0: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纳兹。
2: 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一位跳舞如同天上的仙女一般的老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而且她现在跳的舞蹈很特别，她跳什么舞呢？待会我们就请这位来宾跟我们分享咯。首先呢，我们先请来宾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古秋妹，原住民的名字叫熊妹北户熊妹，然后我是住在新竹县尖石乡梅花村。
2: 这个村落好像很少会听到
3: 对，很少听到，比较特殊的一个部落。
2: 比较特殊的一个部落，那这个特殊是在哪里呢？
3: 很多人才
2: 啊。老师，你这样就是说你咯。
3: 没有没有，我们那边出很多校长。
2: 哦，真的哦，
3: 大学生。
2: 哇，那应该很美哦，又叫梅花村。
3: 对啊，梅花呢，没有梅花，很多樱花。
2: 很多樱花。
3: 对，都叫梅花，我也觉得很奇怪。
2: 对，有樱花为什么要叫梅花？
3: 对。
2: 还是说他当初就是种梅花的一个村落？
3: 好像是因为我们叫美嘎浪。
2: 哦。
3: 所以就取这个名字就叫梅花。
2: 老师，那请问一下，你小时候的梅花村跟现在的梅花村有不同的地方吗？
3: 哦，大大的不同。
2: 嗯，
3: 以前小时候就是比较传统，比较有点原始这样。以前都没有车子啊，然后还没有电灯啊。
2: 嗯，
3: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就是比较辛苦，上学要去走，要走路。
2: 上学要走路。
3: 嗯，读那个初中，以前我们是叫初中，要考进去的。
2: 是。
3: 哎，不像现在不用考就可以进去了。哦，
2: 现在一次就读12年。
3: 哎，对啊，我们是要考试，考不上那你就在家里了。
2: 哦。
3: 变成这样啊，我们考上的就要走路，从梅花走到尖石，大概要1个小时。
2: 从梅花村走到尖石国中。
3: 走得普通的话，快的话当然还可以啦。
2: 快的话，你都已经说1个小时了。那时候，那路上还都是泥泞吗？就是那个泥土路。
3: 以前还对泥土路，但是有那个我们那个是有邻班
2: 哦，邻班
3: 载木头的那个货车哈。
2: 是。
3: 那有时候他们知道我们很辛苦，他会自动停下来载我们一程。
2: 哦。
3: 有时候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卡车来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说哦，有车子坐了。
2: 所以都会期待那个临班然后出工。
3: 对
2: 有
3: 没有？哦，对呀，啊，哦，他们很好，都会停车让我们上车。
2: 嗯，那现在呢，现在应该时代的变迁之后，很多的景物都变了，
3: 变了，现在家家户户都有车子啊，自己开车啊。
2: 嗯，
3: 也很方便啊。还是有公车啊，但是班数不多，
2: 班数不多，
3: 因为大家都开车了嘛。
2: 大家都开车，因为那个小时候的景象跟长大后的景象，应该还是有些是保留住的哦。
3: 也有，但是也几乎也都改善了，改变了，
2: 都改变了。但是那个味道还是在了哦。
3: 嗯，对了，还是会有那个味道了，
2: 还是有那个味道。至于什么味道呢？可能就是老师曾经留下的足迹。
3: 对。
2: 那老师，你当初离开部落的原因是因为读书吗？
3: 对，读书。
2: 哦，
3: 对，先读书。
2: 先读书，就是你初中毕业之后就离开了，
3: 读师范学校。
2: 哦，读师范学校。
3: 对对对。
2: 当初师范学校也难考呢。
3: 以前是保送生嘛哈。保送生是，虽然是说保送生也是考试哦，
2: 还是要考试。
3: 我们要在新竹县政府考试，然后有两个乡，五峰乡跟尖石乡都去考，然后录取3名，
2: 哇，
3: 到6名，只能6名，然后哦，100多个人去考，
2: 100多个人去考，
3: 对，有很多读大学的啊，高中生都去考，
2: 所以老师你是初中毕业就去考了，
3: 对，是考师范学校，当时是。其实好像县政府知道，他都知道是说，有高中生、大学生来考，他们考不上，是我们应届毕业生考上的。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蛮公平的。那时候县政府很知道，他觉得给我们机会，那些应届毕业生。
2: 应届毕业生、会不会是因为他出的考题都是你们初中部的考题？
3: 应该是、
2: 对啊，到了高中
3: 对、
2: 大学都已经忘记了、
3: 应该是如此。你好聪明哦。
2: 我就在想啊，因为他是让你们应届毕业生录取、那就是考题就是你们，
3: 对，我们刚好念过的，对，这三年、对。
2: 可是那时候是你们师范学专科，应该叫专科学校吧？
3: 当时是师范学校，
2: 师范学校。
3: 后来毕业以后，我们再进修到师专。
2: 那时候你们这个师范学校的话，也是读三年吗？还是五年？
3: 三年啊。
2: 三年。
3: 对呀、可是我们那个是派到台东跟屏东，只有这两个学校有收那个原住民生。原住民生。
2: 那三年的话，那就是读高中的课程了。
3: 对，高中的课程。
2: 那这三年如果你没有考专科的话，不能当老师？
3: 可以，没有，可以当老师。我们师范学校毕业就是老师了。
2: 就是老师了。
3: 对。
2: 那专科的，到了专科就教国中咯？
3: 也还不是，还是小学，但是可以有资格可以去教国中，但是他还是要有文凭。
2: 也是要文凭。哇，现在才了解。我想说以前师范学校就是读五年、完毕之后就小学教书、你们那个时期是三年的？
3: 三年就出来教书了。
2: 三年就出来教书，高中毕业就可以出来教书了哈。
3: 对呀，那个时候因为读书的人很少啊。
2: 对哈。
3: 对呀，因为说考试啊，考不上你就没办法读啦。还有要有经费呀、家里要有钱呐、
2: 那时候保送生也是，
3: 还好，但是我们就是要出那个来回车马费呀、
2: 对，那时候你是被分到哪里？台东。
3: 台东。
2: 哇，好远哦。
3: 很远哦，
2: 绕了半个台湾呢。
3: 刚进去的时候都一直哭哦，大概哭了一个月。
2: 哭了一个月。结果一个月之后觉得
3: 习惯了
2: 、
3: 而且很喜欢，
2: 而且他又在市区、
3: 然后又吃得很好。在家里都没得吃很穷啊，那个时候刚刚光复呢，很穷呢。
2: 这么久哦。
3: 民国五十几年的事呢，先生。
2: 我看不出来老师有这么久了。我知道说台东师范学校是在台东市区、
3: 对，台东市区、火车站那边。
2: 对、然后你看你们休假的时候又跑后面的鲤鱼山、
3: 对，
2: 然后又可以去看电影。
3: 对，
2: 这是你以前在玫瑰部落看不享受不到，
3: 梅花
2: 部落享受不到的。
3: 没错。对，
2: 后来不想回家了哈。
3: 不会呢，还是要回家呢。
2: 还是要回家。
3: 对，那个都市再怎么好，我们还是要回家。但是我们那个时候要毕业的时候，学校就有鼓励我们去金门教书。金门缺老师嘛、希望我们去那边教书。然后但是要我愿意去啊，我想说金门去看看啊。然后要写家长同意书啊。
2: 是，
3: 那家长不肯了、
2: 同意。
3: 怎么那个羽毛长硬了、想要飞了。不想回家帮忙了、这样、
2: 所以后来老师毕业之后是被分配到哪里的小学教书？
3: 我先分配到锦屏国小。
2: 锦屏国小、
3: 就是我们梅花村的隔壁。
2: 我想说是我们永和那边的锦屏国小。就是还是回到自己的。
3: 对，我们保送生是他规定三年之内你一定要回乡服务。
2: 回乡服务。
3: 三年以后你就可以出去了。就可以到外面去了。这样。
2: 所以保送生三年读完之后、必须要回到自己的县市家乡服务三年。
3: 回乡服务。
2: 之后、才能选择自己要到哪个学校去。
3: 对。
2: 后来你这三年在这个永平国小，锦屏国小，
3: 锦屏国后来又到新的国小，
2: 你自己挑选的？
3: 想换学校啊、然后就哪个学校有缺，我们就派到哪个学校。
2: 后来也是在新竹吗？
3: 对，新竹，
2: 一样在新竹，
3: 也是坚持。
2: 最后一个学校就在住在那里。
3: 对，就是以后就嫁出去了，离开了。
2: 你在那里服务了多少年哦？
3: 刚好三年半啊。
2: 我是说你下一个学校。
3: 你是说新的国小？
2: 对。
3: 比较短，因为那个锦屏那边是两年嘛，然后一年半在新的国家。
2: 就一直服务到退休？
3: 没有，就嫁人啦、啊，到台南啦、啊，飞到台南了、
2: 老师的真的羽毛真的很想要，很想要飞哦。
3: 对啊，
2: 所以你到了台南之后，一样继续教书吗？
3: 对，教书。教书刚开始是很乖，因为结婚嘛。他就生小孩哈，然后傻傻的，好像乡下人这样哈。后来我就开始哈，就教舞蹈。学校有一个舞蹈比赛的机会，就开始训练学生比赛哈。得名啊！我去那个学校很小啊，然后从来都没有学校都没有得奖过啊。我一去就有得奖了，
2: 就有得奖了。
3: 对，舞蹈比赛得奖，而且是很节省、很节省经费，非常拮据之下完成的一个比赛。
2: 完成的比赛，
3: 对，我们还穿制服去表那个比赛，没有钱买舞蹈服装，那么穷的学校，可是得了第二名。
2: 哇，但成绩很好呢，
3: 成绩很好啊。
2: 那老师的教舞底子很强哦，是不是老师从小就喜欢跳舞呢？还是说到了教书的时候才发觉到自己会跳舞？
3: 没有没有，我是以前小的时候哈、会活蹦乱跳的。那个时候我幼稚园的时候啊，很神奇哦。幼稚园的时候我竟然还有幼稚园可以念呢。
2: 那你那个年代哦，
3: 天主教的神父请了外面的老师进来教幼稚园，
2: 是，
3: 然后集合我们原住民的小孩去读幼稚园，
2: 不用钱，
3: 不用钱，当然不用钱了，还有饼干吃，还有牛奶。
2: 我听过
3: 那个穷，那个穷真的很穷，所以我们到教堂去哈、也是为了要吃那个饼干跟那个牛奶，对，然后还有牛油可以拿一桶牛油，大家一全家人吃那个饭煮熟了以后，上面浇那个牛油，哦，好吃的不得了，就没有菜。那个时候很穷。
2: 老师，我想证实一下，那个年代是不是教会啊，或是这些宗教团体，只要你们去吸引你们去，就是说你来上个礼拜就会给你牛奶、饼干、面包、
3: 面粉，然后面粉的袋子还可以做内裤。
2: 真的假的？
3: 外裤这样子，哎呀，以前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那时候就是信仰就有东西吃啊？你没有信仰的话就没有东西，
2: 没有东西吃。
3: 以前的信仰是这样，有一点，那是真的也很穷啦。不过我觉得天主教、基督教那个那些神父啊、牧师他们会有。那个美元，美国捐助的东西，然后就发到教堂，由教堂来发给我们这些。
2: 你的外裤上面不会有中美合作吧？
3: 就是有啊，美国国旗跟中华民国的国旗啊，
2: 很流行哎、
3: 对，那个时候
2: 很流行哎、
3: 如果现在流行的话，要可以义卖好几百万呢。
2: 对哦，这个已经很难见了，
3: 没有留下来。
2: 对，所以你刚才说到就是幼稚园的，就是上了幼稚园，
3: 就那个有一个幼稚园老师哈，就来教，就教我们跳舞。你知道跳什么吗？
2: 跳什么？
3: 跳芭蕾。哎呦，上有芭蕾很不容易呢，我自己觉得我很幸运呢。
2: 是，
3: 有那个老师来教我们跳那个芭蕾。我记得我跳第一首《平安夜》《圣诞夜》芭蕾舞啊，
2: 芭蕾舞。
3: 幼稚园呢？
2: 对。
3: 所以我觉得好像是天上的在引导我这样子，从那个舞蹈路线走，要不然我怎么会有舞蹈的那种
2: 底子、
3: 细胞？真的嘿，因为那个时候原住民没有在跳舞了啦，我们那个泰雅族都很早就没有。我小的时候有一点印象，说老人在那边跳舞，有听到那铃铛声音。后来我越大越没有舞蹈了，就没有在跳。
2: 是你离开了吧？
3: 没有，是也是因为哈，因为泰雅族比较会抗争日本嘛，日据时代就不让我们
2: 再跳舞了，
3: 不让我们聚会，他怕我们有那个抗暴，
2: 所以那
3: 就是因为这样，那个年代，我记得我的成长就已经没有听到，就是家乡的那个表演了，
2: 表演了，
3: 就没有印象，因为 因为圣诞节我们都会参加聚会嘛，就只有唱歌而已啊，没有什么跳舞了，这样子，就唱圣歌啊，这样，所以我们幼稚园就跳那个舞蹈给家长看，这样
2: 是，所以老师就是在教书的时候边教书，
3: 对，边舞蹈，
2: 边舞蹈，
3: 对，就教舞蹈，
2: 教舞蹈，哇，
3: 我那个时候是薪水每个月都交给妈妈，
2: 是，
3: 然后我就没有零用钱了，动脑筋教舞蹈。
2: 教舞蹈，
3: 当时一个学生收30块钱，
2: 30块钱，
3: 对，那个
2: 现在多少钱了？
3: 现在的薪水是，当时的薪水是1200一个月，啊，我收30块钱一个学生，
2: 一个学生，
3: 对，很少啦。
2: 你那时候是喜欢哪一类的舞蹈？你是教学生哪一类的舞蹈？
3: 民族舞蹈，哦，因为我那个时候我是到师范学校以后就。人家都出去玩，因为我没钱，没有什么零用钱，因为家里穷嘛，我看他们都那个平地的学生哦，哇，家长都给他们的家长都给他们那个存钱呐，他们一礼拜六礼拜天就买东西去吃，我不是，我没钱，后来我就动了心说，我要学东西，很悬哦，我要学东西。那时候我们一定要学钢琴，老师一定要会弹钢琴，
2: 对，
3: 所以我到那个。教堂，去教堂那边去学钢琴，他们有钢琴，
2: 所以老师的舞蹈就是老天爷安排好的，才有今天的一个成就哈。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老师在分享他的舞蹈，真的是上天所指引下来的。待会在下一段呢，就来听听老师经营舞团的经历喽。

0: 回到快乐联播网 FM 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影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那姿。
1: 好的，刚刚呢，秋妹老师分享当年读书的不容易哈，但还是很努力的考上了师范学校，当了老师。也没有放弃跳舞的兴趣哦，教学生跳舞比赛，然后呢有了很好的成绩哦，老师之后更组了舞蹈团。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老师精舞团的经历。老师我还想再问一下哦，你后来是如何转向专职教舞跟跳舞呢？
2: 其实说专职哦，其实我出来教书就开始教舞蹈了。我那时候还没派到学校的时候，我回到我的家乡，然后就开始集合。暑假嘛，我们是要9月才派出去啊，8月的时候才派出去。可是我从7月就开始训练我们部落的小朋友，把他们集合起来，然后就开始训练他们跳民族舞蹈。我们那个村庄很高兴，每一次到傍晚工作回来就一定到我家集合，然后看我在训练小朋友跳舞。那个时候没有电视啊，我们家有电视，所以附近的那个邻居啊什么都会来我们家看电视，很热闹。哇，
1: 那你们家在当时已经算比其他族人生活还要条件还好一点，
2: 因为我爸爸警察啊，所以警察就
1: 福利有比较一点，
2: 对，
1: 有
2: 那个也是好像那个头一样啦，有什么事都找我爸爸，变这样，所以我就那两个月的暑假就训练我那个村庄的小朋友，然后那个李干事，村干事，我们叫村干事哈，然后他就安排我们去巡回演出，很受欢迎呢。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电呐，我们都是用那个唱盘，有没有？因为唱盘
1: 就转的那种，
2: 对，我那个大哥什么我们的亲戚都帮我们背服装道具，这样子到各部落去演出。我们到锦屏村，到新乐村、尖石村，这样
1: 是
2: 后山没有去了，太远了，很棒呢。我们小朋友很认真跳，然后观众很多，因为没有什么娱乐，对呀，是这样开始的。那个时候叫做天真歌舞队，
1: 天真歌舞队，
2: 天真歌舞队都是小朋友，然后就派出去就当老师了。然后我就说，因为我薪水交给妈妈，我自己没有钱，没有零用钱。每一次跟我妈妈要钱，她都骂得要命，说还要钱，还要钱。她没有想到说我整个
1: 钱
2: 都给她，对呀，
1: 而且那个钱是我赚的，
2: 应该还要给我一些，对不对？零用钱她不给我就说好，我还蛮有志气的。我说好，你不给我再去外面赚。我是这样开始招生的，
1: 这样
2: 一个学生收30块，来个十来个就300-400块了啊。那个时候我们薪水才1400呢，
1: 300-400块就已经
2: 很
1: 多
2: 了，很多了，嘿，哇！所以我们那个同事都会说，那个古老师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就帮我算说，几个小朋友，一个小朋友30块，哎呦，赚的很多呢，这样，然后我们竹东有一个文化工作队，他那个是外省人开的，然后很奇怪呢，我也去找他呢，我也知道去找呢。然后他就请我表演一支舞蹈，300块。
1: 哇，那你不是很开心？
2: 对呀，所以我那时候
1: 比教书还要轻松。
2: 对呢，
1: 而且又是你喜欢的舞蹈，
2: 没错啊，这样子。所以我还参加一个舞蹈比赛，我个人
1: 是，
2: 我跳一个，台湾好，台湾好，台湾好，台湾真是个好地方。我把歌词改掉了哈，然后就每一次活动我就是跳这个台湾好。你知道台湾好有原住民的动作哦，当然有民族舞蹈的动作了，因为我学了民族舞蹈嘛，我就跳的那个很激烈哦，然后还弯到地上，然后拍地板这样绕啊，这样子啊。台湾好很激烈。我在师范学校的时候，在大概2年级的时候，我就开始就编这支舞蹈，哇，很轰动。 当时没有唱片，都是 现场那个
1: 演奏
2: 乐队演奏，我们学校的乐队演奏，你看多那个很轰动，我们学校也蛮轰动，都知道说、啊、这个国球妹这一号人物、哦、很厉害，很会跳。
1: 是。
2: 然后我们的，因为我们当时是男女分开分班啊、哦，男生要女主角，我们演话剧啊，他们要表演呐、啊，需要女孩子的女主角都找我，那些男生都来找我当女主角这样。
1: 那你那时候是校花呢？
2: 校花是没有啦，哎呀，只就是会跳了啦，那个时候就已经出风头了。所以这一支台湾好里面有现代舞，林怀民还没有出来，所以我是现说台湾现代舞的
1: 始祖，
2: 始祖应该是在民国54年呢、我自己编的，很厉害哦。
1: 对啊，而且那时候这首歌又很红，
2: 很红。对，然后这支舞蹈就让我得过一个梅花公主，因为我跳这一支舞。
1: 重点就是要说出梅花
2: 公
1: 主，公
2: 主因为哈，而且这个梅花公主，我们的乡公所还都不知道，别的村庄还不知道，说我选的梅花公主是那个野营部队，野营部队到我们的那个梅花村部落来露野营嘛，他们是那个特殊部队要派出去的，他们做伞，然后就对，然后到那个
1: 梅花村。
2: 不是，他们以后都要到别的国家去当那个地下工作人员这样，所以他们到梅花村去演习，然后演习以后，那个时候好像也没什么电嘛，然后他们就是用我们村里面的灶咖，那个什么炉灶，以前就是古老的那种生活的那种哈，然后就借我们的厨房来煮饭，煮大锅饭大锅菜，然后他们就去就一家一家的看看哪一家有那个美女。女孩子，然后他们就呈报上去哈、每一个煮饭的那个都呈报上去啊，哪一家有什么小姐这样，
1: 是
2: 啊，我们哪知道什么叫做选美比赛，对不对？后来他们就集合我们，就是办军民联欢晚会，我就跳那个台湾好，就轰动啦，第一名啦、就梅花公主，
1: 梅花公主就出来了。
2: 对，但是别的村庄不知道，因为只有我们那个村庄那个
1: 举办而已，
2: 对，不是所有
1: 的
2: 村庄，对，所以没有人知道。是这件事我也忘了，我出去教书到台南教书、结婚生小孩也都忘了、是我那个小女儿她到学校去念书，好像有一个社会课里面也提到原住民，那个时候是叫山地人还不叫原住民，对，然后她那个老师大概是问我女儿说你妈妈哈、是山地人是不是公主这样，所以你要回来问我哈。回想到我说对呀、对呀、妈妈就是梅花公主要选上，对，要不然我也都忘了，她是女儿提醒我，你看看
1: 才拾起你曾经的记忆、
2: 对、
1: 老师你跳了之前都是跳就是民族舞，
2: 民族舞
1: 含原住民舞蹈，
2: 对，
1: 后来你转战跳佛舞，
2: 对，我现在佛舞是蛮有名的，
1: 可以说说这个转变吗？
2: 对，这个转变哈，民国78年海峡两岸开放，引进了很多舞蹈老师进来教我们，因为台湾的舞蹈社很有名嘛，很会赚钱啊，家长也很喜欢小朋友跳舞，所以舞蹈社都会招很多学生哈，那因为海峡开放了，海峡两岸开放了以后，就请大陆的舞蹈老师来台湾教，哟，他们都跳得很好，比台湾 的所有的什么任何的老师都跳得很好，那个时候也感觉好像我们的舞蹈有被冲击到，有点没落，对，那个时候就是大陆的敦煌进来，敦煌进来和什么进来是社交舞，
1: 社交
2: 进来。那我这两个舞蹈都去学，我们参加研习也学哈，但是我对敦煌不喜欢，因为他们动作太假，那表情很谄媚，然后那个肢体哈这样子我不喜欢，
1: 是
2: 啊，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条蛇在那边，所以我就不学了，因为我学不来那个动作，那种假的动作还有什么我不喜欢，然后社交舞去看了以后，要学，因为。很红，社交舞比那个舞蹈民族舞蹈还有什么很红，很多人去学了，我就去学，学了以后就我就 VIP 就会带学生去舞厅实习，
1: 是，
2: 哎，我们是免费，然后带学生去，那个学生是我收他的学费，但是我要带他们去五金实习啊。然后我教的学生就是社会人士嘛，
1: 是
2: 学校同事啊，是外面的
1: 上班族，
2: 哎，活动中心的上班族，就教他们这样哈、然后就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就到五金去实习哈、哦哟，三更半夜回家。
1: 哇，老公不会说话吗？
2: 还好啦，他知道我很乖啊，不会啦。但是哈、哦，有他们有一点受不了，说我都很晚回家这样哈、
1: 是。
2: 那后来是我发现学生一个一个外遇。
1: 哦，社交舞的关系。
2: 对，因为搂在一起啊。
1: 嗯。
2: 啊、后来我要的不是这个。
1: 是。
2: 我也很难过，因为我以前带的都是学生呢、啊。
1: 嗯。
2: 我带的学生，我带的舞团都是学生啊、小学呀、有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舞蹈自由班，
1: 嗯，
2: 这样，那就是因为没落了哈、海峡两岸那个开放，然后他们东方进来了，民族舞蹈来了就很棒，所以这个舞蹈确实是有冲击的，
1: 是
2: 社交我就很夯，
1: 嗯，
2: 本来是在见不得阳光的舞蹈就全部落出来，然后学的人很多，
1: 嗯。
2: 那个时候是我们的经济不错，
1: 是
2: 大家都赚钱，所以就到舞厅去纳凉，还有可以跳舞搂搂抱抱这样。所以我看很难过，在民国1980年，刚好一个机会，我的姑妈的儿子在朝林一个寺院，在那边修行
1: 出家，
2: 还没有，那个时候还没出家。那我姑妈带我去看的时候，看她的时候，里面有一个师姐一直鼓励我。我说啊，你不要，他说你不要再跳社交舞了，你跳个佛舞两个字哦，我就叫得很大声啊，佛教有舞有佛舞哦，这样，他说有啊，然后哈、他就打五个手势给我看，五个手势，这是什么印什么印什么印这样，然后给我两卷录音带，那个是录音带啊，卡带，哎，就这样又送我一本那个药师佛本愿经，回来整个人变了，
1: 真的哦，
2: 180度大转变了，哦，就很认真的看佛经，然后很认真的听那个音乐哈，很快的就编了两首舞蹈，
1: 是
2: 一首叫做手印舞，啊，一首叫做佛缘，
1: 嗯，
2: 这个时候我就常常去参加佛教的活动，听师父开示，我常常听那个星云大师的讲故事啊，讲经这样子。
1: 是，
2: 对，然后慢慢的就接触到这个佛教团体啊，这边社交我就慢慢的放，但是没有完全放哦，哦，那个舞厅的那个经理哦，都请我去跳呢，请我带我的学生，因为他知道我有舞蹈团嘛，哎，然后我就带舞蹈团去跳爵士舞，爵士舞很棒哦，而且他们都是舞蹈自由班的，我女儿那个时候啊，我女儿是我的团员呢，那个时候。哎呀，两个女儿，然后她的学同学啊什么来的，我们大概8个、10个、12个这样，到舞厅去跳爵士舞，因为我又开始编佛舞哈，我也把佛舞带
1: 进去爵士舞里面哦。
2: 哦，对呀、啊，没有就跳佛舞啊，我跳那个泰国女神
1: 啊、
2: 你知道那个泰国的衣服金色的，
1: 金色的
2: 哦，对不对？那衣服还是我自己做的耶。
1: 是、哦，
2: 我那时候民国80年呢，我到那个泰国去参加那个教师的进修，到泰国去访问去参观，他们带我们到那个皇宫，泰国王宫去参观，我都一直拼命啪啪啪啪拍照他们的那个壁画，
1: 是
2: 啊，那些衣服什么的，我回来就开始缝了，缝了一套很漂亮的泰国的服装，跳泰国女神，
1: 就是你的。爵士舞里面带到佛舞的舞步，
2: 对，
1: 哇！
2: 所以那个时候舞厅里面没有人敢请我跳了。
1: 是哦，才就是从那个时候就是侄儿去修行，
2: 里
1: 面的一个师姐
2: 对，
1: 就提议你说可以跳佛舞，那你慢慢的从社交舞，反正爵士舞，然后带到佛舞。
2: 对，
1: 听说老师现在有。准备有一个大型活动，是不是？
2: 啊，对，那个下个月啊，
1: 10月25号
2: 下午1:05到5:05，
1: 是，
2: 这就下半天，因为上半天我们是场部， 这个活动是叫做祈福台湾平安与世界和平多元文化歌舞展演，还蛮长的，
1: 很长
2: 很长，表示 很有能耐的意思了开玩笑这个活动是因为我在去年在南美洲秘鲁国的时候，也同样的在他们的那个利马市，在8月17号，我记得很清楚，一辈子不会忘记。8月17号，在南美洲秘鲁利马市的阿玛鲁公园，也是办理一个台湾秘鲁祈福世界和平，很短啊，这个名称比较短啊、嗯哦。当天来了200多个秘鲁人
1: 啊，
2: 我们台侨才几个而已啊。
1: 是，
2: 嗯，他们的原住民也有来，也是不多啦，因为没有宣传嘛。
1: 是，
2: 只是经过的人看到，哎，就进来了。
1: OK， 所以这次活动是在10月25号下午1:05开始，地点是在哪里呢？
2: 在中正纪念堂的民族大道。
1: 民族大道上，哇，那很快哦，
2: 很快，快到了。
1: 那如果想参加的朋友，他们要报名吗？还是直接参加就可以了？
2: 直接参加就好了，然后要记得去签。

0: 马上送哦，
1: 哎，全程参加完毕才送哦。好的，听众朋友，如果你那一天有空呢，刚好我们也是连续假期哈，10月25号下午的1:05，在我们的中正纪念堂民族大道上有这一场，应该是算不是祈，也算祈福啦，
0: 祈福台湾平安。与世界和平的
1: 好的，那期待大家一起跟着我们老师为我们台湾为我们所有的人一起祈福咯。今天谢谢老师的分享，谢谢
0: 谢谢谢谢。

0: 尽量的推广我们自己原住民的文化。虽然现在你看有很多街舞啊，什么舞什么很热闹，但是最后要回归到我们自己的文化，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很宝贝的，是真很珍贵，然后别人没有的，国外没有的我们有，我们台湾的汉人不会，我们有，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比一般汉人强的地方，强项。哎，那个，所以原住民那个汉人也讲，他说：“哦，你们政府很照顾你们原住民同胞呢，哦，那个补助费很多啊，什么什么的啊啊。”但是因为这样子，我们的后代就会变成一直在等着补助费也不行，真的要努力，一定要努力，一定要突破自己，哎，然后不要放弃自己。
1: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2: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2: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元银世代，
2: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我是那兹，
2: 拜拜阿赖
1: 无你娘。

0: 虎禄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再就业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这面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面册还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名机，骗你投资股票、机会还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2: 哎呦，真嗨哟！
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2: 对啦，
3: 阿公，老本来够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6: 具，无钱；
5: 气温要换设备，
6: 无钱；
5: 温室要翻新，
6: 贷款无钱。
5: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6: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5: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8: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9: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节约用水一起来，
12: 珍惜水资源，谨记三步大重点。
13: 生活用水不随便，
12: 可以收集起来重复利用的水不倒掉。
13: 定期注意家里相关的用水设备不漏水。有水当思无水之苦，善用省水小妙招，让我们一起共同落实节约用水。
12: 唯有节今日之水，才能解明日之渴哦。
13: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哎，等你打开我。

0: 这里是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在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园银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纳兹。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如果说听众朋友你在有台有收听有台的话，你应该有听过他的声音。这位到底是谁呢？我们就请他来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喽。
3: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最漂亮，我自己说我是最漂亮的阿美族妻，自己讲有没有？要说服自己很漂亮，就会越来越美。
2: 对，你本来就很美啦，
3: 感谢啦。因为今天要上你节目，所以你嘴巴那么甜的意思吗？
2: 从心里面说出来的。
3: 好好的，感谢你。今天有日行一善。好好，
2: 对，你还没讲到你的名字。嘿，
3: 我刚刚不是讲说我是阿美族几恨吗？
2: 没有，你说你是阿美族最美的。
3: 好的。年纪大就是这样，会忘记。好，我是阿美族吉赫啦，已经是当阿嬷的人了，听不出来，对不对？
2: 听不出来。
3: 好，我都故意这样子讲，然后每个人我就要等那下面那一句说，看不出来。
2: 你看看，吉赫姐，你是哪个部落的呢？
3: 好，我部落是花莲光复乡马滩部落，算是一个光复乡，算是阿美族人数最多的。那我们马太安部落跟台巴朗部落是人数最多，但我们光复乡是有9个、部落，全部都是阿美族，没有别的族。
2: 哦，
3: 全部都是阿美族。
2: 连汉人都没有吗？
3: 有汉人，我的意思是说有9个部落，全部都是阿美族，没有别的族群。对，但是我们也是光复乡，算是汉族也有住，但是我的意思是说部落的部分，全部都是阿美族的部落，没有比如说像别的部落会有混居，比如说台湾族啊、泰雅族什么的，我们是没有，全部光复乡全部都是阿美族部落。对，
2: 听说你们的部落是在任何祭典上面是最保留最传统的一个记忆方式，对不对？
3: 我跟你讲，我一定要去分享我自己马太安部落，我觉得引以为傲的这个马太安部落。光头目的部分，我们头目的部分，像我以前我不是那么的了解，我想我突然到都会地区的时候就发现，怎么在都会地区的头目那么的年轻？但我们马太安部落呢，它要产生这个 after I 甚至是头目呢，它是条件非常严格，它一定要70岁，从我们的我们的嘎巴年轻年龄阶级开始，然后变成妈妈努嘎巴，就是变成爸爸辈了之后，才有到这个耆老的这个年龄阶级。
2: 是，
3: 然后到了年龄阶级是已经是，你看喽，从20岁一直到耆老这个年纪是已经是70岁了。
2: 70岁，
3: 所以我们的头目跟总头目总领袖呢，一定是70岁以上。对，所以我们的那个头目跟阿福托爱就是总领袖的产生呢，是在我们所有的耆老的条件当中去挑选，他自己本身是能力非常强，还条件是很严格的。第一个呢是一定要有老婆，一定要有老婆。那为什么呢？阿美族是一个母系社会，如果你的鲁妈你的家呢没有老婆就不算家啦。然后再过来呢，一定要阿美族，最好是马太安部落的女生，你才有那个资，你的条件就是这个基础你就有了，你就有被挑选是总领袖的这一位。如果说你已经当总领袖了，但是你有外遇，你有小三，你就没有资格。
2: 你这两句话讲得很重，
3: 很重，表示很严肃哦。所以呢，你看为什么我们会讲说，我们马太安部落一直到现在，虽然我们的部落呢离那个火车站很近，很多人都会认为说，是不是有被汉化很严重？其实没有，光我们的文化的部分，一直到现在哦，还是保持的总领袖跟头目。它产生的条件都非常严谨，
2: 非常严格。
3: 对对对对，
2: 你看辈分的这个伦理也要求的很高。
3: 对对对，所以我们也敬老尊贤，把它弄，我们叫把它弄叫做敬老尊贤。我们也非常尊重，就是上面的，比如说嘎嘎哥哥姐姐辈的，然后到以礼性的时候，我们都要打招呼哦。你不能说我不认识麻药，我 没有打招呼不行，马上会被嘎嘎哥哥姐姐们在旁边罚站。
2: 对，
3: 你一定要打招呼，那个是长辈都会告诉我们的，那个礼貌方面非常的注重。
2: 刚刚吉儿姐的那个那一句话就是
3: 把拿弄，
2: 把拿弄就是饮水
3: 思
2: 源、啊、
3: 对对对对对，把拿弄要敬老尊贤的意思、嗯、也就是要给长辈们喝水的意思。
2: 喝水，
3: 对，
2: 刚我看看刚刚吉和姐讲的这个竞选头目这个部分基本的条件我就丧失了
3: 所以你知道吗， 我跟你讲主持人，我一定要跟你分享，我们现在有很多像我们这个年代的、嗯、我们常常会跟很多的嘎嘎们讲，为了以后你要当总领袖还有头目，请你一定要忍耐现在的老婆，即使对他即使怎么样刁难你或对你不好，你一定要为了头
2: 目
3: 这个身份的
2: 头
3: 衔、
2: 哦、
3: 一定要忍耐啊。然后呢听完之后很多嘎嘎们说，哎，真的哎，很像嗯，一定要这样，
2: 对对，
3: 这样子
2: 好像都是这样在忍耐呢。
3: 对对 对，我们说一定要忍耐哦，忍耐，即使你很喜欢吉贺你也不能表白哦开玩笑、哎、开玩笑。
2: 可是现在可是我们阿美族的男生是比较听老婆的话，
3: 对，比较听、嗯、不知道应该是说为了我们马太部落，应该是他为了未来他要当头目、
2: 欸、可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多元社会了、
3: 哦、是是是、
2: 像现在比较年轻一点的、嗯、可能他的老婆是
3: 一个又换了一个吗、
2: 除了一个又换了一个之外还有就是同性别这样、
3: 哦、阿都就对了、嗯、可能在我们部落呢到现在哦，这个还没有办法，还没有办法接受啦、哦、就是我们部落算是比较传统的，还是会遵循着
2: 早期的
3: 长辈、嗯、他们所流传下来的这个文化、嗯、甚至有很多人开始就在想说时代不断在演进当中、嗯、是不是有可能呢，比如说有很多异族通婚的
2: 啊，对，
3: 好，或就像你刚刚说的阿都这个部分、嗯、可是之前我们已经开过那个部落会议了、嗯、我们部落会议是否认哦，是没有办法接受、嗯、我还是要遵循着早期长辈交代我们的这个文化还是要进行当中、嗯、
2: 对
3: 了、
2: 啊、没错，这个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哦、当初吉和姐你是怎么离开，什么原因离开部落的呢？
3: 哦，讲到离开部落还好我年纪还蛮轻的，那记得还蛮清楚的。
2: 当然你永远都年轻听你的声音就知道年轻了、
3: 哦、早期呢吉贺其实跟很多汉应该说很多族人朋友们是一样的，在早期我们要在部落读书是很不容易的、嗯、我们读书可能国民教育只有到国中，当时只有到国、嗯哦、我们家附近呢要读国小跟国中，后来就没有高中了，我们一定要去很远的地方。那早期呢你看经济状况不是那么的好，那我们就想要半工半读，然后那当时呢花莲没有一所是可以让你半工半读的，只有离开部落来到这个都会地区呢你才有机会半工半读。所以当时呢我就觉得我想要念书，但是因为碍于我的哥哥跟我的弟弟，刚好我是那个中间，因为弟弟要升国三，那我要读高中的话是不是高一这样，那我另外一个上面的哥哥呢他刚好高中要升高二，我就是那个中间那一个，所以我刚好是一个段落的概念。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没关系，那我就不要在这里读高中，我自己到台北去半工半读。我就离开了那个部落来到这个都会地区半工半读，然后我就完成了我的那个高中学历。对对对对，一直到了我高中毕业之后呢我就认识了我的另一半。
2: 这么快？
3: 对，我就因为那时候毕业了两三年了，我就认识我的另一半、嗯、那我认识了另一半就因为他自己有他的事业，所以半工半读毕业之后我就跟他一起就是在公司照顾小孩，然后突然就发现说好像想要读书的这个愿望呢、嗯、一直在心里当中一直有很多的那个遗憾，所以我就念了这个很适合现在我们一边读书一边又要照顾家庭，念了空大、
2: 啊、空大，
3: 就花了四年的时间把空大就是大学学历呢就是读完了、嗯、然后就觉得读书真好玩，
2: 是是，
3: 然后我继续又念了硕士对，我就一路花大概花了七年的时间把 大学跟研究所都念完了，这样子。
2: 所以你的高中毕业之后，几年之后遇到了姐夫。
3: 我大概高中毕业3年。
2: 3年遇到姐夫，
3: 对，
2: 你们就一起工作了。
3: 他本来就有公司了，我就因为我结婚嘛，没有多久我就怀孕了，就是生产报国嘛，就一直生，一直生，感觉我生很多嘛。就是你知道我跟一般人一样了，你知道
2: 缘分来了就把它生下来。
3: 我觉得应该是说异族通婚，那太多太多的那种异族通，彼此的不是那么的了解。我算是一个闪电结婚，我是闪电结婚。我认识我的燕京不同学，是因为我爸爸很爱他，我爸爸叫我嫁给他，我就嫁给他。
2: 那你也太听话了。可是那时候就是也是有爱了，
3: 有，就觉得那个当时是我爸爸了，都从头到尾都是我爸爸帮我做的一个决定。对对对，
2: 所以他是忍耐你哦，还是你忍耐他？
3: 应该是他忍耐我吧。因为你知道阿美族是母系社会，然后汉族呢算他比较大男人主义比较重的一个家庭当中，他是会有冲突的。阿美族跟汉族呢一定会有那个冲突，但是我觉得我很感谢我的夜间部同学，就是我的老公，他能够忍耐到我。
2: 是，
3: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的一个。
2: 那时候姐夫是开什么样的公司呢？
3: 当时他是开那个工程公司，对对对对，一直到现在还是开着的啦。
2: 所以你也是有下工地工作了哈？
3: 有啊，也是。
2: 我听说你曾经也有去卖过槟榔呢。
3: 不是卖槟榔，是因为你知道，回到部落呢，你知道，杂货店甚至槟榔摊，对部落的族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2: 对，
3: 对我常会讲说，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听到，比如说我很久没有回来，但我在这个槟榔摊。除了找到这个温暖之外呢，还可以听到半年内的这些新闻事件，就是这半年的事情。
2: 你说的好好听哦，新闻事件，
3: 对对，
2: 八卦就八卦，新闻事件。哦，不愧是我们的前辈，说话还真的是会稍微包装一下。
3: 对，就是新闻事件就在这里一整天哦。那槟榔摊呢，是因为我们在部落比较会有那种人情味，比如说这个杂货店的这个老板，他可能临时有事情，他可能就会到我家，因为就是隔壁而已嘛，他就过来跟我说，哎，去帮我看一下我的摊位这样。那我就在那个地方，你要我就开始，因为我不会包槟榔，但是我会卖槟榔。那如果我没有钱可以找，我说麻烦你不要买50块，麻烦买100块可以吗？强迫人家买。
2: 好好的员工哦。如果老板提到这种的，
3: 马上一定要买100块，因为没有50块哦。我说你就买2包，省得你等一下又来很麻烦。
2: 真的，所以姐夫的这个公司就是靠你在这样支撑的。
3: 没有靠我，
2: 很会业务。
3: 业务还好啦，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算是一个穷人家的这个孩子，我们知道是从基层开始去努力的一个部分。所以呢，刚刚回到了刚刚主持人讲说，从这个部落来到这个都会地区，其实是还蛮辛苦的。以前早期呢，我们是什么工作都做。我印象中，在我小时候，我可以讲说，我做了大概有100多种工作以上哦。我100多种，我为什么会讲到100多种呢？你看哦，我们从种花生是不是一个工作？
2: 对，没错。
3: 花生它长大，我们要不要拔花生？
2: 要
3: 拔花生。拔花生之后要晒花生，对不对？晒完之后要剥花生，是不是三样了？
2: 对，没错。哇，吉儿姐你还不错，你是拔种花生、拔花生、晒花生，
3: 我们是
2: 插秧、收割、晒那个晒谷子呢。
3: 我们也有啊，
2: 那
3: 还不一
2: 样哦。
3: 我跟你讲，我们也有做过哦。你看，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把握住可以在部落有工作的机会。
2: 对，
3: 不是像现在，你看现在他会有那种什么童工啊，什么不能做啊，那个也不能做。以前我们小时候什么工作都做，我们都会在老板的面前表现，因为你知道花生它每年的季节都一样。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呢，他就是下一次他会请你来他的那个花生园去拔花生，甚至剥花生。 都会想要去找你，因为他会认为你是一个非常尽职的人。
2: 是，
3: 对对对，我觉得你看一路走来，我感谢我当时年纪小的时候那个经济环境不好的那个环境，才会造就我们现在每一次珍惜可以有机会的时间，甚至工作的时候我们都非常非常认真。
2: 对
3: 对，
2: 真的是感谢那时候的环境。
3: 对对
2: 对，环境造就了我们，也找到了我们自己生存之道。
3: 对对对，而且我们算是也不会去怎么讲，不会嘛，独尬，就是不会懒惰，会珍惜每一次每一次给我们机会的，不管是老板啊或者是别人给我们的机会，我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面对每一次机会。
2: 就像吉赫姐刚才讲的，我小时候有什么工作就做，这个就是我们原住民
3: 对
2: 对
3: 对
2: 工作的
3: 态
2: 度。
3: 对对对，而且是很乐观，而且就像我夜间不同学常讲说，族人都没有心机，但是有时候看到族人在都会地区工作的时候，比如说他做这个工作包了一个小工作好了，可是有些坏人呢，可能他跑掉了，对，然后呢我们的族人变成小包，对不对？然后当小包之后呢，可能钱也请不到，那族人的想法会觉得没关系，走了就走了，然后他另外说啊，我在别的地方再努力。有时候我们看到族人受到这样的一个欺负的时候，我们的心也蛮痛的。我甚至常会跟族人说，你要去捍卫你自己，你要去找，因为你不去找他，所以呢搞不好他下一个人他也是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去寻求协助，举手，一定要去举手，我们都不知道你需要被帮助，不是吗？如果你不举手，我们不知道你在哪一个地方需要我们协助。
2: 是，
3: 我觉得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态度在面对你自己现在可能也许在工作遇到了困难，不要蒙着头自己去伤脑筋，而是去找可能可以协助你的人，不要盲目，不要害羞。因为我发现族人都非常害羞，有很多事情，像我自己也是啊，我需要协助我也是会去找我的朋友啊，像我们像之前我的弟弟不幸往生嘛，那我需要族人协助我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讲说我需要他们陪睡啊，我们有那个陪睡的文化，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会跟我旁边的朋友讲说，我真的需要你们的协助，这样他们也是很愿意呢去协助我们。
2: 好的，听众朋友，听了我们吉赫姐的谈话，工作是要自己开口，自己努力才会寻得人家寻助哈。了解了那个吉赫姐的成长背景，而且在部落文化的熏陶下，我们吉赫现在的工作仍然在都会区传承文化哦。下一段节目呢，我们继续来听吉赫说故事。

하나만 고대를 속았다.

0: 欢迎回到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那姿。
1: 前一段呢，我们听到吉贺姐分享她的过往后她的故事，当然我们这一段呢还是要继续听我们吉贺姐精彩的故事咯。
2: 好的、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还是要介绍一下我
1: 啦，
2: 不然大家也会忘记我。
1: 对，没错，
2: 我是原住民的阿美族最漂亮的广播主持人阿美族吉贺。一定要我自己讲的都很害羞有没有。
1: 我听的也好开心。
2: 我是阿美族吉贺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呢节目还蛮多的。诶，有没有摆烂哦？
1: 好啦，就让你稍微的臭屁臭屁一下，不过是真的哦。
2: 是是是，好，我又特别介绍一下我自己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广播。那早期呢，我本来就是一个一般般的家庭主妇，一直到了我的孩子长大之后，我就觉得说好像一直在家里哦，好像米达拉马巴带感觉一
1: 直
2: 当时、对，我就觉得我很想要就是靠自己，就是靠自己赚钱，不要跟另一半伸手要钱。我就觉得跟另一半伸手要钱感觉没有尊严的活着。因为甚至呢你看我自己算是一个家里当中爸爸妈妈都还在当时，然后我就想说每一次要买东西给爸爸或者是买给妈妈的时候，我都要跟我的夜间部伸手要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爱过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有一天呢，我自己的师父，我的启蒙老师是排湾小菜哦，排湾煮小菜、
1: 台湾小菜、
2: 那刚好
1: 也是我们的
2: 资深广播人。真的，我跟你讲，讲到资深广播人，他可是那个盘带的那个年代，
1: 盘带的哦，
2: 他有那个盘带。我常会讲说他是活的广播组成活的博物馆的概念。
1: 这是你说的、
2: 这是我说的。
1: 你说的、
2: 他自己也是承认哦。那因为呢他本他虽然台湾小菜，他是台湾族，他本身是我的夜间部同学非常好的朋友、
1: 是。
2: 那有一天呢，我就跟他在聊天，跟他讲说啊，我很想靠我自己赚钱，我不想伸手要钱。我说有没有机会啊，就说希望能够做一些的工作。他说我刚好缺一个就是助理。他就跟我说他缺助理。我说助理要干嘛呢？他说你帮我做一些比如说影印啊，或者是有来宾的话呢，倒水啦，然后或者是服务啊。我说我是董娘，我做这个。我说好，那我来试试看好了。就后来呢，我就刚好在友台刚好有一个机会，就是要代班，就是有一个主持人就是刚好身体不舒服、那就是代班这样子，一个礼拜只有一个小时的节目这样子。我说蛮不错啊，做了之后就发现好开心哦，怎么那么好啊，我要讲话还有人要给我比啦。
1: 对、
2: 本身很爱讲话这样子，突然就觉得对这个广播还蛮有兴趣的这样子。后来我就慢慢的就在台湾小菜身上呢学到很多关于广播的一个概念的部分、才进到这个广播的部分、对，
1: 我也是跟你们接触之后一直听你们节目，也学到了很多
2: 经验。就觉得说广播跟电视其实是不一样的。广播它就是一个，它的魅力呢就是可能我看不到这个人，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特色，或者是你有一个让人家觉得听完之后就觉得好像回到家里，好想要再听你的声音，感觉这个粉丝们跟这个主持人有谈恋爱的概念，有没有？就觉得听你的节目就觉得意犹未尽，那就是你自己的特色
1: 的部分。那你听我的节目有想跟我谈恋爱的感觉吗？
2: 没有。
1: 好难过。
2: 没有，我跟你讲，就这个这样就是要叫你更加更努力更努力。如果你说很好怎么样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进步，你知道吗？对对对对，就广播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当时那大概已经十几年了，以十几年前 刚好就是那个因缘，我非常感谢我的启蒙老师，就是排湾小菜啦，小菜反正就排湾小菜你也知道那个脚短短的那个人啊。
1: 你说的哦，吉和姐，你说的、哦、
2: 我说的他也承认、嗯、好吗？好，就是因为这样子哦，进入到这个广播的一个部分、
1: 嗯、
2: 我请教他非常的多，然后甚至呢他也会不吝啬的把他自己可能会的或者是观念的一个部分，他也会常常会跟吉赫讲啦。我真的是非常谢谢他。
1: 嗯，而且听吉赫姐你们的节目不只是会跟听众互动，
2: 嗯，
1: 而且你在节目当中也会把一些我们刚才最前面开场的时候你有说到一些你们的文化的传承、嗯嗯、
2: 其实讲到这个文化的部分，其实我真正要去讲的是我进到广播我才知道，我才找到我自己。
1: 嗯，
2: 早期呢你看我算是一个二分之一的原住民，可能我回到部落人家就说你是侯烂的小孩，因为我爸爸是外省人、
1: 嗯、
2: 那我回到部落的时候他们会说我是侯烂的小孩，我来到都会地区的时候他说我是山地人，他当时叫
1: 当时山地人，
2: 对、哦、当时哦，就是不是像现在说叫原住民。然后我就觉得我自己一直不知道我是谁，一直进到做广播之后我才知道说我应该要透过广播把自己的文化呢让更多更多的听众去了解，所以我开始就常常回到部落。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是我透过上班我就可以非常的自由，我可以回去看我爸爸妈妈。其实是当时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慢慢的我觉得在部落当中我觉得非常感谢部落的长辈呢，他们也不吝啬的，那我自己也很爱问，那我问了之后呢他们就会跟我分享一些关于我们自己部落的一些的文化。那我也很感动说在当时我小时候在国小请说国语的那个年代、
1: 嗯、
2: 我被同学检举讲山地话罚站一个小时在那个学校就是教室的门口，我没有想到我现在是靠这个来赚钱呢、
1: 欸、可是你的老公是
2: 汉族、嗯、
1: 但是小孩他们会说族语吗？
2: 没有耶、欸，我都一直跟他们讲说希望他们能够学那个族语的部分、哦
1: 嗯、
2: 因为你知道我常会讲说孩子啊，如果你一直跟他说要去学这个赶快去学，其实孩子会有反抗的心，尤其现在的年轻人、
1: 嗯、
2: 你要靠你自己要不要去学，如果我们是逼着他他会学得不开心。但是我觉得我今年非常开心是我的小女儿他突然自己哦，你看我大概两年前我告诉他说请他去考族语认证哦，
1: 是，
2: 我说老师就在旁边就是吉赫嘛。你知道当时他还有一点反对，他直接跟我讲说你不要逼我，我现在目前不想考你。可是他今年哦，真的我待会给你看那个 LINE 哦，他今年突然跟吉赫讲说他今年想要考初级，还问我说我们是哪一个语系、嗯、我就告诉他说我们比较像的是
1: 海岸阿美
2: 比较像、哦
1: 嗯、
2: 我就很开心。你看我们没有逼他的时候他还反弹哦。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一定要跟我们收音机旁边很多听众朋友们，尤其身为原住民的我们当然很希望孩子能够学我们自己的文化跟语言，但是如果我们用那种
1: 逼迫的、
2: 他就会有反弹、嗯、他就不愿意，他会把耳朵闭起来，他不想学。你要让他自己触动他那一颗心，他自然而然他就想要学。
1: 嗯，
2: 对，
1: 没错。其实不要说你啦，其实是父母亲叫我们做什么都还是有那种反抗的心理。
2: 对对对对。
1: 那对于现在啊，现在对广播节目制作有兴趣的年轻人，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吗？
2: 哦，如果现在的原住民孩子啊，如果你愿意做广播的话、嗯、我觉得你要多听，比如说像我相信呢很多大众传播的学生呢，老师们都会给他们一些的功课，比如说你要多听广播，比如说我很喜欢马耀的节目、
1: 嗯、
2: 你就多听马耀的节目、
1: 嗯、
2: 就是你就可以设定，你可以设定这个人的风格适不适合你，我觉得你就多听他的一个节目，然后内化变成自己的。因为你不要去学别人，因为你学别人 你学不赢马耀嘛，你干嘛要学马耀呢？是不是你可以把他的一个节目的那个过程，我觉得诶，他可以这样做，那我可以怎么做？你要先找到你自己的特色。我印象中那当时我在做广播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不是说只一个礼拜只有一集吗？
1: 是。
2: 好，有一次呢刚好有一个机会，我要做一个带状的节目。那带状的节目是什么呢？带状的节目就礼拜一一直到礼拜五每天都有你的节目。
1: 好羡慕啊。
2: 那叫做带状。当时呢刚好是因为我当时圆明会当时是有一个标案，在当时几百年前的事呢，当时是有一个标案的这个节目，然后他希望要做带状，那时候带状礼拜一到礼拜五的那个现场，一定要现场，还不是预录哦，他是要现场。然后当时我就在想说，啊，叫我接我没有办法接。那当时我的师父啊，台湾小蔡就说你一定可以的，你知道当时哦，他很会鼓励你，他都说你可以。现在你可以的时候，他都一直扯你后腿，他都说你不行。
1: 因为你现在你已经超过他了。
2: 不是，他说他的意思说，以前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时候要多鼓励，可是你已经到了这个行业的时候，不能鼓励你，而是要把你的缺点要一直告诉你，这边不行那边不行，要让你修正，要让你修正。
1: 我的师父也是如此。
2: 那我跟你讲，那表示就是你要在，我跟你讲，你要不能骄傲，不能摆赖一赖啊，你
1: 对，
2: 你就是要更努力的意思。所以当时呢，我接了那个带状，礼拜一直到礼拜五那个时候，你知道，我觉得是很开心。那个时候是大要进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是开放 call in，
1: 是，
2: 你知道光接 call in 呢，其实可以练就你自己的稳定跟你的反应。所以呢，你开放口音，你知道不知道听众是来自哪一个地方，他会说什么话我们都不知道，也没有 say 梗过啊，我们不可能有内定的人，不是他打来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哪里来的。在当时我们在开放口音的时候，那一年哦，那个时候呢，台湾小蔡他说很奇怪，我主持的功力的大要紧。
1: 真的是这样子，
2: 是当时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哦，所以进到这个广播之后呢，对于那种带状的节目了，礼拜一一直到礼拜五呢，我就可以可以胜任啊，应该是说可以胜任这样子。
1: 对，我跟台湾小蔡聊天的时候有讲到，就是会说话不等于会
2: 讲话，对，
1: 所以你的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多听、
2: 多听、
1: 多看，多去吸收，
2: 是是是，
1: 这个对你想要从事广播这个工作，你比较能够有更多的想法跟应对的能力。其实也是吉贺姐自己的生活历练丰富，从小半工半读，然后也为了家里在努力，到后来进入了广播圈，然后对这个广播有的热爱，也学习了很多，你也是我们学习的一环啊，
2: 我觉得应该是说一起努力啦，
1: 一起努力。所以呢，听众朋友，如果你想要投入我们这个行列呢，记得多看多听多学习，你才有机会和我们吉贺姐一样这么出彩，这么出色。
2: 没有，
1: 谢谢今天吉贺姐的分享。
2: 好，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们，也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美几贺呢，今天要送给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年轻人。其实现在的年轻人机会真的非常非常多，你要把握这个时代给你的一个机会，要不断不断的努力。常会讲说要怎么去努力呢，是要靠你自己，不是别人给你机会，而是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准备好了。要怎么去准备呢？大量的跟别人聊聊天，或者是看看书，或者是看一些剧，也是可以充实自己很好的一个机会。这是几贺呢今天要送给大家的一句话咯。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呢。

0: 虎禄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喽！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万元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1: 虎禄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下一个，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8: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7: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8: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7: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8: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7: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9: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9: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冈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0点整。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们基本基本。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B 之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7: 来哦来哦，做龙诶，可爱，李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龙中就过来哦，建厂要买机器，
8: 包机。
7: 气温也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贷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别烦恼，即马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掠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11: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10: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11: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哎呦，耀耀，我刚出门前看到家里厨房有老鼠，哎，旁边还有被咬破的饼干袋，真是超崩溃的。
2: 哇，老鼠这么明目张胆哦，看来它在你家吃好住好耶。你有做到防鼠三步吗？
1: 防鼠三步，那是什么秘密包式呢？
2: 不是秘密，是不让鼠来，不让鼠住，不让鼠吃的三大原则啊。第一个，不让鼠来，就是要封住所有可能让老鼠钻进来的地方，例如门缝、水管周围、墙角的缝隙。再来是不让鼠住，把堆积的纸箱杂物清掉，老鼠才不会有地方躲起来筑巢。最后是不让鼠吃，厨余桶要盖好，饼干、米也要密封，不然气味会吸引老鼠来觅食
1: 啊。我好像都没有做到耶，难怪他们都跑到我家当房客了。那现在怎么办呢？我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超便宜的老鼠药，我直接买来了用吗？
2: 先别急，环境用药不是万能的，更不是随便买就好，要记得安全使用环境用药四要原则。一，要对症，看你要对付什么，是蚂蚁、蟑螂还是老鼠，依照防治对象选择对应药剂产品。二，要合法，产品要有环境部核准的字号，例如环鼠卫自治、环卫药防虫字这些字号。三，要时效，确认产品的制造日期和有效期限，过期药会失效或变质哦。四，要试标，每款药的用法都不同，一定要照标示使用，才不会伤害自己和环境。
1: 原来环境用药也有学问啊，我以前都只管便不便宜，从来没看过产品字号和日期耶。
2: 现在知道也不迟啊，只要从源头做好环境整理，必要时再搭配正确使用合法环药，就能有效防治老鼠哦。
3: 问到要防止鸟鼠啊，爱会记得防鼠三步。第一就是卖给鸟鼠啊来，再来就是卖给鸟鼠啊大，一个就是卖给鸟鼠啊吃。总共你一定要用药啊，爱会记得环境用药有四要：爱对症、爱合法、爱时效、爱识标。只要防治方式正确，鸟鼠啊，伊就袂搁再不请自来啊啦！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0000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5: 法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做龙诶，可爱！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8: 无钱；
7: 气温要换设备，
8: 无钱；
7: 温室要翻新，
8: 同款无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7: 免烦恼，即卖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我们举杯庆祝。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1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5: Hello， 大家好，我是 B B 设计。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3: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2: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3: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3: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4: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3: 卖个骗呐！要抵扣做假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5: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6: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7: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6: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7: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8: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补录再就业，将来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补录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0: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1: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了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10: 卖个骗啦，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2: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灯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12点整。
16: 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洞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0: 欢迎来到娃娃快乐屋，娃娃们好，阿布斯姐姐来报道咯。今天晚上撒拿饭月影森林要举办一场月光舞会呢，住在森林的朋友们都会在舞会上表演自己马寒下最厉害的本领哦。乌杜，你准备好要表演什么样的才艺吗？
1: 我早就准备好了，今天我的搞笑值和乌鲁里跳舞值都满格哦，嘿嘿。
0: 拉虎，那你呢？准备好了吗？
2: 我也准备好了。
0: 不错，听起来很有自信哦。阿布斯姐姐非常期待你们精彩的演出。不过，马罕夏很会用妈大眼睛观察的我，发现闹小猫这几天老是远远的看着我。当我靠近的时候，闹小猫就跑走了。阿布斯姐姐觉得她可能需要朋友的帮忙哦。
2: 我想帮助朋友。
0: 我想娃娃们也想帮助朋友的。那在出发之前呢，阿布斯姐姐先带着娃娃们来认识今天闯关会用到的布农郡群语单词哦。第一个，晚上。晚上的布农郡群语单词叫做 sanavan。sanavan。第二个呢，很会，布农郡群语叫做 mahansap。 mahansap。 第三个是月亮，月亮的布农郡群语叫做 buan。 buan。 第四个，跳舞，跳舞的布农郡群语叫做 uluri。 uluri。娃娃们，那我们现在就从快乐屋出发吧，前往月影森林。现在外面的 Buan 月亮好美哦，我们边走边欣赏 Buan 月亮。

0: 在月影森林的深处，有一大片软软的苔藓地毯，踩起来像小熊的肚子一样舒服，铺满了高高大树的脚下。白天，这里安静又温暖，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溜下来，变成一颗颗在玩捉迷藏的小精灵。到了萨那饭晚上，波岸月亮就会爬上天空，把银白色的光洒满森林，让这里变成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好像在等谁来表演。在这片美丽的森林里，住着一只叫 Now 的小猫。 Now 有一双又圆又亮的眼睛，像两颗小小的宝石在夜里闪闪发光，但他总是低着头，很少抬起来看别人，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不像森林里的其他动物那么厉害。小鹿跑得快，小鸟唱歌好听，松鼠会舞噜里跳舞，大家都马很下很会做自己喜欢的事。有一天傍晚，森林里传来了一个让大家兴奋的消息，一年一度的月光舞会就要开始了。这是森林里最大的派对，每个动物都会在萨那饭晚上的月光下舞噜里跳舞，还会表演自己最厉害的本领。
1: 怎么办？我什么都不会，无法在月光舞会上表演了。我还是不要去了。
0: 那小猫觉得自己跑不快，也不会唱歌，更不会舞噜里跳舞。它害怕在人多的地方走，也害怕被很多眼睛看着。所以闹小猫习惯了躲在森林边边的灌木丛里，看着别人在月光下开心的玩。有一天，闹出门散步，没有自信的闹想要避开正在练舞和唱歌的朋友们。他走啊走，不知不觉走到一条不认识的小路，小路两旁开满了白色的小花，像一群小精灵在摇着头笑，香香的味道轻轻地拂过他的鼻子。 Now 被花香吸引，一直往前走，却没注意到这条路越来越窄，树影越来越多，阳光也变得稀稀疏疏的。
1: 好痛哦，是什么吃着我的脚啦？喵！
0: 闹低头一看，发现自己已经钻进厚厚的藤蔓之中，完全看不到路了。他试着爬出来，却发现藤蔓又湿又滑，还有小刺，根本过不去，就像一个被锁起来的门。闹慌了，他的心跳越来越快，脑袋像被白白的雾挡着，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他试着大声呼喊，可是声音在森林里很轻，很快就被风吹走了。天色慢慢暗了下来，萨那晚晚上的月光从细缝里溜下来，圆圆的波岸月亮很美，但闹没有心情欣赏。他缩成一团，感觉周遭的空气一点一点变冷。就在这时，闹从藤蔓缝隙中看见阿布斯姐姐、拉虎和乌顿的身影。饿了一整天的闹使出最后的力气，用力地发出声音：
1: 喵喵！
2: 阿布斯姐姐，我听到有人在喊呢，
3: 好像是从藤蔓那里传出来的。走走走，我们去看看是不是有人需要帮忙。
4: 好，我们赶快过去。
0: 冒险小队穿过花丛和树藤，朝着闹的声音走去。
1: 喵喵，我在这，救
3: 别怕别怕，我们来了。
0: 冒险小队靠着月光找到困在藤蔓里的闹，顺利地将他带出了藤蔓。而阿布斯姐姐也知道了闹小猫的心事，决定带着闹一起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让闹小猫得到自信的力量。于是冒险小队又有了新任务。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0: 咪呼咪桑，小朋友们，欢迎来到谜语森林。想要通过这里，你们得先答对我的月光谜语，才会找到快乐长老的路哦。
1: 娃娃们，准备好了吗？等一下，神木爷爷会出题，你们要用头脑想一想，再用嘴巴大声地说出答案哦。
2: 我听说答对谜语，树叶会变成会飞的小精灵带路耶。
3: 真的吗？我们一定要答对。
4: 可是我怕答错。
5: 没关系，我们可以一起想，一起试，答错了再来一次就好啦。
0: 第一题，白天太阳公公下班回家，天空穿上深蓝色的外套，星星和伴月亮一起出来玩，这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呢？
5: 拉虎，你知道吗？
3: 是萨那晚晚上。
2: 对，就是萨那晚。
5: 没错，大家一起说萨那晚，萨那晚，
6: 萨那晚。
0: 答对了，恭喜你们。第二题，有时候一开始你不太会做一件事情，可是每天每天的练习，后来大家会说，哇，你变得怎么样了呢？
2: 我知道，我知道，是变成马罕夏。
3: 我懂，咪马罕夏思想家。
5: 大家一起说，马罕夏，马罕夏，
6: 马罕夏。
0: 答得好，我们继续下一题吧。在萨那湾晚上的天空里，有一个圆圆亮亮的朋友，有时像馒头，有时像香蕉，他是谁呢？
3: 伴月亮。
2: 对，伴，像我爱吃的香蕉一样，我爱香蕉，我爱伴。
5: 大家一起用双手画一个大圆，说伴
6: 伴。
0: 非常好，恭喜答对了。最后一题，当音乐响起，你的脚会动，手会动，尾巴会摇，这在布农语里叫什么呢？
2: 我知道，是五嘟里。
3: 五嘟里，
5: 大家站起来，我们小小跳一下，跟着我们一起说五嘟里。乌鲁里，
6: 乌鲁里，
4: 乌鲁里，乌鲁里，原来不会那么可怕哦。
5: 没错，那乌鲁里跳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哦。
0: 恭喜过关！你们沿着精灵飞去的方向，你们就能找到快乐长老屋。呼拉斯瓦里在等你们哦。
5: 走吧，那下一关我们还要一起挑战哦。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

0: 米胡米桑，孩子们，快进来，快进来！萨拉瓦尼，晚上快要到喽，先喝杯热茶，暖暖手吧。
1: 米胡米桑，胡拉斯瓦利斯，我们今天带来新的朋友 Now， 他有一点害羞，也想学族语，也想找到自己的亮点。
2: 米胡米桑，胡拉斯瓦利斯，
0: 哈哈哈，欢迎你。Now， 今天我们要学的四个词，学会它们，你们会更认识自己。第一个词，萨拉瓦尼，
3: 萨拉瓦尼，
0: 跟我念，萨拉瓦尼，萨拉瓦尼，
3: 萨拉瓦尼，
0: 意思是晚上。我们可以说萨拉瓦尼，
3: 萨拉瓦尼，
4: 萨拉瓦尼。
1: 老虎，你在萨拉瓦尼会做什么呢？
5: 我会睡觉。
6: 我会在萨拉瓦尼吃香蕉。
1: 那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地说萨拉瓦尼，
3: 萨拉瓦尼。
0: 第二个词，马汉夏很会，
3: 马夏，
0: 这是用来自己或是称赞别人很会的意思。马汉夏，
3: 马罕夏，
1: 大家来说说自己马罕夏的事情吧。
6: 我马罕夏吃香蕉哦。
5: 我马罕夏跳舞。
7: 我好像没有马罕夏的事。
1: 那、no， 一定有。你最喜欢做什么事呢？
7: 其实我很喜欢跳舞，但我不敢在大家面前跳。
0: No，喜欢跳就开心的跳，不用去管别人的眼光哦。大声的和我说，我马喊下跳舞。
7: 好，我马喊下跳舞。
1: Now， 你说的很棒耶。
0: 第三个词，伴月亮，
3: 伴
0: 在萨拉瓦尼晚上的时候，挂在天空上的月亮，布农郡群语就是伴
3: 伴。
1: 乌杜，你觉得伴长得像什么呢？
6: 像我最爱的可口香蕉，
5: 有时候也像圆圆的馒头。
1: 好，大家一起画一个大圆，说 Buan
3: Buan。
0: 第四个词，舞噜里，跳舞，
3: 舞噜里，
0: 听到音乐身体动起来就是跳舞，
3: 舞噜里。
6: 我舞噜里的时候最帅，
7: 我喜欢舞噜里。
1: 嗯，娃娃们动起身体后，我们一起大声说舞噜里，
3: 舞噜里。
0: 现在我们一起说出四个词，
1: 娃娃们轮到你们咯。
3: 萨拉瓦尼，
8: 伯尔，
3: 马夏，舞噜里。
0: 很好， Now你的自信正在一点一点长出来哦。来，这是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的线索地图，顺着百花丛走，你们会走到足浴小溪，带着学过的四个词去闯关吧。冒险小队加油！乌尼娜。

0: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呢？
1: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
2: 要过桥必须先通过水精灵的单词挑战，娃娃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3: 我准备好像鱼一样快。
4: 我也要试。
1: 第一题，当太阳回家休息，天空穿上深蓝色被子，星星和不暗月亮都跑出来，这是什么时候呢？
5: 是睡觉时间。
4: 不是啦，是萨那饭。
2: 对，大家一起说萨那饭。
3: 萨那饭。
1: 恭喜答对了，第一段桥面出现了。第二题，如果你很会画画，很会跳舞，很会吃香蕉，该用什么单词呢？
5: 这我最知道，马很吓。
4: 我懂，你马很像吃香蕉，我马很像跳舞哦。
2: 答对咯，就是马很像。
3: 马很像。
1: 恭喜冒险小队已经答对两题。第三题，我在萨那晚晚上会出现，有时候圆圆的，有时候弯弯的，我是谁呢？
5: 有时候像香蕉的罐，好好吃哦，
4: 像馒头一样的 bun。
2: 没错没错，就是 bun 哦，
4: bun。
1: 加油，就剩下最后一题，你的脚会动，手会动，尾巴会摇，这个动作的单词是什么？
3: 五噜里。
4: 五噜里。
2: 没错没错，就是五噜里。大家边跳边说一次五噜里。
1: 恭喜你们，现在桥面全部接起来了，你们可以通过魔法桥往下一站前进了。
0: 不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 Sakut 就不能捣蛋了。

0: 谁想走了？
1: 妈，是我，杀过三枪。想要拿回地图吗？先赢过我的单词挑战吧。
2: 啊，要是输了怎么办？
1: 输了，我就把地图丢到最高的树上。嘿嘿，
3: 那别担心，我们接受挑战。
1: 那就开始咯。第一题，太阳回家睡觉，天空穿上深蓝色的外套，星星和半月亮都跑出来玩，这个是什么时候呢？
4: 我知道，我知道，是萨纳晚。
0: 萨纳晚，
3: 娃娃们，我们一起大声地说出答案。萨纳晚，
0: 萨纳晚。
1: 哼，答对了。那如果你很会画画，很会跳舞，很会吃香蕉，都可以用什么单词呢？
0: 马喊下，
4: 我马喊下不搞笑。
3: 娃娃们需要你们的声音，一起大声说出来。下下 sa good， 马喊下，
0: 马喊下。
1: 可恶，你们又对了，但是还有第三题呢，看你们能不能够回答出来哦。我有时候圆圆的，有时候弯弯的，在 Sanaban 出现，我是谁呢？
4: Buan，
3: 对，就是 Buan。 娃娃们大声的一起说吧， Buan
4: Buan。
1: 可恶，又答对了。下一题我一定要出难一点的。音乐响起，脚会动，手会动，尾巴会摇，这个是什么呢？
4: 我知道，是五鲁里。
0: 我最爱五鲁里。
3: 哈哈哈，你们太棒了，娃娃们，我们一起说一次。五鲁里，
0: 五鲁里。
1: 可恶可恶，好吧，地图还给你们，你们真厉害又很团结。
3: So good， 我知道你很善良的，只想跟我们一起玩，对吧？
1: 我是想和你们玩，但是我更想考倒你们。我要回去想更难的题目了，下次见哦。哇，
3: 谢谢你 ，So good， 希望有一天你也能加入我们的小队哦。我们拿到地图了，娃娃们，赶快出发去快乐鲁马站吧。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比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0: 闹，快去吧，这是你的礼物哦。
1: 我真的可以吗？
0: 当然可以，因为你一路上尝试勇敢回答问题，愿意尝试就是自信的开始哦。
1: 谢谢，我觉得自己也有光了。
2: 因为你很棒，找到自己的亮点。
1: 我会一直记得今天的冒险。冒险小队，谢谢你们，再见了，乌尼娜。

0: 那看起来好不一样了，好像比刚开始的时候高了一点点呢。
1: 因为他开始有自信了。
2: 对呀、娃娃们，记得自信不是一刚开始就很会马很下吗？
0: 所以就算一开始不会也要先试吗？
2: 就像今天的谜语跟过桥的挑战，一刚开始你们可能会怕答错，但是只要愿意开口就离成功更进一步咯。
1: 那如果答错了呢？
2: 那就笑一笑再学一次咯。会犯错的人才有机会变得马很下很会哦。
0: 我懂了，那我以后就算在撒那碗找香蕉吃到跌倒了，也要再爬起来继续找我最爱的香蕉。
1: 我也要勇敢的五路里，不需要在意别人的眼睛。
2: 拉虎，你想说的是眼光吧？哦，太可爱了。总而言之啊，大家要记得，无论是看 moon 月亮，还是学新的东西，只要你愿意去做，就已经很棒咯。拉虎，恭喜你哦，得到了足语小勇士徽章。
1: 太好了，我是足语小勇士，谢谢阿布斯姐姐。
2: 娃娃们，你们每一位都是很会马喊下的娃娃哦。好啦，那我们再来复习今天的四个不能菌群语的单词。第一个，晚上是撒那晚，
3: 撒那晚。
2: 第二个是很会马喊下，
3: 马喊下。
2: 第三个是月亮buan
3: buan，
2: 最后一个就是跳舞舞噜里
3: 舞噜里。
4: 娃娃们，你们每一位今天都很会马很像哦，不只学会了四个足语单词，更学会了喜欢自己接纳自己，这个就是最珍贵的冒险收获。下次冒险我们还要一起学习更多有趣的足语和故事。五度拉虎，我们一起来跟娃娃们说再见咯。
1: 五宁囊再见了，
2: 五宁囊下次见咯。

0: 做龙的，出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家
1: 去，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运气要翻身，
1: 大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3: 妈，你要去运动吼，爱记得穿较光的哦。
4: 有啦，你看我今年黄色的运动衫有光无？顶冠佫会反光呢。
3: 赞哦！啊，你咧等过车路的时阵吼，嘛唔通徛伤头前，爱脱了三大步较安全哦。
4: 我知啦，
5: 老师也说过，不可以站离马路太近哦。
3: 还有过马路也要注意转弯的车辆，不要低头滑手机，太危险了。
5: 爸爸，你要以身作则。
6: 快乐联播网关心行人用路的安全。
7: 我们举杯庆祝。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8: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补录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
13: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13: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4: 补录在酒店大奖励，
12: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婚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13:00。

0: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啊，咱今天的节目。来讲到家事调解啊，卡叔公哦，那是家庭发生一挂状况啊，咱一般啊，厝内底人哦，那夫妻之间哦，这些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怎么办？咁一定爱惊法院。其实啊，可以依循啊，像先由家事调解来处理啦。那希望讲董树林啊，透过机关诉讼程序以外的机制，会当来好好啊处理双方面啊，拢有机关无同款的意见。今仔日法律单元当中啊，要来跟律师聊啊，我们行之有年的司法院家事调解制度。来，咱今仔邀请这个调解专家啊，伫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鲁叔，欢迎鲁叔。
1: 王哥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咱今天要讲这个司法院家事调解啊，其实讲了家事调解啊，大概就是翁仔某离婚啦、侵权的关系啊，包括财产继承哦，希望讲透过这关的诉讼哦，让法官啊、法院哦、他们所这个处理的案件可以少一点，安尼好处是较侪吗？
1: 其实就家事案件来讲的话，其实我认为调解是利多于弊。毕竟说齁，第一个我们讲的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清官难断家务事。
0: 对对对。
1: 所以说调解齁，认为这个制度算是真的是很不错。至少说我接触这几年来了齁，调解其实当然说不可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其实它解决了很多大部分的问题。为什么齁？就是、其实我们现在讲的，你能量到顶，或是说一个家庭的里面的纠纷，不外乎就两种，感情的问题嘛，
0: 感情哦，离婚结婚嘛，
1: 急嘛，
0: 急哦，
1: 对对，夫妻间为什么离婚嘛，就身份的问题，感情的问题，
0: 对
1: 啊，急呢，财产的分配，
0: 嗯，
1: 好，还有感情什么，小孩子的抚养，
0: 小
1: 孩子侵权，钱，小孩子的抚养费。
0: 哦，
1: 对不对？永远都绕不开这两个大的议题啦。
0: 嗯，
1: 好，阿立公，其他的，好、哦，什么继承啊，好、哦，那个，那这类也算家事案件，好、嗯，继承这些东西，好、哦，那继承这些东西，其实它也是，坦白讲，也是钱的问题，
0: 嗯，
1: 对不对？哦、啊，反而是调解部分，其实它可以某程度很大的去解决掉什么，解决掉情感的问题。我举例来讲，比如说离婚的案件，
0: 嗯，
1: 好、哦，就你今天要诉请离婚。你同时会伴随着你要请求什么？假设说今天太太要来告先生，说他要离婚，因为先生有外遇了，对不对？那他的诉求大概就是三个大部分的。第一个是说我要离婚嘛，我这个婚姻关系我要解消嘛。
0: 对，
1: 好。第二个是说我要请求夫妻财产分配，或是侵害配偶权的赔偿。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要小孩嘛。啊，这三种的话，其实多半在调解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是什么？离婚。
0: 离婚就是未甲完嘛，他通常都是你既然要讲啊，离婚啊。
1: 因为走上法院的话，大家也知道说，这个你都已经到法院对簿公堂了，
0: 嗯，
1: 这一段的关系还有办法去维持下去嘛？
0: 看起来是不啊，
1: 就难，对，所以多半都是离婚就可以先调解掉了，
0: 对，
1: 就停下来了，对不对？所以说，我就讲说啊，至少你已经解决了一部分的问题了，
0: 嗯，
1: 这就是调解一个很大的一个功能的展现啊。接下来就是处理钱的问题嘛，那钱的部分其实坦白讲了哈。大家现在多半哈，对于钱好像都很难去退让，
0: 钱哈，
1: 反而是钱是很难去退让、
0: 欸。可是我怎么觉得钱很简单？钱就是一个数字嘛哈，不然几百万要讲几百万、五十万，就是很简单用这样拆解的方式啊。只是说，可能自己有一寡钱，不管你个提出来安尼啊。
1: 对，我们讲很简单啊，法律规定就讲一半啊、
0: 嗯，
1: 对不对啊？实际上是什么？实际上说我哪一半要分你？
0: 嗯，
1: 富裕剩余财产分配一定是婚后有偿取得的财产。
0: 嗯嗯，
1: 其他的啊，很多都会觉得啊，这不是婚后取得，这不是有偿取得，
0: 嗯，
1: 这是婚前我就有了，这是别人送给我的，或者是有人会说，我存款里面有一百万、嗯，但是其实我外面负债有两百万、
0: 哦、
1: 啊，你就说太太，你什么时候去外面借钱的？什么时候负债、嗯？你这个是假的。
0: 以我的观点，我感觉钱还好，比如讲，你要看上面的目的嘛，你某要离婚，啊，好啦，你要离婚啊，钱吼，你就给他一挂，啊，你查甫就让离婚啦、啊，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啊、就提钱傍人安尼啊，
1: 对，啊，就是讲，所以就是我们讲，就是说，谁想要离婚，谁需要去解消这个婚姻关系？
0: 嗯，
1: 啊，因为有的可能是，譬如说先生已经有小三了，
0: 他想要
1: 小三已经怀孕了，
0: 哦，
1: 会这样， 当然是，
0: 你就是提钱放人、
1: 啊。对啊，你就拿钱，就是以先生的立场讲啊，就是花钱买自由嘛。
0: 哦，啊、目的性的对吧啦？
1: 啊，以太太来讲的话，太太就是什么？哇，花钱买开心嘛。
0: 花钱买开心。
1: 就是我跟这个先生在一起已经
0: 不开心了，
1: 不开心了。哦、生活很是就是他女性外遇的还是比较少。可是女性会受不了是什么？嗯，先生就是已经对她不闻不问，嗯，好、哦、啊，先生对家庭不上心了，嗯，好、哦嗯，甚至先生不知所踪，嗯、对不 对, 對、嗯？每天在外面花天酒地也没有回来，嗯，所以太太每天生活在这个关系里面，她就不开心，嗯，所以我就说，那你就花钱买开心，
0: 看目的性啦、啊，好、啊哦，好，所以今天讲到家事调解，小明伯都来协调离婚嘛，所以依台湾的家事事件法规定，提起离婚诉讼前，一定要进行法院强制调解。啊，其实不是讲讲婚姻啊，比如讲你起码有交通的问题，啊，你要当赔偿，其实，哎、欸，这之前也是会调解嘛，
1: 对 对, 對，就是某些特定人叫强，这个叫调解。调解先行啊，或是调解强制哈。老徐公，你不管在诉讼之前，你要见到法官之前，你一定会先送调解。嗯嗯。好，那其实现在大部分呢，你以民事来讲哈，其实大部分的法官基本上他在开庭之前，他都会来问你说你有没有
0: 意调解过，
1: 你有没有意对，就看你有没有调解记录。第二个，他也会问你说你有没有调解的意愿。就是还没开庭之前，法官就会请书记官来，或是请法官助理来问说你有没有调解的意愿。甚至，好，二审法官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0: 好，就是调解意愿，
1: 就是一审已经判了嘛，啊，有人上诉嘛，啊，二审开庭之前，高等法院开庭之前，高等法院的那边的法院也是会打来问说，啊，你们现在有没有调解的意愿？
0: 啊，通常是安啦。
1: 为什么会这样子情况？因为你一审还没有判之前，大家都觉得我会赢嘛。
0: 通常是安
1: 的，对，通常的嘛，哦，我领养，对啊，没有领
0: 养，对对对。
1: 可是当一审判断之后，欸，就一定有个结果了嘛，嗯，有个结果之后，其实就会比较好谈啊，
0: 心里有个底了嘛，
1: 对，但是他有个底了，哦，比如说啊，你搞到垄断，你要不要我怎么，你我开口，你要不要两百万，嗯，啊，一审法院判说，我只要赔四十万。
0: 啊，所以
1: 对不 对, 對、哎、啊？四万人哎，不，怎么可以赔那么少？我要上诉，哎、对不 对, 對？啊，就上诉之后啊，那个要赔的人说，我根本不用赔啊，我为什么要赔他四十万？啊，那个就是上诉啊，上诉之后，二审就会来问嘛，啊，要不要调解？好，那调解之后啊，大家就哎，大家就会知道说，你看要赔的人需要赔到四十万，
0: 四十万顶额啊，
1: 要请求的人你也最多要到四十，你现在法院就认为你只有四十万，嗯，所以就可以有个基准在那边谈的嘛，嗯，对不对？那这样就会比较这样。欸，其实反而是谈成的机会就高很多。
0: 对哦，家事事件法第23条规定，除了家事丁类事件请求法院裁判前，应先经过法院调解。所以丁类是甲乙丙吗？还是什么意思呢？
1: 欸，它这其实哦，它里面有我们家事事件法，它有归类哈，好，就是说譬如说像亲子的亲权的酌定，嗯，好，或是婚姻的这些事件，嗯，就是你有其实它的类型大部分就是牵扯到关系，哦，我们讲的这些身份关系的话，
0: 对对，
1: 都一定会先走调解程序。
0: 调解啦，
1: 啊，因为我就像我们刚刚回归到开始讲的，其实你那些亲情身份的那些感情，嗯，其实真的那个不是法官决定的，
0: 调解员呢，哦，
1: 譬如说，哦，我们讲我刚回到我们刚另外一个例子来讲，你去争小孩子的亲权，嗯，其实我认为这个制度，哦，这个制度真的是一个你说小孩子的侵权，你要到法院争哦，我真的认为
0: 没有谁是对与错哈，
1: 我觉得两方都是输家，
0: 两方都输家，
1: 哦。我真的觉得，我现在接这个案件，我觉得真的很辛苦，就是不是只有我辛苦，啊，不是只有律师辛苦，在这一个参与程序的所有人都很辛苦。哦，你想想看哦，就是比如说你小孩现在十岁
0: 啊，
1: 十岁、嗯，小学四年级好了，
0: 对，
1: 你一个十岁的小孩子。跟着双方父母都生活了十年，你今天要一个法官审理你案子的法官，只接触到你的案件，可能只有半年
0: 几天啊，半年
1: 或者几个月的，
0: 对，
1: 可是他真的，我要跟你讲，对，他真的虽然说这个期间很长，可是他真的接触到审理案子的只有几天而已，
0: 几天啊，
1: 他怎么去判断这个小孩子跟谁比较好？嗯，好，那我们讲的他有一个制度叫什么？叫家访嘛，哦，他会请社工或是家事调官到人家去看，对不对？哦，
0: 家访，
1: 对啊，嗯，就要带你去看实际状况是怎么样。
0: 对，
1: 然后好，家访那个家长完去看了，他，啊，怎么跟你约？哦，你今天早上有空吗？嗯，所以他也是去你家看了半天。
0: 但是他们今天看我去过， 对，有看出来吗？
1: 是不是王慧凯？
0: 你这半天而已，有可能吗？
1: 直接的反应都出来了嘛，对不对？
0: 对啊。
1: 好，那现在状况是怎么样的？徐光宏，你想想看，家事调完可以会先跟你约你有空的时间，嗯，所以你会怎么样？你会先准备，
0: 先演戏嘛？
1: 你先把家里打扫的干干净净嘛，嗯，对不对？啊，实用化真的是这个样子吗？
0: 哎，根本不是啊，
1: 绝对不是啦，嗯，对不对？绝对不是，第一个绝对不是，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讲的哈，就是说，你要争取侵权，你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是什么？
0: 嗯，
1: 你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你还有很大的资源系统，对，哦，比如说你家里还有其他的成员，爸爸妈妈或者兄弟姐妹可以帮你，嗯。
0: 这个会有加分。
1: 对，这个会有加分。
0: 嗯，
1: 啊，那天家访了，就把全部扣来。
0: 啊，我们爸拢住我家，啊，我妈住我家照顾囡仔。
1: 啊，结束之后，啊，就回去啊。
0: 对，所以大家都会演戏嘛。
1: 会
0: 啊，
1: 一定会啦，
0: 对自己有利的，
1: 一定会啦，哦，就是我们不要那么伪善说不会，但是一定会，嗯，
0: 对，
1: 对不对？至少说你环境一定会整理很干净，
0: 嗯嗯嗯，
1: 好，
0: 嗯，
1: 那另外一个我一个重点的议题就是说，那如果说两方都很好怎么办？譬如说，爸爸的环境也很好，妈妈家里的环境也很好啊，彼此都有外公外婆、阿公阿妈都在家，
0: 这没办法哎，
1: 如果多，你怎么比较？
0: 而且小孩子如果有一个或两个的时候，那两个是要把他们拆散吗？
1: 对，好，哦，意思就是说，你看哦，如果说真的有一个很明显的落差，
0: 那也许高的还可以得到小孩子，
1: 那个就是大家可以很容易做决定的，对不对？
0: 啊，如果差不多的话，
1: 啊，如果说都差不多，哇，那个真的是，
0: 你认为这样差不多，法官或调解员会怎么样去处理？
1: 我就曾经碰过一个，两个都是很好的。嗯，都差不多的。唯一判给对方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他在问爸爸说：“那个小孩现在身高多少？”爸爸少讲了五公分，
0: 妈妈很准确。
1: 对，妈妈比较准确，啊，爸爸少讲了五公分。
0: 这样，
1: 然后就给妈妈。
0: 这样不能让爸爸心服口服，啊。
1: 对，爸爸，
0: 我其实今天不怎样。
1: 对，我只这个不知道，而且现在我都了如指掌。
0: 可是法官的用意只是说，看他有没有更了解小孩的状况。
1: 法官的用，但加大官的用意就是说，因为他问这些问题，
0: 嗯，
1: 妈妈。表示说妈妈比较细心，
0: 嗯，
1: 对对，妈妈，所以妈妈适合照顾。可是爸爸就说啊，我只是不小心，他会讲说我记错或者我讲错，对不对？嗯，啊，这五公分的身高真的那么重要？
0: 对啊，所以像尤律师你讲啊，这样判下来，不管给爸爸或给妈妈，其实对双方对大家都是一个伤害啊。
1: 对，所以没有人是赢家，
0: 没有人是赢家，
1: 对对。
0: 哇，那这样子，其实啊，我们今天讲到调解了哈，啊，当然要开庭进前，让我先来调解啦，说。嗯，调解也是有特别的好处，不能说过程比较保密啦，因为调解没公开嘛。哦，啊，贵点哦，说气氛比较和缓。
1: 对，
0: 那处理离婚这些问题啊，包括侵权财产等等啊，会比较平顺一些啦，是安尼吗？
1: 其实是啦，好了，就说当然你在调解的时候哈，大家因为调解不会只有一次，
0: 不会啊，
1: 哎，不会，就是家事调解通常
0: 没那么容易。
1: 我觉得他们法官就是他们调解委很专业，
0: 嗯嗯，
1: 哦，其实他大概也知道说。第一次不会成，但是有这个第一次可以，第一次有这个开始接触的机会，就是一个好的开始。因为很多的时候他们是没办法沟通的，哦，很多人就比如说来法院之前，哦，谈都不谈的，见面都
0: 不啦，
1: 对啊，见面都不见面，
0: 那我问你，愿意调解的多还是不愿意调解的多？
1: 其实大部分还是愿意调解，
0: 还是愿意啦，没有那种比较不理性，歪啦，歪，我就是要狗啦，
1: 也是有，但是
0: 我就是有钱啊，
1: 对，但是不多，
0: 哦，不多，哦，
1: 对，大部分还愿意，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说现在诉讼程序第一个很冗长，
0: 哦，
1: 对不对？
0: 到底有没有缩短啊？
1: 没有缩短，
0: 没有，
1: 只会越来越长，这个是必然的结果，
0: 嗯，
1: 只会越来越长，哦，
0: OK，
1: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哦，因为程序冗长，第一个是律师费会越来越贵，
0: 会啊，
1: 物价通膨嘛，
0: 物价通膨，所以律师给干嘛丢？
1: 律师费当然会越来越贵啊，
0: 哦 okay，
1: 哦，因为时间长，哦，因为律师的收费就是以，坦白讲是以他花的工嘛，
0: 嗯，嗯，
1: 投入的心力，
0: 对对对，
1: 对不对？所以你时间越久，我当然律师费我越
0: 美合嘛，
1: 越多嘛，哦，所以大家会啊，那我花这个律师费，
0: 干美合
1: 给律师，但不给我小孩，
0: 啊，不你。啊，你尤律师，你帮我拍啦！你那囡仔拍赢，一定赢，我就搁背后一条五十万的啦。
1: 没有啦，其实案件不能说，不能收那个
0: 红包的，
1: 后酬对吧？不能，这个有违律师伦理的啦。
0: 嗯嗯 ，OK， 好，所以今天跟尤律师来聊哈，司法院家事调解制度根据调解啊。希望和大家啊心平气和坐下来啊，好好啊处理这款无同款意见的代志。这段进行到这啊，今天邀请来宾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休息一下，马上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我们举杯祝贺。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9: 酒驾、毒驾零容忍，
7: 强力执法护市民，
9: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7: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0: 你知道吗？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1: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10: 助警器还是啥啊？
1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1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直播内容，我是阿华。法律的单元要来跟尤律师来聊一聊司法院的家事调解制度。欢迎尤律师。
1: 我跟你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尤杰律师。
0: 好，我们刚刚讲到司法院家事调解齁，诶，当给逼搞较和谐的气氛下，这款好处啦。那我就问你齁，诶，这个家事调解这一些调解员齁，里面共有心理师、社会工作师、阿毛法律教育辅导、行政退休的法官买来做家事调解，
1: 对，
0: 没机会呢。
1: 就是说现在我真的坦白讲，现在这所有的调解制度里面，家事调解的委员、家事调解员素质最高的。我讲句可能很冒犯的话，就是说我们一般的那个乡镇市公所，哦，那些什么像区公所那些，我们因为调解委员会嘛，
0: 嗯，
1: 那些调解委员，哇，第一个我觉得素质真的是有参差不齐啦。
0: 这个我就领教过了，我有一个车祸案件去调解，结果叫你找林长来。那林长为什么他个无啦？人为人叫我来，我就想营养无代志，大家加减做。
1: 对对。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我第一个哈，就是说，当然我们是很支持多调解，然后可以减少诉讼，减少浪费社会资，不要浪费社会资源。
0: 嗯。
1: 但是你想想看，每次去那种乡镇市公所调解，他就在那个大礼堂，啊，整个乱哄哄的，好，哦，啊，这边一桌，那边一桌，那边一桌，
0: 对，哦，
1: 对不对？啊，你是去办活动啊，是不是？大家心情已经不好了，你还到那种乱哄哄的地方，怎么可能会有一个很好的调解结果嘛？啊，第一个是说，那些调解委员他是能拜头来，所以他事先会做功课吗？不会，
0: 不会。
1: 好，哦，啊，第二个他专业度够不够？好，我们先不要谈专业度好了。他事情会做工，不会，这坐下来我已经很累了，哦，坐下来我要再把事情讲过头啊，讲一遍啊，讲一遍就算了啊，那些啊，你跟我讲我听不
0: 懂，欸，这还真的呢，
1: 他没办法去抓到那个重点啊，所以你根本没办法对话，嗯，只是有点，好像这有时候真的是有点浪费时间的，
0: 啊，嗯，
1: 好，哦，啊，有一次我哥哥发生车祸，好，哦，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也很对不起他，好，哦，啊，他发生车祸的时候，他因为他要直走，前面有台车，摩擦起摩托车，哎呀，摩托车就要回转，
0: 嗯，
1: 然后他就撞到他，监视器还没掉出来，他一到，因为对方是女生，好，哦，然后一到那个派出所的时候，远景就逼他和解，
0: 啊，
1: 你这样弄丢的呢，啊，你要赔人家，哦，啊，因为也不是很严重，可能就几千块什么的，
0: 几千块，
1: 对，然后他就对逼和解，啊，我哥说，哎，是他自己突然回转呢，
0: 嗯，
1: 他回转。
0: 哦，看我照责啊！
1: 对啊，好，嗯，按，啊，那时候还没调出来嘛，嗯，啊，我哥当时不愿意和解，啊，打电话给我，啊，打电话给我就，有时候我就很烦的就，啊，好了，不然你要赔啊？可是我跟他说不是我错，我为什么我要赔？等说大家会忍不下这口气，
0: 对，
1: 啊，那我就陪他去嘛，啊，去了之后就是他不是送调解委员会，
0: 嗯，
1: 一去之后那个委员坐下来说，啊，你为什么不赔人家？讲都还没讲而已，还就说你为什么？
0: 那不是我不对啊，
1: 對，
0: 我也是表达一下我的意见啊，
1: 对啊。你有干嘛都那些委员到底，而且他手边就什么资料都没有，
0: 嗯，
1: 他什么、嗯，
0: 他那这样都是先入为主嘛，你刚弄的你就背了，
1: 对，
0: 人嘛唔对，你嘛先背
1: 了，啊，就是一个老阿姨，你知道吧？那可能我看嘛，没打十回啊，
0: 嗯，
1: 好，哦，啊，真的就是没事做，然后去那边当调解委员，
0: 所以你看嘛，法院调解委员他的素质会比较好一些啦，
1: 啊，家对，
0: 哎，
1: 那家事调解委员真的是在法院里面就最好，
0: 哦，
1: 哎，我们回到刚才差远的，回到刚才家事调解委员就是他们真的是很专业的，
0: 真的吗？
1: 对，第一个他们真的是有专业度存在的，
0: 我就问刘律师，那起码通奸除罪化对吧？配偶的话或出轨的话，可以向配偶及第三者提起侵权行为赔偿嘛，那个精神慰抚金嘛，讨论话者。三五十班嘛，我跟刘律师大概讲过300集了啦。好，通奸除罪化之后，判赔没有提高。哎，我们除罪化都已经几年了，5-6年了吧？啊，判赔都没提高。对啊，而且这个没有明显提高。115法官考量下，侵害程度、双方社会地位、资源力、哈、原婚姻状况，判赔多落在20至60万之间，因为精神慰抚金核定无价目表。
1: 对，所以说这是平均呐，我们讲英文的 average
0: 嘛。哎，
1: 但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比较知名的案件呐，
0: 嗯，
1: 两个艺人呢，
0: 艺人，
1: 一个叫、哦、我讲谁，您知道？
0: 我知道，
1: 对，就是男生是4个字的嘛，
0: 对
1: 不对？女生是2个字，嗯、小王2个字的嘛，
0: 嗯、
1: 那个金额100万的
0: 啊、哦，对啊，差不多就是说，
1: 哎、对，
0: 20-60，可是他们因为哈，为什么到100万？因为他们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收入比较高，可能你就高一点嘛。但了不起大概就100万，
1: 你看最多也在100万，你看
0: 100万，
1: 他们是知名人物的，
0: 对嘛？
1: 知名，当然他的受准程度但会比较高，
0: 嗯，
1: 可是最多也就这样子嘛，
0: 对哦，
1: 对不对哈、嗯？所以我立主就啊，当然很多反向的讲的说啊，这是感情的问题啊，
0: 嗯，
1: 对不对？啊，感情的问题的话，你要怎么样去做进展？
0: 感情的问题100万算高了呢，我感觉啦，
1: 是
0: 我感觉我觉得这种，
1: 可是一般来讲，他会觉得说，啊，才100万，我很痛苦呢。你去问那个先生，他会觉得100万够吗？
0: 那、我跟刘律师有谈过这个、啊、痛苦，那你有没有一个指数衡量？不，你讲痛苦，你好啊，你把痛苦给我嘛，
1: 我懂，
0: 对啊。啊，所以这波都做些比较啊，
1: 对，
0: 你痛苦跟我痛苦的有个无同款啊，
1: 对，
0: 啊，你叫法官要判你这個，
1: 对啊，所以说的，所以说是好，我们回到刚才的例子，哇，所以说他才会诉诸媒体啊，
0: 嗯，诉诸媒体，
1: 因为他知道，因为他知道我拿的金额不多啊，
0: 嗯，
1: 对不对？
0: 但我觉得就像你刚刚讲的那个夫妻一样，都双输嘛，
1: 对，
0: 大家拢知影，你摕100万，那你个坦的乌啊，你这样子不就很难看吗？
1: 就是说，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将来会比较辛苦的，或是谁是他的小孩、
0: 哦、
1: 因为父母亲都是名人嘛。
0: 不会、啊、我跟你讲，台湾人过3-5年几个月就见，台湾人是健忘的。
1: 是台湾人健，台湾人健忘，可是他小孩会永远知道他父母亲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0: 会吗？
1: 因为网络上一搜都知道、啊。
0: OK，
1: 对不对？
0: 好，所以现在侵害配偶权的话，因为通奸除罪的话不会有刑事责任嘛，哦，侵害配偶权，所以这个价目表没有、哦、大概就是这一些判那。这个律师讲到了哈，这个侵害配偶权收集证据啊，不限于性行为啦，任何逾越社交分际、亲吻哦、亲密照片、接吻、进出汽车旅馆，都可以当作侵害配偶权的证据。
1: 是，
0: 哦，是哦，
1: 因为现在除罪化了嘛，
0: 嘿嘿嘿，
1: 那除罪化当然就是说，啊，现在只能请求民事嘛，哦、民事赔偿、嗯，那当民事赔偿的标准就会比较低，
0: 嗯，
1: 哦，我们在法官的新政标准就会稍微低一点，
0: 是 哦， 哦，
1: 所以说你有。对啊，对啊，对啊，就是这个，这是必然的嘛。
0: 嗯，
1: 好像我们以前那个什么，我们每次那个法学院第一堂课在讲刑事跟民事的差别的时候，都会举一个例子，就一个叫辛普森，以前美国很知名的一个足球员，
0: 辛普森、哦，
1: 辛普森杀妻案、哎，
0: 对对对，
1: 杀妻案，
0: 他无罪，后来
1: 他刑事是无罪的、啊
0: 哎，
1: 可是他民事是要赔的、啊。
0: 哎
1: 民事有民事法院认为他是有杀妻，那其实是法院认为他没有杀妻。哎、大家就觉得，哎，怎么会这样子、
0: 这样会时空错乱吧？
1: 哎呀、啊，可是因为刑事的标准就是你要把人家关，因为杀妻可能要关人家一辈子的，
0: 嗯，
1: 那个标准要那个
0: 很严谨啊，
1: 很严谨。啊，民事是在赔钱的嘛、
0: 哦，
1: 所以标准是比较低一点的嘛。好、哦哦，啊，举这个例子，其实听众朋友就可以很，大家就可以稍微有概那个概念的，好、哦。啊、所以说我们回到配偶权上，因为民事的请求，所以法官在认定上他有侵害配偶权的标准就会比较低一点。
0: 嗯 ，OK， 好，通奸除罪化之后还可能合法化呢。哦，因为目前是由刑事来做诉讼，对不对？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一共哦，这个因为这个有立委啊、哦、有讲到了，过去一些解释引发争议啦，但是呢。他说宪法架构的价值体系就是解释依据，有可能随着时代变迁有不一样的解释内容，大部分还是认为配偶权里面的忠诚义务也算是民意权的保障之一，所以、法官现在是认为啦，通奸不应该用刑法手段啦，但是呢如果受侵害的时候也是可以请求、哦、叫做损害赔偿，
1: 对、
0: 哦、那所以未来如果人民觉得那这个通奸也不用说民事的话，搞不好未来无罪也说不定。
1: 其实就是之前有一个很争议的一个台北地院的一个民事法院的判决，
0: 嗯嗯，
1: 一个法官认为没有配偶权这个权利的存在，所以那一件他是太太去告先生外遇，然后先生不用赔，
0: 还就是有这种法官嘛？
1: 有这种法官、啊，
0: 尤律师，你认为？一个有判不用赔，但是如果换了法官，有可能是判要赔。你觉得怎么判都对就对了。
1: 對對这个权利在不在？
0: 嗯，
1: 好、哦，这是可以讨论的。可是我觉得这个法官做出来的判决，我认为不是很恰当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配偶权的这个权利的存在，已经是法院司法的一个大家普遍实务的惯性了。不应该是自己去创一个独特的见解、会让人民对司法不信赖的。
0: 可是总有一天会变成有一个人是一定会当出头鸟的那一个啊。
1: 但是你的程序不应该是这个样子，
0: 嗯、
1: 你应该申请释宪， 或是你应该修法、哦、
0: 对，
1: 而不是
0: 先做你个人的判决，
1: 对，而不是你做你个人的判决。
0: 可是我问你哦，法院法官的判决有的人判两年，有的人判三年、哦、不一样的案件这样，那你可以说两年不对，三年才对，还是三年不对，两年才对，这有没有一个标准？
1: 没有，这个是没有标准，
0: 对嘛？
1: 可是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存在，这个是
0: 有争议，
1: 这个不是，这个已经是法院既定的大部分的实务的见解了。你不要说啊，因为比如说大家，因为那个法官的想法的是说，配偶权这个是什么东西？法律上面明文啊，这是一个感情的羁绊啊。那感情的羁绊，这个不是法律要处理的问题嘛？
0: 好像也对、哦，
1: 对，但是司法实务这样的认定就不是这个样子了嘛。
0: 嗯，
1: 大家认为，哎，忠诚义务是一个牵扯到名誉权或是人格权的一个相附属的权利、啊。
0: 但我觉得这有点抽象，就是有点虚空缥缈一关尴尬。
1: 那你就是应该要去寻求大法官的事情，或是大法庭的统一的解释。
0: 哦，
1: 不是说去做一个你觉得哦我很独特的一个判决。
0: 啊，你一嘴大法官，啊，你敢不是如果变作大炮倒小鸟，
1: 就
0: 敢
1: 逮？不会啊，就是你可能案子会延宕，可是这就要寻一个正规处理的方式嘛，而不是自己去个案再去创造其他的不一样的很独特的见解。要不然的话，我认为这个对司法的伤害是很大的。
0: 真的哦，
1: 而且我觉得这对律师职业，我觉得很不友善。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写的成败的律师，我会觉得完蛋。因为当时客户来找我的，我一定说是可以啊，
0: 结果
1: 就问
0: 可以用肾最配，
1: 对，肾最配，哇，那这怎么会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我认为这样的处理方式，即使你不认同，但是你身为法官，你应该要去维持法可预见性的一个标准在，你不能因为我是法官，所以我可以有我司法独立，我不受其他人的拘束，不能这样子。
0: 但是我们可以直接批评他这样做不对或对，这样子好像也可以这样讲。
1: 可以啊，因为他法院出决定这个是可受公平的事情、啊啊、
0: 可受公平、
1: 啊。哎呀、啊，这是可受公平的事情。
0: 这个所以法官在判刑是，叫做独立审判嘛。
1: 对啊，独立审判 啊, 啊，
0: 所以没这样的问题。
1: 对，
0: 只是说没盖好
1: 啊。我认为不妥当了哈、哦 okay ，而且法院的判决本来就是公开的，为什么要公开？就要接受大众的。
0: 检验嘛，
1: 对，检验的。
0: OK， 好，那另外一个的艺人黄子佼哈，确定免作了，因为近江2023年卷入 Me Too 的风波嘛，啊，后来检警有查扣出2000多部非法影像嘛，
1: 是。
0: 不过一审哈是判刑8个月啊，
1: 是。
0: 那二审呢是判所谓的这个1年6个月，但是可以缓刑4年，但是要参加3场法制教育，提供180小时的义务劳役，所以他是不用坐牢的。
1: 对，
0: 所以由于这个1年6个月缓刑4年，所以我们有讲过啊，你也说6个月以上都要去坐牢，但是看起来也没有，
1: 因为他有缓刑嘛，
0: 哦，他有缓刑，
1: 他有缓刑，
0: 所以附加在里面有缓。

0: 哦，法院就不用那么那么大费周章，他就去再去审酌你的犯罪行为嘛。
1: 对，
0: 那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说，但他还会考量啊，就是说你纵使被害人原谅你，你也达成和解的，你也认罪的，那有没有必要把你关起来？关起来对你、对你以后不要再犯的这个意义或是这个效果存不存在？
1: 嗯，
0: 我觉得个案法官可能也会这样考量，因为毕竟王子佳现在已经他们家已经没有工作了，
1: 对
0: 对不对？然后你要他再付出也不太可能，对不对？再把他关起来，或者是法官可能会想说，他这是已经学乖了嘛，对不对？那有没有必要再把他关起来？
1: 嗯嗯嗯，
0: 好，好像就没有那个必要了。
1: OK， 好，所以你刚刚讲的这一部分啊，我们之前讲过。叫做乱适用重点，里面有一个叫做必要性原则嘛，
0: 嗯，
1: 哦，选择对人民侵害最小，又称最小侵害原则，
0: 对，
1: 看起来是这个样子，
0: 就是这个样子。
1: OK， 好，今天好，永感谢哈，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鲁叔，今天跟他聊的是这个司法院的家事调解制度，感谢鲁叔喽，
0: 好，谢谢。

0: 李尚，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
1: 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疆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虎路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4: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虎路在酒店大中的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6: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7: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6: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7: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6: 阿公，你就厉害呢！
7: 噶等你才知呢。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9: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10: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哎。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五路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大家好，大肠癌真普遍，每20人就有一个人有大肠息肉，可能会变成大肠癌。平常时爱少吃烧烤红肉，多吃彩虹蔬果，控制体重，多运动，而且爱定期筛检，及早发现，及早治疗，好过今后哦。大肠癌唔免惊。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14:00。

0: 大家好，我是阿华。咱今天这部当中啊，真特别的邀请几位，他几乎每一年啊都会出了伊的唱片哦。那今年真特别，伊出了伊个人的叫做啊，头一张日本音乐的单曲哦。我们来欢迎演歌天后吴慧君，欢迎慧君。
1: 阿华好，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慧君。
0: 是，咱来听到朋友应该对于慧君哦不陌生啦，因为自从伊2014年出的头一张的唱片叫做
1: 《思念的线》，
0: 思念的线嘛，吼，2014，跟来2015、2017、2018、2020，一直到现在2026，其实他几乎是每隔2年或甚至1年哦，都有这个专辑啊诞生，
1: 对，
0: 所以也许有一些人对他啊已经不陌生的啦，吼，但是咱要来问哦，这一个。头一张的日本的音乐专辑啊，
1: 是，
0: 也当恭喜你的这个初试啦，
1: 对，应该是初体验，
0: 初体验，
1: 对对 对, 對。
0: 听讲你这个专辑跟 AI 有关系对不？
1: 无啦，我要发行之前，我先在那个Google 或者 AI， 他有那个我去问他，问我 Google 跟 AI 两个都问哦，我讲你不知道台湾有没有人在台湾发行日文歌？就是全新创作，他说翻唱有，但是全新创作没有，所以我应该是第一个。那我就觉得，那很好，我来做这个第一。
0: 真的哈，那因为慧君哦，这个伊的唱片公司以及音源唱片嘛，那他这一次跟黄建华总监来配合，那你去的时候，伊就跟他好哩两三首的歌好哩讲。
1: 上头啊哈，马扎公伊要会有给我几首歌了哈，一般就是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在咱台湾哈，要找到会做日文的词曲的人，其实本来就不多，所以公我。本来在新代唱片我问了简姐，她因为也找不到这样的人，还有他们的约呢，也是要十首台语歌，所以没有办法。所以呢，虽然我跟音源总监黄建华还有庄董认识很久，但是一直都没有想到说会到这边来发行日本演歌这件事。所以当开始讲的时候，他们马西一直形容阿伯兰来锤，你不能来作词曲。结果后来。黄建华打电话跟我说，我觉得他很有兴趣，所以呢，他想自己做。我说那很好啊。结果呢，就是其实，也过了几个月了，
0: 对
1: 哦，嘿，然后他就给我两首歌，那我就觉得这两首是比较快版的，我觉得可以。那我问他还有没有别的可以选，然后再来是一个比较慢的，我就没有选。那所以我就决定我就发这两首是这样子的。
0: OK， 好，那第一首叫做。春风旅路，
1: 对，
0: 但是不是这样念了，
1: 春风旅路，我们翻过来，翻译过来，那个呢我就没念了。春风旅路，那很多人哦，你念一下日语给我听。
0: 哈鲁
1: 哈鲁卡泽诺塔比吉，
0: 哈鲁塔泽诺卡比吉，
1: 就是哈鲁是
0: 春，
1: 卡泽是风。所以哈鲁卡泽诺塔比吉就是旅路大条路
0: 哈。所以这个是春天的一个旅游的过程吗？
1: 应该是这样说，就像一个人走在一条路，就像你的人生的一个旅程一样。那你们在讲那边讲去都为，那我们不晓得未来的目标在哪里。
0: 对，
1: 但是你要达到目标之前，你可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或者一些障碍之类，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往前。那这个春风，也许就是我们面临的一些要微风吹过来，给我们感觉我们是逆风而行。并不是那么的顺风，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积极正面勇敢的一首歌。那我在诠释它，我就会用的稍微比较有力度，因为我们迎面而来的风，我们必须要有力量。
0: 逆风嘛，
1: 是的，
0: 逆风而行本来就比较困难，
1: 是
0: 哦，所以在困难当中啊，我们怎样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1: 是
0: 哦，那因为今天慧君来到家哈，我也查了他相关的脸书上面哈，包括在新闻电馆，一共哈。他这个新的地图仍然是白纸，因为人生很多时候都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还要带着微笑往前走，
1: 是
0: 好像跟你这一首歌好像又有点关联，
1: 就是 你不管你未来在哪里，就像假设我们要去考大学好了，其实你这样在被扣掉都几个学校，但你不能因为你的目标不知在哪里，然后我
0: 就
1: 不去努力，
0: 对对对，还是要努
1: 力嘛，对你才会达到你的目标。所以就算我们碰到任何的困难，就是春风。虽然它是春风，应该是微风，但是我想象它是一个逆风，哈，就是我们就是往前走。
0: Okay,
1: 还是要努力的。
0: 再讲一次，春风旅路。
1: 哈鲁卡泽诺塔比吉。
0: 哈鲁卡泽诺塔比吉。
1: 对，哈鲁卡泽诺塔比吉。
0: 这个待会连一个贵国标阿华都没给了。
1: 哎，我给。
0: 好，然后第二首叫什么？细烧什么道？
1: 哦，那个就是一个日落大道。细烧应该就是夕阳西下。
0: 啊、哦，夕阳西下。哎，
1: 所以是我们把它翻译做日落大道。哦，
0: 那细烧这后边够占两个日本字呢。
1: 是啊，哎呀，啊，就我嘛个念我念一段时间在晓。
0: 好，所以
1: 优雅 Kano Tabiji，
0: 优雅 Temo Tabiji，
1: 优雅 Kano Miji，
0: 对，
1: 真歹念啊！我嘛像五十音念，嗯，我嘛比较过。
0: 咱是台湾人，你若叫我念台语，我足顺的呀、啊。啊，日语我无顺是应当的呀、啊。
1: 干嘛呢？
0: 啊，这个细烧这首歌是在讲啥？
1: 西烧因为是夕阳西下嘛、嗯、我们的台语可能就会变成黄昏的小路、
0: 哦黄昏的小路加浪漫呢。
1: 对，那两个人应该平常就是两个人走回家，
0: 嗯，
1: 但是那一天要唱这首歌的时候他是一个人走回家。
0: 哦，这样孤单。
1: 对啊，可是我不想要那么孤单的去唱他、嗯、我觉得他只是因为他的那一半呢朋友可能今天有事他没有跟他一起同行嘛、嗯、所以呢我会觉得他走在路上还是风景依旧、啊、夕阳也是一样的，
0: 所以
1: 他是想念说啊，我们平常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是多么的甜蜜、嗯、多么的他可能撒娇可能打情骂俏、嗯、是这个样子的。所以我觉得我会用比较俏皮一点的唱法去诠释它。
0: OK， 哎呀，特工行有哦，然后夕阳就行一个，安尼行尾啊，干嘛真稀微？啊，那永远拢是我一个在行。
1: 无啦，伊干那迄工尔啦。
0: 哦，干那迄工哦。
1: 哎，普通是拢因两个行吼，啊，就是伊刚都家己一个在行，伊在想讲那叫啥逼事哦，可能是一个人呢、啊。
0: 哦。
1: 啊，其实也有可能是失恋了啦。
0: 嗯。
1: 好，啊，但是我感觉如果是失恋的话、哦，唱起来可能这个会比较。哀伤一点哈，
0: 但是你俏皮呀、
1: 啊。嘿，因为我不想要酸，因为一首歌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种的诠释方式。
0: 嗯，
1: 那我就不想要唱那么的悲伤嘛。我觉得应该是想念，就是平常啊，他们回去的时候应该是打情骂俏的、嗯、的这种情况。
0: 所以第二首这个有淡薄啊像感情的歌不？
1: 就甜蜜，可能
0: 甜蜜的，
1: 对对，甜蜜的，
0: okay，
1: 是没错。
0: 好，那给大家金欢喜邀请、哦、
1: 嗯，
0: 吴慧君啊，推出了一个日文演歌单曲《春风之旅路》，因为我还没记得日本话要怎么样唱了，
1: 是是是、
0: 哦、那当中嘛是唱出着人生啊，关系着希望啊，勇敢向前行的心境，嗯
1: 哦、对。
0: 那慧君哦，据说他过去哦，对于自己的这个先天的条件哦，讲嗯，干嘛较无自信呢？哦，啊，你是针对你的声线吗？嗯、对着你什么物件无自信呢？还是讲你是什么其他的所在？你干嘛会当更加完满呢？
1: 是，其实我从小哈，咱去学钢琴，那唔知讲钢琴，因为一开始一定是。哆就反正哆就是那只是五个音这样子弹，不会知道说以后会我们的手会不会长长、
0: 哎、
1: 会长到什么程度、嗯、还有钢琴需要你的手有多大
0: 啊、
1: 嗯、没有想过这个，只是那时候爸爸可能觉得为什么让我学音乐，是因为我在幼稚园的时候呢，有他们在大班的时候有八个班级，那我刚好我就是老师叫我去比赛，我就唱了泥娃娃
0: 啊、
1: 我就得了第一名。
0: 哎呀
1: 啊！然后呢，国声广播电台，
0: 嗯、
1: 就是我在彰化嘛，他国声广播电台就来录音，然后我就唱了泥娃娃。然后呢，录完以后，他告诉我，4月4号早上8点会播出
0: 儿童节。
1: 对、哎，然后我就跟爸爸讲，那个收音机打开，真的就是在那个时候，
0: 真的就播你的泥娃娃。
1: 对，那爸爸可能认为说啊，我今天吼有一点音乐天分呐、啊，哈、
0: 嗯，
1: 他的。栽培我，可是他不会送我去学唱歌了。那个时代就是学钢琴，就是学音乐了、嗯，是因为这样送去。那我不知道我的 手会长长或者不长，等到越弹越难的时候，我才会发现说、啊、它需要八度，这是一个基本的
0: 八度哦。
1: 对对，都是八度嘛、哦哦、那这样子要基本的这个呢，我够到的时候呢是很勉强的。
0: 嗯，所以你是说要来学钢琴，第一手爱卡大，第二镜头爱卡长诶，
1: 这样
0: 会较适合啦。
1: 比较你就好像我们你唱的音域越
0: 广的话，
1: 时候你的选的歌是不是
0: 就会越多嘛？对啊，当然你那手卡短是不是你钢琴要短，可能会比较吃力。
1: 对，
0: 相对的也要比别人更加努力、哦、才可以弹到一个一定的程度。
1: 对，那有的时候呢手短、哦嗯、我再努力、哦、其实你够不到就是够不到、
0: 哦、
1: 对不对？那所以有的时候人家说那你碰到这个要怎么办，我就真的我常常是坐在钢琴哭，但是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再怎么哭我就是要考音乐系、
0: 嗯、
1: 我才能当音乐老师。
0: 对，
1: 我再怎么样子有时候过不去不能，我还要想办法，所以我会取巧的、
0: 嗯、
1: 就一五要弹八度的话，我可能用一跟四的手指、
0: 嗯、
1: 转，人家这样是错误的，
0: 嘿嘿，
1: 但是我这个第四个比较长一点，
0: 就比较灵敏一点，可以稍微偷按一下，
1: 但是我现在会反击仔细人家说那个会酸、
0: 啊、
1: 那因为这样子我会觉得我是真的是比较吃力。那所以到高二的时候呢，是因为要选修复修嘛，
0: 嗯，
1: 那我就去选声乐老师，我就去台中找老师。十个月以后呢，他可能认为我还可以，让我去参加那个教育部比赛的声乐比赛。
0: 声乐比赛，
1: 声乐比赛、嗯、然后就是彰化县我得第一，然后就要参加全国的，
0: 嗯，
1: 好，那也得第一。那回来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你既然这里有比较就表现比较好，你要不要倒过来、
0: 嗯、
1: 我就把主修换过来。那那时候其实很少人主修是声乐，
0: 嗯，
1: 基本上都是钢琴，
0: 等于是颠倒了。
1: 对、
0: 哦、
1: 那时候呢，我的挣扎点就是因为人家真的很少人主修声乐，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有缺点、
0: 嗯、
1: 我如果要继续这样也可以了，但是我的等于发展性可能会局限这样。那等到我到了考上音乐系以后，
0: 对，
1: 那就是我快乐的开始、
0: 嗯、
1: 因为我是主修声乐，所以呢我的复修钢琴呢，其实我不一定要弹那么大的曲子、
0: 嗯、
1: 它可以容许你
0: 对
1: 小一点，然后呢就是灵活度好一点，那我不会去碰到黑键。那比较长的手的人他会碰到黑键，所以他只能选那个和弦多、
0: 哦、
1: 然后力度大
0: 对，
1: 所以这个到现在来讲我有时候去评审，很多人都会讲一句，哎呀你选错歌了，
0: 嗯，
1: 其实那个就是你
0: 特意的
1: 不是了，我的意思说其实你如果知道你的缺点，你唱不了那么高、
0: 哦、
1: 你就选低一点的，
0: 低一点的，
1: 对，那就是隐藏你自己的缺点嘛，
0: 不对，
1: 总有适合自己的啦，
0: 是啦。好，那今天这部当中啊，金华裔我们邀请到这位啊，欸，他本身是实践大学音乐系科班出身的这个吴慧君啊，公主囡仔嘛，真爱唱歌哈，包括因爸爸甲栽培啊，然后去学声乐，然后嘞，其实虽然手指有点不太够长哦，钢琴多了一个美败，他可以自我克服嘞，就如同他这一次发行的这一个日本的演歌单曲《多得一秀》感款哈，这个路上虽然较困难，但是你只要努力哈，人还是可以继续往前。所以我们刚刚节目当中啊，一开始播这首歌，日语叫做《
1: 哈鲁卡泽诺塔比吉》。
0: 来，第二首要跟咱介绍的是
1: 《尤亚克诺米吉》。这个是日落大道，
0: 来，好好听看看啊。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 假如讲这个做了的报告那是有问题，都爱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我们追吧追吧。
7: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8: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7: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8: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7: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9: 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0: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9: 助警器还是啥哈？
10: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9: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听的日记我记得又回来今天的节目现场，我是阿华。今天在这部电影馆邀请的来宾哦，他本身是音乐系科班的出身，所以相对的对着音乐的音域的讲究，包括他本身也、哦、是全国声乐比赛第一名，也说叫全国台语流行歌曲比赛第一名，来发行了他个人的日本演歌单曲。头一张哦，讲咱台湾过去从来无人发行的演歌天后吴慧君，欢迎回军。
1: 大家好，我是吴慧君。
0: 是，好，这一次来宣传伊的日语的专辑。哦，阿杜啊，黑修瓜哦，这个叫做
1: 《哈鲁卡泽诺塔比吉》。
0: 细烧什么到了？哈、哦，因为我这嘛看无。
1: 这个细烧的这个呢，就黄昏的修罗、
0: 哦。黄昏的修罗，OK 哦，看起来黄昏的小路也蛮漂亮的。
1: 是是是、
0: 哦。好，那过去啊，回军啊，嗯，一共哦。在他的歌曲当中、哦、说有一个感触最深的一个歌词叫做新的地图仍然是白纸，然后要带着微笑往前走。哎，那你特别说到这个、嗯、
1: 因为他的歌词里面就有这一句啊、嗯、等于说他的重点就是在这一句，要表达这一整首歌的一个他想表达的重点。
0: 哎，这个我以为是你的这个什么座右铭啊，人生观啊，是你个人对的人生所有的见解安尼呢？
1: 不是呢，这是黄建华总监哈、哦，他作词作曲的、哎，应该是他最理解。但是因为我去唱这首歌，所以呢，我就会转换成我对这首歌的理解，嗯，可能就是像说他刚刚写的，你真的不知道目标在哪里，嗯，对吧？但是我觉得我还是要努力向前呐、
0: 啊。那我问你哦，嗯，你这次发了日本的演歌对不？
1: 对，
0: 啊，你要阳光日记呗？
1: 我不要，
0: 你不要哦，
1: 那、
0: 啊、你怎么办？那你这样子要怎么样唱出一个很标准啊？好啦，是讲对着日记诠释，应该要更加独特的这款的唱歌演绎的方式啊。
1: 我对。对那个演歌的理解、嗯哦、是其实音是一样的、嗯、只是说我用什么唱法、嗯声乐的唱法、嗯、还是流行乐的唱法、
0: 欸、有什么差
1: 别演歌
0: 有什么差别啊
1: 唱腔
0: 唱腔哦因为你看哦你是教育部全国声乐比赛第一名啊我跟你问哦、嗯欸、这个慧君老师、嗯、声乐比赛第一名跟我声乐比赛第十名有什么差别不
1: 其实你要音乐是没有绝对，嗯，所以我这一次的第一名不代表我每一次都可以得第一，嗯，是因为评审老师他的认知、嗯、还有他要求的他看到听到的如果刚好今天有来五个老师来评审我他们认为我唱的因为声乐就讲求要正确的音、嗯、他们认为我唱的都是非常正确的表现也很好所以我得第一但是如果是换了另外五个评审来讲也许他觉得我好像缺少了什么
0: 模糊啊也比啊呢
1: 所以我就不一定能得第一、哦、所以您刚刚跟我讲说我得第一我好外公我得第一以后我就不敢比
0: 对啊得第一变成后来吼都是跟自己比啊因为你就要想说我自己都第一啊这样不叫自己有压力啊
1: 不是我如果去比赛我一定会得第一啦、哦因为天时地利人和因为我自己当评审我知道每一次的评审都不一样、嗯、所以你唱的看老师认定他喜欢或者是他觉得哪一个不用你忘词有些人觉得没有什么有些人很在意、嗯、那就跟分数出来有关所以为什么我后来的时候我不再去比赛第一个我没有勇气第二个呢我想第一就已经拿好了如果我再比拿第二那我就很遗憾那我干脆我不要比了我永远第一了、
0: 欸啊、这样我敢不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少年得志大不幸好像有淡薄这款的艺术呢
1: 好您讲的所以我为什么后来我不再唱声乐
0: 不再比赛了
1: 不是已经声乐不再
0: 不再比声乐了因为您做嘛已经第一名了比啥
1: 也没再就第一
0: 了你要叫我来比我就拿这个记得第一名的奖状
1: 我已经拿过了对然后是隔了38年以后了、哦、因为我又接触了这个流行乐以后、哦、我觉得我私底下我会在那边一直在家里唱了一些Hello 张雅文的、啊、那所以我的歌有的时候会这样子比如说嗯万堂下路途悲里面、啊、这个就是唱腔齁、哦、嘿嘿那中来不是 啊，这一句我练多久？
0: 感觉
1: 不会，
0: 感觉起哦，光听让沙情，那我觉得好像嘴巴里面有痰的意思这样。
1: 对，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唱腔啦。我的意思说，在这个流行乐里面，我必须要去听别人，然后我学习它。当我我会比较多一点唱腔，然后再去诠释的时候，我希望得到肯定。嗯，所以呢，我就去彰化和那个他们啊全国歌唱比赛，我来报名。
0: 对 对。
1: 然后再一次呢，我是用台语歌，还有去唱日本歌，得了第一以后，我又休息，我就不敢再比了。哦，因为我已经拿第一啊，这样就可以了。
0: 那你这个台语流行比赛，这会记得你让我唱什么歌不？
1: 那时候台语歌是唱了什么？我现在忘记了。
0: 卢珠汉啊，东东我求一雄，挂西卢珠。
1: 不是，
0: 当然不是啊。
1: 提供啊，我有什么什么，我现在忘记了。谢金燕的歌，
0: 谢金哎、欸，谢金的歌哦。
1: 对
0: 啊，你这流行比赛是第一当时比耶？
1: 2013、2014。对，就是因为我得了第一以后，就已经就后来就去当评审了嘛。啊，应该2013年。
0: 第一张专辑是2014苏联没送啊。
1: 就在那前不久，我接触音乐、流行乐就差不多
0: 了。对啊，哦，
1: 对对对，
0: 是。啊，你等打铁趁热啦，既然声乐嘛第一名，啊，台语嘛第一名，啊，无来唱。那出几下唱片来评判看嘛？
1: 哦，倒不是我自己要去那个发唱片，嗯，是因为我不是已经有拿第一嘛？那我就觉得原来啦，我是想要去学流行歌啦，嗯，所以呢，那个时候有音乐教室哈，我自己打电话去，我本来是要报名去学的，就是在威灵，但是我去了以后给他唱，他又说你不用学了，嗯，你直接来当评审，
0: 对那样，
1: 对，
0: 好好
1: 是这样，然后后来，嗯，啊你。
0: 是啊，后来嘞，
1: 那后来因为大概没几个月，他突然说他要成立唱片部，嗯，在成立唱片部，我觉得当评审很好，嗯，那唱片部跟我也没关系，可是他觉得需要有成品，所以呢，他就找老师五个，嗯，他说一个人发一片，哦，一等于单曲啦，
0: 是
1: 好，那时候，嗯，那我就是自己作词，那个苏联没
0: 爽，
1: 就是当时。发行的这个，他发行以后也是一样跟着人家跑宣传啊，嗯，然后我就后来是想到说我离开这个音乐已经有一段时间，那说实在小孩子也现在也不需要我了，嗯，那我
0: 像小孩不需要你，
1: 因为他长大了，
0: 长大了，
1: 对对对，因为
0: 当时是小孩子独立的不是更好
1: 啊？对，那他独立了以后呢，那真的是也不需要我花很多的心思，那我就会等于我的教职工作也辞掉，我什么也没有什么可以做。
0: 对，哦，
1: 那所以我就觉得，那我在学校其实我都有上过那个理论作曲嘛，嗯，不我自己来作词，哦，作曲，
0: 对
1: 不对？好，那所以第二章呢，啊，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当评审，我就发现大家都是。拿那种好像很狗血的那种歌，就是很悲伤或者很痛苦的歌去比赛这样子，嗯，那我就想我一定要做那很痛苦的歌，哎，这样
0: 痛苦的哦，就不是爱开心的吗？
1: 不是，可是我看人家用那种歌来比，我觉得那可能比较流行，比较大家，
0: 就是很主席咱市场大概较接听一下，有无？大概就是那你要比台语的台语的歌手哈，像我你多少唱的江阿文啊，是像这样这些啊，江蕙二姐好了，就拿这一些人的成名曲来唱不就得了？
1: 就是你，我觉得我既然要做这件事情，我不想唱别人的，
0: 爱自己的
1: 对，因为这样才有意义嘛。因为我既然是音乐系，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做一些。创作吧，
0: 嗯嗯，
1: 那反正就是我自己做的，然后我自己来唱，我觉得这个意义比较大，嗯，所以第二章就开始就变全创作了，
0: 对对。
1: 那后来就又慢慢这样一张一张的到现在，2020年之后呢，嗯，那已经停了一段时间，
0: 对，
1: 因为新冠。
0: 那个慧君哦，上次来，起码2026嘛，上次外哈，那是这个时间应该是2020专心的 B 的啦，
1: 是的，是的。
0: 你看已经隔了6年才来让你等待，你看看。
1: 因为你知道吗？
0: 你的过去啊，
1: 对，当时是新冠，
0: 新冠之，
1: 大概有
0: 之前的啦，
1: 一两年嘛，
0: 一两年。
1: 那2023年刚好我爸爸过世，嗯，所以呢，也让我成就是比较
0: 稍微沉寂一点，
1: 对对对，唱不太想唱歌了，
0: 就沉淀起来嘛，我给林先公播一点功，一定爱啊啊那
1: 啊，是，所以呢。2024年的时候，我才觉得，嗯，我应该可以再做一些别的，
0: 做点自己的事情，这样子。
1: 然后呢，就是想说，因为 我如果创作在台语歌，我觉得就好就是一个舒适圈了、啊。
0: 嗯，
1: 就是我还是一样在
0: 突破嘛。
1: 对，所以我想要真的就是想突破。嗯、那我就是找了新代，我就谈了这个事情，但是他们的约就是台语歌嘛，嗯、所以他就建议我说，音源唱片有他的。伴唱机、嗯、所以呢就是说希望说要不然你试试，那我本来就已经认识他们、哦、所以我一谈那庄董跟黄总监他们就觉得他们哎这个很好，他们也很有兴趣啊，因为也是第一个嘛哈、嗯、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我就在音源发行了这个日文歌啊。为什么学日文，是因为我觉得唱到现在日文给我比较有一些感受，就是我喜好啦、
0: 嗯、
1: 对不对，像您说声乐的可能我已经也唱过，那我在中间呢学了五十音的时候，我也当然也唱过那个日文歌、啊、可是日文歌的它的那个唱腔让我觉得好像很能学很多东西。
0: 哦个真济啊哦。
1: これこれ石の地蔵さん、对不对？
0: 这个是不是要专程去学日语的演歌唱法？像你看洪荣宏就去日本去学习过很多年，
1: 我刚好去要去头年、
0: 哦、
1: 我不去要哦，所以我只是会，而且我也蛮喜欢自己在那边自己唱看看，自己觉得哎、嗯，这种唱法如何，然后那个唱法如何，这样子，我觉得这样子乐于其中，
0: 很棒很棒。我觉得哦，对于人生，对于你自己，对于你的歌唱，都是一个新的尝试。你没唱过嘛？你也知讲后摆唱了，是不是人家给你提来学你的日语歌的唱法？那不一定
1: 是
0: 安呢、哦。好，那最后我想要问慧君。哎、欸，这过去嘛，参加过真侪评审呢，评审呢，吼，包括什么台积电啦、啊嗯，各大、嗯、哦，各大这个专科学校哈，包括卫生局嘛，还有国税局，先跟大家讲一下，你这评审到底有什么特别的所在？
1: 您刚刚讲的那个台积电，台积电呢，你看我们评审的时候，我们都会打扮很漂亮嘛。
0: 我插话一下，台积电以做晶片的呀、啊，哎，那我们让人唱歌，
1: 他们自己办的，
0: 他们很严格呢。每当唱歌哦，
1: 怎么可能没有不能唱歌？
0: 每当人家工作不能乱唱歌啊、
1: 哎。那是他们可能是另外他们有
0: 休闲的习俗，
1: 是是是、哦，而且他们很会唱，人家工程师很会唱，我都还记得那一天我去的时候，我表演我唱的就是日文歌《南船》嗯，我都哭不呢。然后他们就是因为我平常去评审的，有的时候要示范，我就来唱一个日文。
0: 你要先上去修等级的地方啦，
1: 不是我。
0: 你不是要、啊欸、比如你去到遐好不好？台积电工程师打那么开跑车来啊！哎、欸、呀，无、啊、你嘛去去咧唱一首啊歌，好品乓一下。我虽然是要唱，但是你评审嘛先好唱看麦啊。
1: 那个叫示范唱，
0: 啊、示范唱、
1: 哦。那我去台积电评审呢，唯一让我很印象深刻是，你所有带去的东西还没进去就先放旁边。包括你的包包，你所有，反正你只能一个人进去。
0: 在里面都机密资料呢，你哪敢偷摄就被安怎？
1: 我不知道啊，哦、所以呢，他进去他还吃便当啊，哦、那个便当吃完以后口红都掉了啊，那、啊、怎么办？
0: 一個要怎
1: 就没就不可以啊？
0: 哎，我需要报警。
1: 啊，就在外面，哦、而且上厕所还别人带你去，
0: 真的、哦、
1: 还要逼逼才能
0: 去。啊、你也去偷的晶片被安怎？
1: 嗯。我是不懂了，我是不晓得。
0: 你们现在够小偷啊！
1: 是，所以呢、哦，那一次的经验让我觉得说，
0: 台积电、
1: 哦、真的很厉害。
0: 哦、对、啊，你看，一般咱所了解，你也没比赛，拢是坐一个哦，比如讲礼堂的桌啊顶哦，你唱啊，对，哪有可能？啊，你这是在台积电来这去比赛啊？
1: 而且他们有礼堂
0: 哦，
1: 嘿，他们那个也很漂亮，
0: 那还真的蛮特别的、哦。
1: 是
0: 啊，另外还有什么台大、政大、民传、
1: 台大的那个
0: 学校，
1: 没错，音乐奖呢403个。
0: 嗯、
1: 比赛的人
0: 啊，但唱歌完已经天光，
1: 晚上10点，而且他们每一个人一分钟清唱，
0: 一分钟嘛，爱403分嘛，爱寡顾完，
1: 还要写评语
0: 哦。
1: 那一次是我觉得完全不知道现在时间是怎么
0: 样，
1: 嗯、樣
0: 很累呢。
1: 没办法，但是我觉得你看你现在就会问我台大音乐奖啊，
0: 嗯，
1: 那我你看我的记录多棒。
0: 哦，那这样台大这个403位，这点可能探卡贼哦，因为学生卡贼嘛，
1: 他们跟那个学生多少
0: 还是一样，
1: 没关系。
0: 对，那另外还有什么去卫生局比赛惊死人？
1: 哦，是
0: 讲什么有会疗养院的唱歌的人哟？
1: 对，他们是带队来参加，
0: 嗯，
1: 而且他们的椅子上都有写他们的名字
0: 哦，
1: 然后他们其实也唱得不错，
0: 对，
1: 但是呢感觉就是父母亲在台下帮他，父母亲都流眼泪，因为他感动说，说让他送到疗养院，他还能够在。 就是还参加比赛这样子、啊。
0: 那个是有点稍微有点问题的人上去比赛，
1: 感觉失调
0: 哦，感觉失调。
1: 对，
0: 哎、欸，可能有些是光自残了、攻击的事件呢。
1: 对，那可能也有比较轻微的，就是说吃药可以控制。哦那有一些是如果控制不了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说带到外面来这样子。
0: 该拍起来好一点要唱歌。
1: 我是不知道我但是就是说这个唱歌也是让人家的调养他的心情啦也是帮助他恢复的一种方式啦。
0: 因为我快快快快回军哦主将一这个脱离音镜了，伊讲音镜无需要伊嘛，唔是因为音镜独立呀嘛。
1: 对啦，
0: 当然你个人有足侪个人想要做的代志
1: 啊，
0: 包括你唱歌也好，包括你做编辑嘛好，包括起码一个出这个日语的专辑，其实都是也许是不是在你之前的人生的叫做 schedule 里面，这样一线一线展现出来啊？
1: 完全没有，因为我从小就是想要当音乐老师
0: 啊！哇，你做音乐老师啊？
1: 对，但是也是我自己辞掉的，对不对？但是我之后我所做的事情，在我从小的时候，我完全不会想到我要发片。以前发片是一个多么不可能的事情。
0: 你哪来讲？以前我嘛没想讲过来等待啊。
1: 是是是，
0: 对啊，所以有时候人生际遇哦，过往等等，都是我们没有办法去猜测或预知的嘛。
1: 没错。
0: 啊，只是讲行一条你介意的道路啊，也许是一个挑战啊。加上你有什么哦，什么声线啊，国乐哦，是国全国声乐比赛，这嘛跟唱歌有淡薄啊关系啊。
1: 声乐一定是要唱歌吗？
0: 对嘛，
1: 对，
0: 所以这一些同种，包括你刚刚讲的，你幼稚园唱一些咪泥娃娃，
1: 是我真的不
0: 等等。阿伯，你那无唱的时阵，可能去咧比赛，别人恁爸都袂，给你上去学钢琴嘛。
1: 这个也许就是一个，因为他也不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天分，你没表现啊、我也不知道啊，反正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就觉得把你送去因为以前学音乐是很大的恩惠啦。
0: 那我想那以前齁顶一年父字辈叔字辈那当中因拢是咱台湾的经济奇迹开始要起步遐重要的推手还因那有可能讲干咱食三顿可能都讲留好困难啦 啊怎么所以恁家的家境应该是袂歹的。
1: 我爸爸也是白手起家但是因为我觉得做生意可能也有一些机缘呐、
0: 哈。
1: 那当他因为他们的教育程度没有那个机会可以念很高，所以他当他有钱或者是我们就是有小孩以后，他觉得他愿意栽培你。
0: 栽培。
1: 因为你看我这样子学钢琴一个小时1400，然后声乐800。
0: 1400哦，
1: 一个小时。
0: 我早起去，我们每礼拜去学钢琴嘛，是安尼啊，千个安尼在提。
1: 可是我
0: 一小时哦，
1: 是啊，我学的时候离现在多遥远。
0: 对啊，那时候更贵、
1: 还没有讲到视唱乐理听写、这个300。
0: 还有什么？要去比赛，老师过来伴唱啊，老师过来请来比爱吉。
1: 对
0: 啊，老师在台南比台中，我过来开车去载起安尼。对，所以你看
1: 这个就是栽培嘛，
0: 栽培嘛，哦，栽培啊。至于说后摆也成龙成凤，就看伊家己行路安怎安排啦。
1: 是啊，是。
0: OK， 好，咱今天真欢喜哦，邀请这个演歌天后啦，哦，演歌天后她个人的第一张的日本单曲，咱是不是请她自己来介绍一下嘞？
1: 我发行这张单曲呢，到目前来讲，我自己觉得我还是很勇敢。那我是希望说，我做了一个我想做的事情。那至于说别人对我，我现在目前就我能够把它唱完整的，就是这样的表现。也许在更久的时候，也许我会表现得更好。不过我现在就是用这个呈现给大家，当然希望说所有的人能够接受它，然后也支持我，请到 YouTube 呢去帮我按个赞。然后因为从5月份开始呢，在音乐伴唱机就也唱得到了，所以呢都希望我所有的爱好我的支持我的朋友都能够继续的支持我。
0: 非常好哦，你若是喜欢日本音乐的歌曲哦，这个可以来学学吴慧君的这两首的单曲哈、那他在音源唱片的伴唱机上面都可以让你练习。相信啊，你若每天唱7749遍，你就可以把这个歌唱得跟慧君一样好，
1: 一定会比我好。
0: 那我们预期未来慧君继续方便支持喜欢你的这一些朋友，好吗？
1: 当然，谢谢，
0: 好，感谢慧君，谢谢喽，
1: 谢谢大家。

0: 虎禄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再就业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3: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2: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脉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 阿公，你就厉害呢。
3: 噶等你才知嘞。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8: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7: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8: 真不错耶。
7: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补录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月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补录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欢迎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3: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3: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2: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做龙的可爱，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生产要买机器，
5: 无钱；
4: 气温要换设备，
5: 无钱；
4: 温室要翻新，
5: 同款无钱。
4: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5: 听着心肝着恁支持。
4: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7: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我们举杯庆祝。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1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5:00。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阿嬷，我出门了哦。
3: 乖孙诶，去阿卡班诶哈。
2: 知啦。
4: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5: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6: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7: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骑车爱惜你。
8: 厝头家，你这坐水路是装电线哇，阁有强制摆起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9: 嘿，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8: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脑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0: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6: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母啊，你知影无？今日上课时阵，老师有播放一个名叫《黑水风暴》的电影，和大家看。内底有讲到一个叫全氟辛酸化合物，嘛叫 PFOA 的物件。
2: 全氟辛酸 P 什么 PFOA？ 那是什么啊？跟咱生活有关系吗？我敢那第一新闻捌听过呢，这个不粘锅的涂料嘛是有关系吗？
1: 妈，你就厉害呢，真正跟不粘锅有关系呢。多用电脑查解，原来它是一种全氟化合物，化学性质非常稳定，没啥容易分解，有很多产品都有可能用到，像是防水的衣服、房屋的地毯，还有我们会用到的不粘锅，过去可能用到这种物质来做涂料。哇，这样我们到用的那个不粘锅也会有 PFOA 吗？
2: 放心啦，咱最近买迄个鼎吼，有特别确认，无会含什么什么 PFOA， 啊，即卖吼有足侪厂商嘛拢有改用安全的材质咯。啊，但是吼，我有一点真好奇啦，啊，你拄仔毋是讲迄什么 PFOA 是真稳定的物质，无容易分解，那安尼毋是真好吗？这种稳定性会使互产品更加耐用啊。
1: 但是问题就出伫遮，因为全氟辛酸太稳定。不太容易分解，而且又有危害，所以也一直存在于环境当中，甚至对我们的健康和环境有不好的影响。
2: 那呢，咱是不是不应该使用这些东西啊？政府敢有什么办法来管理这些物质，保护民众呢？
1: 母啊，真正不可以再使用含有 PFOA 的产品啊！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咱政府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像是我们政府已经依据了国际上的斯德哥尔摩公约，环境部会跟其他部会，像是农业部、卫福部、经济部等单位一起合作，制定斯德哥尔摩公约国家实施计划，一起管理这些有害物质，其中就包括全氟辛酸哦。在去年也制定了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 PFAS 管理行动计划，来加强管理跟 PFOA 有相同特性的化合物。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除了法规列管全氟辛酸混装的行为外，环境部也够做其他什么的代志吗？
1: 当然有哦，除了全氟辛酸外，还有一些全氟及多氟烷基的相关化学物质，近乎马灰熊的关心。像是为了了解在环境中分布的情况，如全氟辛酸 PFOA、全氟辛烷磺酸 PFOS。环境部近年陆续针对河川、事业放流水、净水厂及地下水等进行监测调查，这些措施

0: 含 PFAS 的环保产品，减少我们日常接触这些有害物质的机会，也对环境有帮助哦。
1: 哦，你的建议真好哦！以后我会更加注意购买健康也够环保的产品。
0: 为了接轨国际管理趋势，环境部遵循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公约列管进程，公告全氟辛烷磺酸 PFO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辛酸 PFOA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全氟己烷磺酸 PFHXS 及其盐类与相关化合物，共508种全氟及多氟烷基物质为毒性化学物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五路再就业奖励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佫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万通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五路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ig Bill 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脸书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5: 没错，
6: 全球租车赞赞赞，
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7: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我们几个几个
1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1: 强力执法护市民，
1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灯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7: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6: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7: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行哦。
8: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更危险哦。
9: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3: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3: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4: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5: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2: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6: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2: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人，请远离毒品。
7: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8: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我们这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啊。
7: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6: 啊，你哪会知？
7: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6: 哈，这严重哦！
7: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孙女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0: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9: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呢。
10: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9: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1: 预防诈骗停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0: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2: 补录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
13: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13: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4: 补录在酒店大中的
1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1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15: 哎呦，老的啊，现在是红灯，不能走啦。
16: 哎呦，不要紧啦，但现在没车经过啦。
15: 哎呦
16: 喂啊，
15: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16: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
10: 过车路不能靠靠走，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0: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装伫室外，阁有经济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 嘿，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0: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甲甲酸臭味无同，若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4: 葫芦菜一件中内好康来喽！
5: 只要是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每个月就1万块通领，上关会当领到6万块，兼职每个月5000块，上关买当领到3万块。
5: 想要找头路，就要勇敢踏出第一步，唔免惊，重返职场，阮来挺你。
6: 详情请洽0800-777-888-0800-777-888。
5: 以上广告由多动波多动力发电。
7: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最近天气变热，蚊子和蟑螂也变很多，一个不注意哦，手啦、脚啦，都去给蚊子咬，真正有够脏。而且厝内底随时嘛看会到蟑螂，这真气咯。
2: 阿伯，你敢知影安怎做会当避免生蚊子、生蟑螂？
1: 啊，我唔知呢，啊是要怎做？
2: 大先啊，爱甲厝内底周边的积水容器、甲底盘的水倒掉。
1: 哦
2: 安尼则袂生蚊啊！另外，我看到桌顶食剩的物件，拢爱收好清气，而且喷手套嘛爱盖挂才会当哩哦。
1: 好好好，要要啊！咱赶紧甲容器内面的水倒掉，然后咧甲食物盖无好，并且伫喷手套顶端来甲盖挂。
2: 阿伯，蚊啊甲蟑螂也是足多呢，咱来去附近的卖场买环境用药吧。
1: 好啊好啊。

0: 又系环部，环属位数字，环部环属位置字，环卫药防虫字等。第三，爱是好确定产品外包装的制造日期甲有效的期间，避免买到过期的歹药。过期的产品有可能无效，也是变质咯。第四，爱惜漂，爱照漂时来使用啊。每一个产品的使用方法甲安全注意的代志拢无同款，爱斟酌看标示的内容哦。
1: 哇，原来还有这个撇步。要要知影，一个真济哦！
2: 听众朋友，各式环境卫生用药、蜂糖、砂糖产品，成为市场上不可欠缺的生活用品。环境用药要注意四项代志：第一，要对症，确认防治对象对症下药；第二，要合法，明明合法登记；注意产品标示要有核准登记的许可证字号。第三，爱时效确认产品制作日期也够有效期限。第四，爱试标，就是爱依照标示使用才会当安全有效哦。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李生啊，你今年来这见到新农机，
1: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业的无人机、到新疆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球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虎路再就业，将来好康来喽！
4: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去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4: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否符合资格。
5: 虎路再就业大将来，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4: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6: 做农的，好嗨！伊阿姨的，青农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种田要买机器，
7: 无钱；
6: 气温要换设备，
7: 无钱；
6: 温室要翻新，
7: 贷款无钱。
6: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7: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6: 别烦恼，今嘛有农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农信保做农抓鱼，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9: 我是新北市警察局局长方仰林。诈骗集团常常利用稳赚无了的，这赚足侪钱的，也是买着我的物件，就是赚钱的。这个伪术骗咱去投资，骗咱去点伊的网站，加入伊的赖的群组，也是点伊的 App 程式，这拢是诈骗的陷阱。咱民众若有怀疑的，电话随甲挂掉，才卡165，判断是毋是去用诈骗去。165是咱上好的朋友，希望大家多多来利用。
1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鹅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8点整。
15: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16: Let me hear you scream.
17: Let's get crazy! I'm crazy like
18: welcome to Music Turns It On.

0: 李生啊，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
1: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0: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1: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药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2: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改掉槟榔上实在啦。Yes! 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我们举杯，举杯。
8: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9: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8: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9: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0: 酒驾、毒驾零容忍，
8: 强力执法护市民，
10: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8: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成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听起来有点严肃，但是其实跟你我有关的好习惯，叫做饲料管理源头控管没烦恼。你若是在做实验，在工厂上班，甚至是学校或者是医疗院所，也许你身边就有用到一些化学品、特殊气体，比如说最近大家常听到的苏丹红、苏丹色素，这些东西如果管理不好，不但是有安全风险，还可能被拿去做坏事，真的是不能马虎哦。今天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教你牢牢记住饲料管理，只要做到这四点，化学品管理就不会手忙脚乱。第一，要分区储存，跟咱来讲就是不同的东西要放不同的地方啦，就像是酱油不会跟洗衣粉放一起同款，化学品更是不能乱摆，你总不可能把可燃物跟氧化剂坑做会，那很容易出事哦。所以啊，不同种类不同用途的化学品一定要分区存放，清楚标示，食品添加用跟化工原料用要分开放，安全才有保障。第二，要明确标示，这点更加重要哦，你总不能一瓶透明液体贴个叉叉药水就完事了吧，要有清楚的标签，写出品名、浓度、危害性、保存期限，最好还有图示，让人一眼就看懂，避免误食误用，尤其是有些长得跟水差不多的气体或者是液体，真的要小心。第三，要用途告知。嘿，你知道这瓶东西是做什么用的吗？唔通家己怎样的喝，一定要全体工作人员、使用者都了解用途，这样遇到问题才知道怎么处理。比方说笑气，正常用途是医疗跟实验使用，但是你若不知道它被搬去哪里拿来吸，那就大条咯。第四条，流向记录，这就像包裹有物流追踪一样，化学品也要有流向记录，谁买的、用去哪、用多少、有没有退回或报废，都要记录清楚，日后如果发生问题就能马上追踪。听起来好像很多对吧，其实就简单的啦，就是记住四句话，要分区储存，要标示，要用途告知，要记录，四要做得好，安全没烦恼。现在政府也很重视化学品源头管理，特别像是具着色用途的化工染剂，这种本来合法但是可能被滥用的物质，若是在源头就管理好，就可以大大降低被乱用添加到食品当中的风险，也能避免造成民众健康上的危害哦。提醒大家，不管你是公司老板、化学实验人员，还是学校老师、医院管理人员，饲料管理绝对是你不可不知的安全好帮手。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能申请补助。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哈？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身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车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啊，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8: 是啊，哎，你听，什么声音啊？
7: 啊，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哎，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8: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9: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10: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11: 我们这个
1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19点整，
17: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分享书哈。那2021年去年呢，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百年哈，所以民间团体呢就会办一些人文性的纪念活动。那其实文协百年哈，其实是给我们对历史、对社会的反思啦。那其实文协也有许多的景点哈，可以让我们民众去探访的哦。那透过这个景点探访，我们可以更深一点的认识台湾历史，那也更能明白当初这些文化前辈要传递新观念的用心。那到底怎么样我们可以认识这些文协的景点呢？今天乐乐呢邀请提出文协景点的构思者，也是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的秘书长戴宝春老师，来跟大家谈谈文协景点，还有我们的音乐老师吴文慧老师，两位来到现场。两位好。
1: 好，
2: 您好，您好，
1: 各位朋友大家好。
2: 对，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来请问老师哈，这文协百年，这是一个这么很值得纪念的活动哈，那当初会发想这个文协一百点，这构想的缘起是怎么样，以及怎么样去选定这样的就是这么一百点？
1: 好，因为台湾文化协会在1921年创立哈，是台湾近代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在这个20年前，应该算21了啦齁，就是文化协会80年的时候，那个吴三连史料基金会还有一些社团齁，就发起了一个要把这个文化协会成立的那个10月17号定为台湾文化日。然后渐渐的这样子，大家有形成一个文化的共识之后齁，后来文化部确实也在推动这个台湾文化日。那因为2021年齁，刚刚好是文化协会的100年。
0: 是。
1: 那我们要知道，就是说历史其实就是一个地理的空间啦齁，人在那边活动所留下的很多的事情啊，或者是发生事情的地点啊，或是累积下来的一些历史的资料啦，包括文字记录啦、图像、影音齁，其实都是我们很重要累积下来的一种那个生活的经验，其实就是文化啦。那讲这个历史，一般都觉得啊，历史就过去了，有什么好讲，好像啊，历史都死去了，会被攻上、啊。事实上不是啦齁，因为我们为什么觉得历史是有意义，而且很有意思，其实甚至很好玩的是，就是说我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齁，然后去回顾过去的历史。就简单嘛，就刚才说咱人每年都爱过生日嘛，其实也在回顾我们的一生嘛。那如果比较有名的人然后影响力很大的各种人物的话，譬如他出生的年代啊，或者是他甚至他过世的年代，或者是他在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事情的那一个年代啊，其实都可以回顾，或者是重要的事情。那这些地点啊，如果我们可以在所谓历史的场景来回顾那个时候的历史，那我们齁就会很有感齁，因为现在我们讲什么事情都要强调有感。
0: 对。
1: 那所以齁，在2021年的时候，当然这个是适逢百年齁，百年一次啦齁。
0: 对。
1: 所以非常珍贵。所以我那时候在推动文化协会百年活动的时候，都常常讲一句话，说要来参加齁，不然的话你不可能再参加第二次的文化协会百年。
0: 哦，对对对对。
1: 就绝对没有嘛齁。除非是你的孙纳多出席啊，已经预估他将来是人类
0: 、哦、
1: 那就没办法，可是他也不太可能懂那么多事啊齁。那所以因此呢，这个事实上去年初齁，就2021年初齁，其实文化部就开始准备要来纪念这个文化协会的百年啦、啊。可是我告诉你齁，叫 COVID-19 还是齁。所以其实本来有很多活动，包括这个文化部所主导的活动，还有很多民间团体齁，也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文化部领头，当然他要办很多事情，譬如说他就会请这个跟历史比较有关系的齁，比如说中研院台史所啊，或者是说在咱台南的那个台湾历史博物馆，他们去做比较学术性的，所以有办研讨会。然后可能比较柔性一点的，所以可能譬如说台湾文学馆可以做什么样的纪念活动，这个是官方的。民间也很多，像那个彰化的 奈何基金会，他们奈何是文学很重要的人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也买板瓦当啊。
0: 是
1: 啊，我们在那个等于21年前就已经办过文学80年的53年史料基金了，当然也要想一些活动嘛。
0: 嗯哼哼哼
1: 啊，所以我们其实就会想要办研习，就会用这个当主题。
0: 好、嗯、
1: 啊，可是因为受疫情影响，所以2021年没有办，
0: 嗯，
1: 就延到2022年1月才办。
0: 是是是。好
1: 啊，然后啊，我们也想着说，诶，我们不要那么严肃，我们可以透过一些艺术的表现或者是音乐的活动，
0: 嗯，
1: 阿卡丹的吴老师会特别强调来帮大家介绍齁、
0: 嗯、
1: 用音乐来串联我们文学的历史。
0: 是。
1: 齁、哦、啊，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去那个文化部开会，我就曾经在想说，诶，那刚好文化协会百年，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出齁、哦、大概100个跟文化协会有关系的一些历史的场景或是现场。
0: 嗯齁、
1: 哦、虽然那个地点当然都在啦齁、
0: 嗯、
1: 啊，建筑物100年都没一点我地啊，是
0: 是是、欸、
1: 可是那个现场还是有，所以就、嗯欸、如果能够找出100个齁、啊、配合文化协会百年，那就非常的好，所以我在那个会议上是有提到啊，所以后来文化部齁、啊、就等于责成啊那个台湾文学馆，
0: 嗯，
1: 等于来做这件事情
0: 齁、嗯、
1: 啊，所以他们也找了我齁、哦、还有那个中央大学的郑振成教授，就等也参与这个，他们由文学馆齁、哦、去台湾到处去选，然后我们就参与齁、哦、这个选了以后大概要怎么样来决定说要拿100个，
0: 嗯哼，
1: 然后他们写的这个文字我们也大概帮忙看过齁、哦、然后来做了这一本书。那这本书其实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它不是那个像一般讲那个文化协会一百年齁，我还讲啊日本通敌安诺啦齁，啊台湾什么非武装反抗啦、啊、哪些林献堂咯，蒋渭水创立文化协会的、
0: 嗯、
1: 啊文化协会做什么、
0: 嗯、
1: 啊文化启蒙啦、啊、后来影响政治的活动齁、嗯嗯、啊然后后来又有很多比较，甚至那个民众党也成立啦，
0: 是是是，
1: 什么台共也成立的齁，地方自治，那个是比较历史性的，
0: 嗯嗯，
1: 这个比较不是，这个是有点分门别类，好、哦、啊，然后也有分那个不同的地区哈、哦，比如说北部啊，哈、
0: 嗯，
1: 桃竹苗、中部、南部、花东就比较少了、
0: 嗯，
1: 因为确实文化学会跟那边没关系，好、
0: 嗯
1: 哦，然后有不同类型，
0: 嗯，
1: 然后哈、哦，它会附上图、
0: 嗯，
1: 然后又有文字说明，最重要是文字都很简单，
0: 哦，对，
1: 因为去拜堂后买堂水，
0: 哦、
1: 啊，可是呢。它是分门别类，然后也没有硬性给你规定说，哎、欸，你一定要从哪里走起，
0: 对，
1: 也不会说啊，你一定从宜兰，因为宜兰蒋渭水出身，
0: 哦
1: 啊，一定要从雾峰，因为是林献堂、嗯，没有，它其实是有一本像手册型的，
0: 嗯，
1: 那如果大家看了，你有兴趣，就可以照着那本书，
0: 嗯，
1: 哎、欸，可能照着书去看，
0: 嗯哼，
1: 啊，去找，好、
0: 嗯、
1: 啊，或者是说啊，没关系啊，我看到哪里算哪里，
0: 丢、欸、
1: 啊，其实我其实那时候有点很期待哈。欸、真的有人这样子把这本书、哦、好好的看、
0: 嗯、
1: 看了以后、哦、甚至去打卡、
0: 哦、
1: 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哦、那这个他就是看了文学那个100景点、哦嗯、然后他真的他的文化的涵养就100分了、
0: 嗯、对，其实是这样，因为乐乐觉得，但我说实在就台湾好佚佗的所在真的很多、
1: 嗯、
0: 可是呢、欸、我们除了去看一些什么美食的景点以外、欸、其实如果我们真的要对台湾历史有点了解的话，我觉得走读景点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因为哈，这样读课本一起背书，我看大家也没有兴趣啊。啊，以前的考读书方式就是一直叫你背书，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历史这么无聊。哎，可是哦，他乐乐看到这本书这个出发点的企划很有意思，因为他是透过你说，哎，其实立马民工寡搞纲，你就看你住哪里，哎，哪个地方方便，啊，你对哪个历史有兴趣，哎，你就来读一下，那就可以去走访。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一个能够很平民化、大众化啊，又可以人文旅游啊，尤其现在周休二日，台湾高铁生活一日圈，
1: 嗯、
0: 对吧？哈，啊，立马很方便，可以到处去走逛，然后来深度的认识台湾的历史。然后，
1: 嗯嗯、
0: 那乐乐看到这本书，其实除了他的企划让乐乐很觉得很有创意以外，乐乐也觉得也是非常惊讶，说从这本书知道说，哎、欸，那的景点哈，哎、欸，不是只有像以前那跟我身边图书馆啊、书局啊，哎、欸，其实学校啦、庙宇啊、车站啦、戏院这些也都是景点的一部分，所以其实这本书跟咱的生活做结合、
1: 嗯、
0: 所以我就是特别邀请戴老师来跟我们分门别类来做一个普通亲民生活化的导读来给大家介绍一些您觉得不错的景点。
1: 好， 这个乐乐刚刚已经稍微讲了重点了哈，就这本书其实它是有历史做背景，但是不是很死板的历史。
0: 嘿，就是我有个像
1: 一般的分类，它有分类哈，就分门别类，然后分地方。
0: 嗯，
1: 所以我下面哦就来大概举例子啦哈，别再讲了了，讲了了大家都歪塔噶咧
0: 哈。但是要做简单的解说，
1: 起码跟他钓鱼耶，放鱼饵，而且很好的饵哈，希望那你听众朋友你一定要上钩哈。
0: 是是是，
1: 而且最好能够被上钩了100次。
0: 对对对，
1: 那个譬如讲。迄内底吼，伊就会选一个迄个，即马咱台北市吼，即马叫做新文化运动馆。
0: 嗯，
1: 啊，新文化运动馆是啥？迄个是日本时代吼，台北市吼有一个北署南署，非常重要的那个警察机构了。
0: 嗯嗯嗯。
1: 啊，因为日本时代当然是很重视法治，可是吼，日本的警察是很威严。
0: 对对对。
1: 啊，你是有呢言论自由啦，但是如果你有时候去犯了一点那个日本殖民者不喜欢的吼，我给你俩去拘留了，甚至给你。俩可以上法院，当然判刑都不重，没有错啦。可是警察机关还是有一种代表哈日本统治的象征，所以像那个北署哈，就把它选进来啊。这个就是咱呐台北的朋友，你都就容易去啊。底下那些宁夏夜市没有去逛之前，你就先去新文化运动馆充电，那个地方就是代表那个文化协会很重要的。
0: 嗯，
1: 或者说南部的人。我们也可以了解齁，那个日本时代的统治很重要，这个1920年齁台湾设了五个州。
0: 嗯，
1: 那有台南州啊，当然就建一个规模很好的一个那个行政官厅的建筑物，
0: 嗯，
1: 就是台南州厅。
0: 嗯，
1: 那现在保留下来又维护得非常好啊，所以也等于是这一本书的最大的功劳者，就是台湾文学馆，就是利用那个地方。
0: 哦，
1: 啊，所以你俩可以啊，迄、那个旧台南州厅看一看，就了解日本时代统治留下来的建筑物。
0: 嗯哼哼，
1: 哦，啊，也可以知道，欸，现在变成我们的文学馆。啊，也可以看到，哦，原来这个最大的推手就是这文学馆，啊，这一兼受够了哈。
0: 啊，第
1: 二，譬如讲，大家那想了，迄个文化协会，拢嘛留下怎样，起码留下有价嘛。
0: 嗯嗯，
1: 啊，拢也怎样讲，哦，1921年呐，蒋渭水后来得到林献堂的支持啊，然后就在现在宁夏路的那个进修女中。
0: 嗯，
1: 这个创立的文化协会啊，然后也知道哦，原来进修女中在1916年就创立了100多年的学校了。
0: 嗯，
1: 啊，他们那个当时的那个礼堂其实就是啊文化协会成立的一个地点啊，那个感觉就非常的好。
0: 嗯，
1: 或者是说诶啊，这个文化协会时代台湾人为了争取权利，
0: 嗯，
1: 啊，其中有几项的就是争取教育的机会，
0: 是，
1: 所以你看台湾那些好野人哈，比如讲林献堂啦，
0: 嗯，
1: 啊，其实包括有的人嘛，讲有点批评他的，然后辜显龙嘛参与啊，
0: 嗯哼哼，
1: 去台1914就设了台中一中啊，培养了很多台湾的精英啊，
0: 对 对，
1: 哦，那个社校纪念碑也还在啊，
0: 嗯，
1: 啊，譬如讲伫台北来讲，日本时代啊，参与的文化协会足侪东西，甚至读过师范学校，
0: 嗯，
1: 或者是迄个医学校，
0: 嗯，
1: 啊，师范学校都上有名，就是伫爱国西路迄间，迄，那个第一师范，啊，尾也搬啊和平东又增设了一个，就是现在台北教育大学，
0: 对，
1: 那个第二师范，
0: 嗯，
1: 啊，另外咱足侪迄个老师啦、艺术家，甚至有的学音乐，啊，后来人家也关心社会的，就这个学校，啊，嗯，医生更不用讲啊，那个中山南路那个台大医学院，哦，也是培养很多的老师。
0: 对对，
1: 像这个就是有些建筑都还在啊，可以了解当时的社会精英齁，
0: 哦，嗯，
1: 来参与咱的迄个社会运动。
0: 嗯，
1: 啊，过来齁，哦，迄个时阵开始因为受日本教育，有哪有一挂人有读册嘛。
0: 嗯，
1: 啊，读册了后，有时候像文化学会不是就会发行报纸啦，啊，
0: 对 对， 对，哦，
1: 啊，鼓励大家读书啦，
0: 嗯，
1: 所以你看，还书局也是变成传播这个新文明的所在嘛。所以你看，咱台中起码个副业的中央书局，
0: 嘿，丢这个重名，
1: 哦，就有名啊，对不？
0: 哦，第一恭喜当时的文青，啊，
1: 对对对，那文青一定要报道的啊，
0: 哎，丢丢，
1: 啊，现在又修复好了，又营业了，啊，所以文青也一定要去啊，不要只有公园眼科吃东西呀，啊，哈，
0: 哦，对对对，
1: 也要去嘛，哈，哦，啊，譬如说他们当时有图书馆啊，
0: 嗯，
1: 啊，台中州的图书馆就很有名啊，
0: 丢丢，
1: 啊，起码当年是改建变成合作金库了，
0: 嗯，
1: 可是那个点还在啊，
0: 嗯，
1: 好，哦，啊，譬如讲，迄，那个时阵，迄，那个文化学也去演讲。
0: 嗯，
1: 好，哦，啊，演讲要找什么所在？常常拢会找庙啦，
0: 庙口，
1: 欸，因为庙口开讲嘛，
0: 足
1: 侪人去啊，啊，所以你看咱中华一拜天公，迄个元清官，
0: 嗯，
1: 迄文化学院嘛，底下演讲啊，
0: 嗯，哼哼，
1: 啊，元清官嘛是迄，那个，敢那是古迹哦，
0: 嗯，
1: 啊，所以你来去中华， 去参观嘛，是当了解这个古迹。
0: 吼、嗯
1: 哦、啊，演讲的所在真多啦。你譬如讲，迄、那个台中吼、哦，丰原迄个慈济宫，
0: 嗯，
1: 文化学会嘛有底下演讲啊，吼、
0: 哦，嗯
1: 啊，包括有一个所在，因为文化学会影响了很多那个社会运动，
0: 嗯，
1: 啊，譬如讲迄个20事件，1925年20事件。哦还有20事件的一个很有名就是当地那个妈祖庙仁和宫。
0: 嗯。
1: 所以去啊不是说只拜妈祖呢，其实也可以了解台湾的历史啊。
0: 所以老师依在庙口不是只我们人去拜保平安的。
1: 它
0: 其实够有一个社会教育。
1: 对对对。
0: 跟民众沟通的功能的。
1: 是啊。嘿、嗯、啊你因为去拜拜了因为庙埕嘛。啊庙埕外靠了有时候做生意嘛。
0: 嗯。
1: 啊人多。啊就是一些那个所谓资讯流通嘛。
0: 嗯。
1: 啊你去啊那些大一挂迄个报纸啦，现在演讲足侪人拢来啊，是非常好的地方啊！
0: 哈、嗯，
1: 啊，过来，譬如讲，哎、欸，伫1920年啊，台湾的社会是一个新的时代嘛，
0: 吼、嗯，
1: 啊，拢足有一挂新观念，
0: 嗯，
1: 所以这本册嘛有意思啊，因为迄阵定下讲，哎、欸，台中就是迄个文化之都嘛，
0: 對對
1: 因为文学拢伫啊，
0: 嘿，对，
1: 啊，很多新的东西会产生，所以这本册嘛足特别的，大家去台中呢，想着太阳饼。
0: 对 啊
1: 所以把那个太阳糖也列进去。
0: 对，
1: 这个不是业配，这个是有意义的。
0: 这个真的是这样，因为这本书吼，以下讲太阳糖，那这个太阳饼吼是这个太阳饼店吼，艺术的是讲它是企业识别始祖的先驱。以咱今嘛做经营企业，一定都有设计你的商标 logo，
1: 对对
0: 啊，这间的做早期的迄个时阵都安尼做，所以嘛定义讲是新时代。他定义他也算是那个时代的领头羊、
1: 啊。是啊，因为文化协会的代表一个新的时代、啊
0: 對對對，
1: 新观念嘛。
0: 對
1: 對對啊，不过跟乐乐插曲一下哦、喔，迄、那个太阳糖啊，因为太阳嘛，所以迄个时阵吼、喔，因用迄个 sunflower， 就是迄个向日葵做他的 logo。
0: 对对 对， 對。
1: 啊，结果建老哈、喔，因为中国的迄个花就是向日葵，
0: 嗯、哼哼
1: 还一度被有关当局哈、喔、盯上，而且还是无妄之灾啊、喔。
0: 是
1: 然后。一个向着太阳的花也表示一项很光明的事情，很好的 logo 嘛。
0: 对对对对
1: 还好不要太阳花用这个就没事啊，代表台湾民主化
0: 哈。
1: 所以现在的努力还是有成果了哈。
0: 对。
1: 啊，过来因为医生做这些东西，一个文化协会的干部嘛哈。
0: 对。
1: 啊，所以你看一个江华奈何医院、
0: 嗯、
1: 啊，那当然是很重要的点啊。
0: 对对对
1: 那个奈何基金还有展示馆啊。
0: 嗯。
1: 啊，咱台南足有名的文学人物都是医生韩石泉呐、啊。
0: 哦，对。
1: 所以韩内科。
0: 嗯。
1: 嘛是即卖阿个底下啊，吼、
0: 嗯，
1: 好，阿个来就是讲文化协会时代，我那代表台湾哈，人的交通移动、信息传播很容易，
0: 嗯，
1: 所以哈，常常那个进进出出的车站哈，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景点。
0: 哦，因为依照无脸书，无在互联网直播，
1: 欸、
0: 所以拢大家拢在人这所在出击。所以不是伫庙口，都、哦、是伫车头。
1: 对哇、啊，所以你看，包括迄个文化协会带动了那个议会请愿运动，
0: 嗯，
1: 诶，足有名有无？咱日本台湾人去日本去请愿啊，啊，就伫即卖东京车站那家拍照啊，
0: 哦，
1: 来宣传台湾人要争取这个台湾的民权嘛，吼、哦嗯。啊，我讲一个较细的车站啦，吼、嗯，譬如讲台中海线的迄个清水车站。
0: 哎、欸，真的是小站、哦，
1: 那个小站而已。可是因为在1920年代哦，因为那个海线已经通车了，
0: 嗯，
1: 因为海线1924年通车哦，
0: 是是是，
1: 所以那个清水虽然是小地方哦，啊，也有很重要的文学那个蔡慧如
0: 哦、
1: 啊，因为蔡慧如嘛，曾经碰到那个自警事件用起诉嘛，
0: 是是是，
1: 啊，怎么为清水坐车哦，结果大家拢去车头给欢送
0: 哦
1: 哦，所以。迄个时阵是无车站，迄首歌哈，无啦唱到到底，有啦足轰动的哈。
0: 是是是。
1: 对，啊，过来另外一个所在，有啦会当吼，迄文学有啦有关系，就是讲，诶，日本时代开始吼演迄个话剧。
0: 哦，对。
1: 啊，所以有些用话剧来宣传。
0: 嘿。
1: 好，啊，甚至嘛，有些有已经有迄个什么活动写真呐，就是迄个放电影。
0: 哦、嗯。好、okay ，
1: 啊，譬如讲。你看，咱卖的专攻都市啦，
0: 嗯，
1: 迄森林的迄个北港吼，
0: 我
1: 觉得真有名的戏，叫做北港座，
0: 嗯，
1: 这个北港座平时是有时候是烟戏，
0: 嗯，
1: 啊，偶尔也会放电影啦，当然那时候都默片啦，
0: 嗯哼哼，
1: 所以啊，有些辨识都要底下解说啦，
0: 对，
1: 所以各位朋友你来，你要知影日本时代吼，迄、那个辨识拢会加油添醋啦、
0: 哦，
1: 因为一放迄个电影吼。啊，辨识中都要解说嘛。
0: 嗯, 嗯, 嗯。
1: 他、啊、有时候会借机去考试齁讽刺那个日本。
0: 对。
1: 警察就给他终止。
0: 嗯。
1: 就是说你不能够讲齁。
0: 嗯。
1: 所以那个北港座一方面是娱乐场所甚至其实也是变成当时那个民众党齁台湾民众党北港的支部了。
0: 嗯, 嗯, 嗯。齁
1: 所以戏院也是等于变成当时的人齁很重要的一个 公共活动的场所。齁、哦、啊所以咱即嘛齁那个电台啊足济。啊基本是在电台无法济啦齁。都市有那个拉里尔放送。
0: 对。
1: 啊台南齁、哦、那个台南的放送局即嘛是有哪变作古迹哦。
0: 嗯。
1: 所以那个地方也会有很多的这个等于新的文化的东西会产生。所以咱台南足有名的一个林世豪。
0: 嗯。
1: 就在那放送局里面播放他的音乐。
0: 嗯、哦，
1: 所以我拄啊，里里口口啊讲起来吼，安尼头讲要十分之一啦，未使阁讲较济，讲较济，大家拢不爱看，敢那听听啊，听无效，听有些左边听，右边跑出去。
0: 对，
1: 重点还是回到吼、哦，这个书里面所介绍的有很多很多地方，我大概讲不到十分之一。
0: 对，
1: 重点就是讲你爱听，听了要听进去，然后要看书。看了以后要走出去、
0: 嗯、是真的就是请戴老师来导读啦因为这些地方、哦、老师讲比如说书局啦车站表靠还是我们的戏院这都是很生活化的地方可是因为早期就是电脑不方便、嗯、所以大家都在这些人潮多的地方交流各式各样的讯息、嗯、所以以前的生活场所不仅是生活、嗯、它还有学习的这个功能所以我们在读历史来走访那些台湾景点的时候诶我们其实可以带着轻松的心情不要觉得好像你在打历史课本叫你背书科起科博几百分来打一下不是这样、嗯嗯、我们是要用走访的方式来深一点认识我们的文学一百点、嗯、认识我们的台湾历史然后、
1: 嗯、
0: 那我们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待会我们再来用音乐来了解台湾历史
1: 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之镜。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4: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5: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4: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5: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4: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6: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时阵伫室外，阁有经济摆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7: 嘿，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6: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水草味无同，若有头壳痛、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8: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9: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0: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9: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0: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1: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2: 我们基本基本
1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5: 酒驾毒驾零容忍
13: 强力执法护市民
1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好，乐乐今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历史的走读，来探访台湾历史。好，那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文学一百点的书，那来用走访的系列更深一层的认识台湾景点。今天乐乐呢邀请提出文学景点的构思者也是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的秘书长戴宝春老师来跟大家谈谈文学景点还有我们的音乐老师吴文慧老师两位来到现场那在这个阶段呢我们用音乐来认识台湾历史齁 就请音乐老师吴文慧老师来分享。文慧好，
2: 主持人好，空中的朋友大家好。
0: 文慧老师讨价吼，那那公碟用走读经典嘛吼，那这个是有走有看。
2: 是、
0: 接下来我们也来听个音乐吧。
2: 哎，是这个音乐活动纪念就是文化协会100年的活动。那当时戴宝春老师就是指定我说诶、你来办一个音乐会的时候我也很惶恐，因为我实在不太了解说诶、文协里面到底有包含什么事什么东西这样子。就后来发现一研究下去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它包罗万象，所有的艺术也都包含在里面。那包括什么蔡培火啊、林世豪啊，还有我们以前音乐常在讲什么烟机啊，这个音乐剧，还有台湾乡土访问团，还有很多的诗，还有画家，原来都跟文化协会有关。所以我就想说，哇，这么精彩，那我的音乐会是不是要来包这些东西？所以我就设定了一下，我就想说，好，那既然文化协会这么的精彩，那我是不是就从音乐、戏剧、舞蹈、文学、合唱、美术这样子去发展这个音乐会，让它是，你知道现在很多都不是音乐会就音乐会，它就很多是跨界的，所以我就想做
0: 音乐
2: 剧、对对，音乐剧、就类音乐剧但又不是音乐剧的一个跨界的音乐会这样子。对，所以我就把它分成了几部分。所以我们就是像刚才讲的，我们会有音乐的部分，然后会有戏剧的部分，会有舞蹈，会有文学，会有合唱，还有美术。好，那关于美术的方面呢，我就想说诶，我们是在大道城演出，我们在红楼嘛，所以我在红楼的话有相关的话，我就想到一幅画。大家可以想到我们用的是哪一幅画吗？郭雪湖的南街鹰阵，那它正好就是一个图腾在那里，所以我们的现场是放了郭雪湖的南街鹰阵。好，这是美术的部分。然后再过来呢，在戏剧的部分我就想把它当成一个引头。所以呢我就把邓雨贤的四月望雨其中三首歌、对。他那个时候这四首歌都非常的有名，对不对？我知道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他其实后来是被日本人强制改成了日文版。那当然这个对于邓雨贤来讲他是很不舒服的。那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当时文协的时候的那一种感受，就是你强迫我们接受你的东西这样子。所以我就把它当成引子，所以我就唱了其中的望春风、雨夜花还有月夜愁。把他们唱完的中间呢，我就强加了一些文协当时的一些点子，譬如说我们在演讲的时候不是有时候会被他们中断，被那个日本警察中断。对，我就用这样子的元素打断，然后唱成日本的歌曲，让大家去回到以前的那一种氛围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的戏剧部分。好，就让他先大家有一个这样子的感觉。好，然后我就进入的歌曲的部分。那歌曲的部分我就想说，那怎么办呢？文协这么多活动，那他有没有一些代表的歌曲？诶，不错，有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还有设立了台湾文化协会都有歌曲。所以我就把它拿来当做我们的曲目，好，还台湾自制歌这样。那所以我们那时候就请了李晓峰老师来唱，因为我觉得历史人他唱这个东西一定更有感觉。对，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歌曲纳入到我们的节目里头。好，那一路这是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发任的时候。好，发任完了以后，文化协会有很多的活动，那刚才老师也介绍很多齁，你可以去走读的部分。那这些现场呢，包括白话字，那时候在推白话字，蔡培火的白话字，那他觉得我们应该要有自己的语言，对不对？所以也要提倡白话字，就我就找到了白话字歌。所以我就用音乐去诉说，去转译这些情景，会让人家更好接受。所以白话字歌，那譬如说刚才老师也有讲到，就是活动写真。活动写真当然后来叫做美台团。那美台团呢，我也找到了有美台团的团歌，那是蔡培火先生写的。其实蔡培火先生他写了非常非常多文化协会时候的那些活动的一些相关歌曲，所以我就发现这些都可以用上。那当然在我们的音乐课上面，这个人就是蔡培火先生比较没有被提到，但是我觉得在文化协会这方面他是贡献蛮多的。好，好，那再过来就是台湾新民报社歌。台湾新民报为台湾喉舌很多的，你知道，就是 比较一些应该要讲的话，
0: 为民喉舌，
2: 为民喉舌，对对对对。好，所以呢，我们也是找到了新民报社歌这样子。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叫夏季学校，
0: 嗯，
2: 好，是在台中的雾峰林家，我想这应该也是100点里面其中一点吧，
0: 嗯，
2: 好，所以呢，在夏季学校的时候，他们为了要让人民有更好的知识的养分，所以有办了夏季学校。那当然，现在这个夏季学校是由我三联台湾史料基金会承办下来，那。在这么多年之后呢，我们就觉得诶应该要为他写一首歌，所以我们就写了一个夏季学校校歌哦。对，那是由向阳老师写的诗，那我本人写的曲这样子。那终于我才了解说哦，百年前百年后，那现在来唱当然是最好的时机，所以我们也把它放进我们的曲目里头。好，然后接下来呢，我就想说那舞蹈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请了一个年轻的詹佑君老师，他来编舞，所以他就把他印象中的这个荣耀的这个百年的这个景象，把它诉诸于他的舞蹈肢体这样子，对，就有一个舞蹈把它呈现出来。好，这是舞蹈的部分，再过来呢，还有文学的部分。我就后来发现呢，哦，原来置景事件有这么多人为他写诗，所以呢，我就选了几首，就是他们在狱中写的诗，在置景事件的发生的这个事情，他们的像赖和、王敏川、林佑春，他们都有被关在里面，所以他们都有写关于他们的感受的诗。那像出狱归家，我觉得也是，他赖和就讲到说，诶，他虽然被关在里头，可是他出来的时候竟然大家列队欢迎。那我觉得这个他就是透过诗的部分，让他很简洁的进到人的心里去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诗的部分。那当然也有就是像林献堂，他已经事隔很多年了，他对于他之前文化协会虽然不是成功，但是他其实影响了后代人很多，
0: 嗯，
2: 尤其是百年后，我觉得很多活动这样子风起云涌的在举行，大家都越来越会回顾说原来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0: 嗯，
2: 对，所以他们也是会对这样的事情有感受，
0: 嗯，
2: 所以林献堂他也有写了两首诗，那我们也放在这个节目里头让大家去感受。
0: 嗯，
2: 好，百年后呢，应该大家后人也会对这个文化协会有点感受，
0: 嗯，
2: 所以我们就请了历史诗人叫林伯维先生，
0: 嗯，
2: 他也有两首诗的就是呈现这样子，
0: 嗯，
2: 就是感叹以前就是先人为我们这样子走过去的这个痕迹这样子。
0: 嗯哼哼。
2: 那最后一部分呢就是合唱的部分。那合唱的部分呢，我们是请了郑道雄老师为我们找曲子，
0: 嗯，
2: 就要找了很多曲子。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有用一些譬如说岩石上的牧羊人，这是一个德国艺术歌曲，
0: 嗯，
2: 他就觉得说这一些文学的先人就好像牧羊人领头的牧羊人一样，嗯，他引领着我们，
0: 嗯，
2: 好，然后天使之粮，然后再完了以后他又用一个美国的民谣把它谱成台湾的曲，就是台语的歌词，
0: 嗯，
2: 然后抒发出来，然后再过来就是有一个拿布果，就是威尔第的歌剧拿布果，
0: 嗯，
2: 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选曲叫 Va Pensiero， 那是在讲奴隶的那种心情，
0: 嗯，
2: 那他也是把它谱成了台语的词，所以现场唱的时候引起非常大的共鸣，
0: 嗯，
2: 对，然后所以在这个非常具有共鸣性的合唱声中结束这个音乐会，
0: 嗯，
2: 那我觉得这样子结束好像不够完美，还要一个什么 ending，
0: 嗯，
2: 所以后来我们就设计了一个桥段，就是人人都是蒋渭水，所以我们就现场发了那个当时他不是有那个台湾诊
1: 临床讲义，
2: 对，临床讲义，对，让现场的朋友也写百年前是这样，百年后大家怎么想，
0: 嗯，
2: 对，然后呢这个写完了以后呢，我们就请大家折成纸飞机，
0: 嗯，
2: 然后射向空中，就展示的是我们那种想要让它自由，想要让它实现的那一种感觉。那也是灵感是来自于谢文达的那个，你知道他当时在撒传单的那个构想出来的，
0: 嗯，
2: 好，就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整个就完成了这个，终于就完成了这个音乐会，然后我就觉得嗯，这样子应该也做了一个很大的功课，然后大家应该也带着大家有走过一回了。
0: 好，老师，那请问这么多的这些音乐啊、戏剧这些作品，
2: 是
0: 以前就有这些创作了，而不是为了我们这一次的音乐去重新创作，所以等于是说这些前辈们就那个时候就有这些歌曲创作，
2: 是
0: 那我们重新用现代舞台表演的方式把它编排。
2: 没错没错，曾仲雄老师他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有一些曲子我们其实就是耳熟能详的，那这些耳熟能详的不管是民谣或者是歌曲或者是歌剧的选曲，我们听了很熟，但是他再加上台语的歌词以后，它就赋予新的生命了。对，所以你就会听到耳熟的旋律，但是有一个台湾的精神在里头，我觉得它就有点国际了。对，那美丽台湾，那你就听着听着，你就会很容易进到那个情境去，这样子。
1: 我补充一下，譬如说刚才吴老师所提到的那个蔡培火，他在文化学院时代我们蛮重要的人物。譬如他就做了那个美台团的歌。那个就是那个时代他们反映出在歌颂台湾以及唱出台湾人的期待跟愿望的那种歌，不是说我们为了这个文化学会百年的音乐去特别做，就是让人家会回顾说在一百年前其实我们台湾有一些较先进的一些社会精英已经在帮忙台湾描绘出他们的愿景。譬如说这个蔡培文他是教徒嘛，他就发现台湾人因为拢我足侪唔捌字嘛，
0: 对，
1: 啊唔捌字，其实会当利用迄个教会罗马字，迄足近你就会当读册嘛。
0: 对对对，很快，
1: 所以他有去推广那个白话字嘛。啊，伊为了这伊嘛去做一个歌，就是讲来推广这个台湾的白话字。所以我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不要想着说一百年前好像是以为很古代一样，那时候人也非常努力，用各种的方法来宣扬台湾自己的很多的想法。这个是回顾百年文学一个很重要的精神，所以他们后来也等于带动了台湾的一种启蒙运动。自己感觉说台湾等于要自己往上提升。然后建立台湾人的这一种主体意识。所以那时候才会出现说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所以这个文化学院的一个最后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虽然台湾人被日本人统治有受不平等的这样的对待，那日本人不平等他是没有办法，因为台湾虽然是日本的领土，但是其实它是某种的是差别待遇的殖民统治嘛。
0: 是
1: 啊，所以台湾人你不是说动刀动枪跟他去反抗，而是说努力的去提升台湾人自己的知识跟能力。安尼盖公我一旦盖平起平坐，然后甚至可以赢过你，自我提升，这个是当时很重要的精神。
0: 所以当时这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前辈们，其实他们也很懂得善用文学音乐艺术的力量，
2: 真的，
0: 然后把他想传达的议题的然后融在这个艺术创作里面。
1: 是啊，对啊，
2: 是，
0: 其实这个跟我们今天听起来其实也是一样，像咱今麦流行什么行动剧，可能就在那个什么公共场所里面，表达一个主张，环保啦，劳工的这个权益什么的，其实跟现在也是一样。
1: 是啊，
2: 是，
1: 而且因为那时候没有现在的数位媒体，不然的话他们那个时候搞不好比现在的文青用得更上手。
2: 对，他们真的很懂得善用这些，像蔡培火做的这个那个美台团团歌，什么时候唱，就是我要播出影片之前，大家就会一起唱，那你知道那种共鸣其实是非常有力的。对，然后你再去看那个影片，就那个心中里面的共鸣就是很大的。
0: 好，我们很谢谢文慧老师来跟我们分享，用音乐来认识台湾的历史，也知道说前辈很善于运用音乐文化，然后来推广人文议题，然后带动整个社会知识水准的进步，然后所以我们真的也不要用好像古人就是落后这种想法来看待以前的历史，那其实我们反而应该可以用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历史，那就是
2: 没错，
0: 不要用以前读教科书贝多芬的那种方式，我们用走读景点，用音乐来了解台湾历史，这样子。
2: 对，你会觉得很有趣。
1: 我要补充一下的，虽然现在是2022年，已经是文学的101年，
0: 是
1: 我们台北有101大楼，所以应该是更新的一个开始。
0: 是，
1: 我们不是只有在回顾说啊，一百年前怎样。
0: 对，
1: 这个反而是借着我们今天特别介绍的文学100个景点， 包括那个吴老师介绍了很多台湾的音乐，
0: 嗯，
1: 跟我们的百年来的这个文化的追求都有关联，
0: 嗯，
1: 反而是说，诶，刚好我们从101开始，
0: 嗯哼，
1: 更能够去反省我们台湾的文化，然后真的，诶，说不定对着这本书齁，然后去走，嗯，去看齁，然后找这些音乐来听，
0: 嗯，
1: 这样来回顾，然后回顾以后找到我们该怎么样再出发，
0: 嗯，
1: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百年纪念的活动效益齁就可以不断的扩大，所以真的很希望我们啊，这个快乐联播网的朋友齁，
0: 嗯，
1: 要走要看要听齁，
0: 哦，
1: 然后之后再去吃地方美食齁，哦，这样的话身心兼顾，
0: 欸。真的，因为文协百年我们看前辈如何努力在致力提升，欸，整个社会还有自己的这个知识文明水平，
1: 嗯，
0: 那我们引以为戒，或者是说，欸，看了有所感动，欸，我们也知道说其实我们现在的生活也是他们以前打下来的基础，
1: 嗯，
0: 那当然我们也要想想，欸，我们100年前跟我们现在自己有没有比以前更进步，
1: 嗯，
0: 对不对？这个是乐乐觉得，诶，来读文献100点的时候，
1: 嗯，
0: 诶，我们可以想一想还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1: 更好力，
2: 是，
0: 对对，
1: 嗯，是。
0: 好，我们很谢谢戴老师跟吴文慧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文献100点的主题，谢谢，
2: 哦，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多谢。
17: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1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0: 真不错耶。
19: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3: 没错，
24: 全球租车赞赞赞，
2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25: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2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27: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2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5: 阿公，你真厉害呢。
26: 噶等你才知咧。
2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哦。在节目的这个阶段呢，乐乐来为大家分享一个旅游非常特殊的景点哦，位于台二县呢 107.7 公里的马岗观景台哦，它过去呢是海巡的班哨，那经过交通部观光局东北角暨宜兰海岸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和海巡署的合作整修转型哦，那现在这个地方呢即将展出艺术展哦，让这个地理景点哦增添艺术气息。那因为马岗观景台呢，它前身是海巡班哨，那现在转型了之后呢，不仅现在正在展出艺术展哦，它的这个地方呢也是一个很好的欣赏无敌海景的地方哦。哇，马岗观景台呢，它下方有一整片的海石平台，有丰富的潮间带生物啦哦。那它是台湾最东部最靠东边的聚落哦，很多住在这里的居民都是世代定居，所以呢这里还保有百年

石头屋的建筑。那还有呢，三雕角灯塔就在这个聚落里头，所以好朋友如果来看完这个马钢的艺术展之后，其实就可以到三雕角来走走看一下灯塔哦。那整个这个地方呢，就是海景环绕着，所以是欣赏无敌海景的好地方。那还有这里还有一座极东公园。什么是极东公园呢？就是极度靠东边的公园。那乐乐在网络上找了一下资料，发现极东公园的视野非常的好哦，真的就是一个欣赏无敌海景的地方，黑龙江咋掉，你绝对会看得很过瘾啊哦。那极东公园这几个字的设计呢，有红白设计，非常的醒目跟抢眼啊哦。那还有中英文标示哦，所以好朋友如果来这里哦拍照打卡哦，我相信一定很多好朋友会给你按赞啊哦。那还有也因为这个地方是新景点，人潮还不多，好朋友如果现在来的话哈，保证可以享受得到哈，不拥挤然后又很安静的一个行程，好，不用担心哈，这个人声喧哗会让你的心情不好。好朋友如果你要利用假日啦放松心情舒压哈，或者是欣赏一些辽阔的风景的话，那乐乐吧马钢观景台跟极东公园分享给你。那节目到这里，我们先中场休息，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

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 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哦，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补录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
1: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一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补录再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我们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做龙的同学的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常要买机器
8: 没钱，
7: 去我们要换设备
8: 没钱，
7: 运钱要换新
8: 同学没钱，
7: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8: 听到心肝就你支持，
7: 别烦恼，现在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9: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兔啊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1: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伯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2: 卖个骗啊！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3: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被偷用了哦，我来对接你的资料哦。
12: 别再骗了，买地口做加密码，这都是在讲骗的，要卡165查好清楚哦。
14: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配偶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7: 现在时间20点整。
18: 我伫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9: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些什么好呢？哇，好快哦，一年呢又已经过了一半了，那暑假呢也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大家预备去哪里旅行呢？那在最近这几年呢，我发现我蛮多的朋友们呢，他们在暑假或者是说有一些放假的时候呢，会带一家人去搭船去旅行。那蛮多的朋友呢都跑去搭了游轮。那我记得呢，其实以前一开始我刚去搭游轮的时候呢，其实游轮呢并不是一个多么热门的一个就是旅游。那时候呢我还在跟我的朋友们呢跟大家推广说，哇，真的搭游轮很棒，然后如何如何。那曾几何时呢，游轮也已经变得非常热闹的显学了。那在最近呢，其实我有一些朋友们呢，他们除了搭游轮之外呢，他们开始呢就是去搭了河轮。那我也看到呢，就是说有非常多的旅行社呢，他们也开始推的欧洲的河轮。那欧洲的河轮呢，我记得早期我刚开始搭河轮的时候呢，很多的朋友呢以为说啊，河轮就是跟游轮一样，其实河轮跟游轮一点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今天呢在节目呢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河轮，就是呢我觉得现在呢，而且特别是在疫情之后，有很多的朋友呢他可能跟过去的观念有一点点不一样。以前可能会总觉得说啊，舍不得去旅行，或者说等以后再去旅行，可能是疫情大家停摆了太久，所以我现在就觉得呢，大家对于呢去旅行这件事情的话呢，也就是开始都会非常非常的积极，而且真的就是要说走就走。那今天要跟大家聊的呢是聊河轮。那河轮呢到底跟游轮有什么不同呢？那搭河轮呢会不会很无聊？那甚至有人说啊，搭河轮呢是退休人士才会搭，那价格是不是很贵呢？那就是可能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其实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必须得承认，摒除掉价格之外，我自己很喜欢搭河轮。因为呢河轮呢跟游轮不一样，就是呢河轮呢它的一艘船比较小，因为它是行驶在河流，它不是像游轮行驶在海。那河轮呢因为它行驶在河流上面，所以船有一些限制，所以第一个呢就是说它不会太大艘。那不会太大艘的话呢，就是说每一个船上面有的房间数呢可能就是不太多，所以你一艘河轮上面呢可能大概200多个人就已经非常非常多了。那不像说游轮动辄还好几千人，所以就是人数上面就是有一些不一样。那在搭游轮的时候呢，很多人会在上面看一些就是游轮上面的表演，可是河轮呢其实它并不是倾向它河轮上面的表演，它更倾向于就是说呢，因为你行驶在这些主要的河流上面，所以这些河流呢它就是旁边的话呢，白天你可以看看不同的风景。那甚至就是说呢，在每一个区段的部分呢，它也会有一些小小安排，所以并不是像游轮那种什么特别的大秀吧。所以可能就是说大家稍微就是说要想法要稍微调整一下下。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河轮我很喜欢的地方呢就是说河轮它算是一个慢旅行。那这个慢旅行来讲的话呢，你试想就是说可能以前我们会坐车去旅行，要拉车，然后就是要换饭店。可是呢你坐在河轮上面来讲的话呢，你就是不用天天换饭店，你不用拉行李，然后你也不用一直搭车，因为其实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你的旅馆呢它也是在移动的，所以等到你隔天醒来之后呢，你又换了一个新的城市，那每个城市呢长得就是不太一样。那甚至呢因为河轮呢主要的主河流呢在跟城市的关系呢都非常的紧密，所以大部分的船呢它都是停靠在市中
中心。所以有的时候呢，你如果不想要到远的地方去，你其实就是下了船之后呢，你就可以在市中心在附近散步。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呢，其实非常非常非常的好。你就想着就是说，你就是住进去一个会移动的饭店，然后这一个会移动的饭店呢，会沿的就是河流这样子走走走走走，然后你每天呢，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一个就是城市。所以其实是以你在船上跟外界的关系形成整个旅程。那游轮来讲的话呢，有很多，因为本身自己游轮是一个大型的空间，就很像一个大型的度假村，所以它可能里面有一些表演啊，有赌场啊，有水上乐园。那所以它的重点呢，很多会是放在船上面。可是河轮呢，其实它的重点除了船本身有一些服务之外，那船还有一些好吃的，可是它的重点呢，就是在岸上。那换一个讲法来讲的话呢，其实每一艘河轮呢，我觉得它更像是一间精品的饭店，会移动的精品饭店。然后呢，你的房间外面呢，可能就会是葡萄园啊，可能就会是城堡啊，可能就会是教堂啊。那甚至就是说，你在吃早餐午餐的时候呢，会突然看到哇，外面怎么突然出现了一间城堡。然后黄昏的时候也会看到说，哇，黄昏余晖的时候呢，会有一些田园的一些景致。我觉得那个也都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会觉得就是说，搭着河轮去旅行呢，其实是真的很棒。那而且就是说也蛮适合像我自己这种呢，我觉得我不喜欢太快的旅行步调，那又同时想要可以看到说，有很多不同城市的风光。那我过去如果以我自己安排，我想要比较慢的旅行呢，我会在一个城市这样住到太久。可是搭着河轮呢，其实有点类似它强迫我，我这个城市只能待多久，我要换下一个城市去看看咯。所以我觉得它其实真的也还蛮好的啦，就是说我自己喜欢，然后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旅行方式。那一般来讲的话呢，在欧洲呢，其实就是有几条著名的河流。那条河流上面呢，那些河流上面呢，我们都很常可以看到，就是有很多不同家的河轮。那我相信呢，大家一定呢有听过，而且我们从小时候呢，在课本上面就看到，就听到欧洲呢最有名的就是多瑙河。那多瑙河上面的话呢，也有一条就是非常受欢迎的那个河轮的路线。那这一条路线呢，其实它会经过德国，会经过奥地利，会经过斯洛伐克，会到了就是匈牙利。那匈牙利最后的停靠点呢，就是布达佩斯。那那边也会被大家列为说，哇，这是整条河上最漂亮的夜景。我必须得承认，就是呢，我觉得布达佩斯的夜景真的真的很美，真的真的很无敌。那我真心觉得呢，布达佩斯晚上的夜景呢，比白天漂亮的太多太多。所以呢，像有些朋友呢，他为什么要搭多瑙河？除了是一员呢，小时候在课本上面就看到就是多瑙河的介绍之外，其实很多人呢，就是冲着布达佩斯夜景最后一站，想要在河轮上面去看看这个夜景，看看这个世界最美的河岸。所以这一条的话呢，其实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坐这一条河轮。可是这条河轮的话，其实我自己好像是没有坐过，对，我自己没有坐过。因为呢，这个河轮的话呢，它的最终点会是到布达佩斯，可是我记得我没有那个到布达佩斯，所以我坐的应该是别个河轮吧，应该说别条路线。然后另外呢，还有一条呢，也是我觉得大家也听过这条河，这条河的那个我觉得也非常非常的浪漫，它就是莱茵河。那莱茵河这条路线呢，它会有经过，就是说有经过瑞士啊、法国啊、德国啊、荷兰啊。那这沿途呢，其实会比较是童话世界的感觉，还有一些葡萄园啊，有一些古堡啊，有一些小镇。那这里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在莱茵河里面有一小段的话呢，还被列为就是世界文化遗产。所以这一条路线呢，我觉得有机会的话呢，也应该可以坐一坐。因为其实呢，每一个不同的河轮公司，它走的路线跟停靠的点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记得呢，我第一次搭欧洲河轮的部分呢，其实我不太记得它是哪一个河流，但是我记得了它的主题。因为那个主题来讲的话呢，我记得我应该搭的是多瑙河，只是没有像我刚刚找到资料说是这么完整的这一段。因为呢，那一
趟的主题呢，它河轮是我的交通工具，河轮是我的住宿点，但是我那一趟的主题呢，它其实是欧洲的耶诞市集。所以在那一趟主题里面呢，其实我记得我有去过了，就是德国的耶诞市集，有去到奥地利的耶诞市集，然后也去了就是布拉格的耶诞市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做的是多瑙河吧。那所以就是说，我因为那一次是以就是耶诞市集为主，所以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反倒是河流的一些东西，我的印象变得比较模糊，没有这么印象深刻。可是后来呢，在夏天的时候呢，我跟我先生呢，我们一起去坐过一条就是龙河，欧洲的龙河的这个游轮之旅啊，不是游轮之旅，龙河的河轮之旅呢，那个我就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因为这一条线路呢，我跟我先生我们都很喜欢。我觉得这条路线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艺术的朋友们呢，我相信你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这条路线。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呢，我再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河轮之旅哦。

0: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 吼、哦、吼，李生，哈，你今年来这里见到新农机，
2: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1: 哇，是哦，安尼我嘛要来申请。
2: 为农书服务机械、混农药的无人机、到新疆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歉。
3: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4: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5: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4: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5: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6: 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7: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才有欢喜。
6: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搁开几杯塑胶袋啊。
8: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搁较好。
9: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0: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11: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产生依托迷滞，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在节目中呢，跟大家分享呢，最近很流行的河轮。河轮来讲的话呢，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们呢还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花了好多年的时间呢，终于让好多朋友们知道说，游轮是什么。游轮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很大规模的一个船，但是河轮的话呢，规模非常非常的小。那游轮的话呢，它是行驶在海上，那河轮呢则是行驶在河流上面。那欧洲呢有非常多条就是知名的河流，所以欧洲的河轮呢其实发展的也非常的早，也发展的非常的完整。那河轮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记得我好多年前曾经搭过，就是大陆的我不知道它该不该算河轮，或者是说它应该算是江轮，我搭过长江三峡的那一段的那个轮。虽然说它也是行驶在江上面，可是看到的风景呢，真的跟欧洲搭河轮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那我刚刚在上一段节目中呢，就跟大家分享呢，其实欧洲有几条河的河轮是比较受到欢迎的，而且行驶也有年，一条就是多瑙河，然后另外一条是莱茵河，然后还有一条的话呢是龙河，还有另外一条则是塞纳河。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塞纳河呢，其实我没有搭过。那塞纳河来讲的话呢，这一条河轮呢，它主要呢是从巴黎然后到诺曼底，在这里呢可以看得到莫内花园，可以看得到卢岸，可以看得到就是诺曼底登陆半岛，可以看到就是整个法国风情，浓浓法国风情的一条河。那其实塞纳河我只有看过就是巴黎那一段，其实必须得承认，就是巴黎那一段的塞纳河呢，确实被众多的文人呢雅士把它讲成非常的浪漫，有很多的艺术家也把它描述得非常非常的浪漫。那 我们家老公呢皮皮他去的时候他就说，哈，塞纳河这边这明明就是一条大水沟嘛，明明就是一条大运河嘛。那我觉得其实就是每一个人的感受不一样，每个人看到的东西也是不一样。但是对于我来讲的话呢，我真心觉得巴黎也是非常非常美。我曾经在巴黎住过一个月，我也是觉得说呢，我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巴黎。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之前呢在疫情之前呢，我跟我们家皮皮呢我们一起在欧洲搭河轮，我们搭的呢就是龙河的这一段河轮。那龙河的这一段河轮呢，它其实是从里昂出发，然后一路到那个南法，到了普罗旺斯。那龙河的话呢，如果说大家喜欢艺术的话呢，一定会知道，就是说在梵谷的画中呢，它其实就是有一幅就是描述的是龙河的星空，龙河的夜景。你坐在龙河的那个河轮上面呢，其实你晚上是真的真的我觉得有机会可以看到就是那个龙河，然后就是画中龙河的感觉。那在整个沿途来讲的话呢，其实我自己很喜欢一个城市，可惜就是说当时停的时间太短了。我就说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还会再去造访那个城市，就是亚维农。我们途中还停的就是亚维农，那我自己很喜欢亚维农。那当然整个途中有一个最厉害跟它最后一站的话呢，它就是梵谷画中的地方，叫做雅尔。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呢，就是包含梵谷有很多很多很多他的画呢，其实都是在这里去创造出来的。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这一条我非常非常的推荐这一条。如果你喜欢艺术上艺术的东西的朋友呢，这一条绝对绝对是不能够错过的。那说真的我还是一直很疑惑，就是说诶，我真的不知道呢，以前都没有什么人在讲就是河轮这件事情，可是真的这两年来我周遭好多的朋友们都在讲河轮，然后河轮呢瞬间呢反而就是变成是一个显学的概念。就像呢我前一阵子去逛中立的一家黑胶唱片，我就问他说，诶，为什么以前一些中文的黑胶呢现在都这么难买，而且就是说现在中文黑胶的价格怎么变这么贵。然后呢结果那个店员跟我讲说，哦，年轻人现在玩黑胶，黑胶现在变成是一个显学。我就想说天哪，真的是这样子。我黑胶唱片我应该也是在十几年前呢，我当时去伯克莱居游的时候呢，因为我就是在伯克莱很无聊嘛，然后就在街道上逛着逛着，那边有很多的二手书店啊，也有很多的就是像二手的那个唱片店，所以我就想说啊，我出去逛个街散个步呢，我就带了一张黑胶回家。然后等到我们要搬回来台湾的时候呢，突然发现我已经默默的有两小箱的黑胶唱片。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开始呢就是玩了黑胶。那河轮呢我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因为有某些人在炒作，所以就开始变成这个样子了。好啦，我们回到主题，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之前我跟皮皮呢我们去搭了就是龙河的这条河轮。这条河轮呢，我当时呢是我跟皮皮呢，因为我从摩洛哥的里程结束之后呢，我直接到法国到里昂这边，然后皮皮是从台湾出发到里昂跟我会合。那里昂呢是法国的第三大的一个城市，那有很多的人呢，特别在很多的法国人的心目中呢，都说里昂呢其实是一个美食之都。那这里的米其林星级餐厅的数量听说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很可惜就是说我们那时候停留在里昂的时间太短了，所以搞不好以后有机会我会特别跑到里昂就是为了去吃东西。那在里昂这边来讲的话呢，就是除了就是龙河从这边开始搭河轮，然后其实还有另外一条那个索恩河呢，他们就是交汇在里昂这边。然后在里昂的旧城区呢还被列为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对于我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呢是在里昂我先待了一天，然后隔天就直接到我船上去了。那我只记得呢那时候住在里昂呢是因为也是夏天的关系，夏天的里昂非常非常的热。我记得呢我那时候找旅馆的时候呢没有注意到找到一个呢没有冷气的旅馆，我在旅馆的那一天都快热死了，还好只住一天。第二天的话呢就跑到了那个跑到了就是船上面啊，太舒服了，吃好的住好的真是太幸福了。 那我们的这一艘河轮呢，其实它的食物非常好吃，然后它叫做阿玛河轮，然后呢它的话也是就是从里昂然后一路慢慢的往南走，那往南走了之后呢，它是先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维伊纳。维伊纳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因为它有保留的古罗马的一个大剧场，那这里来讲的话呢，其实曾经在这边也会办那个就是音乐节，它比较像是一个法国的一个就是小城，然后但是就是说在法国的小城里面呢，又有一些古罗马的一些就是感觉，所以它就是让大家可以明显去感受到说，哎，法国小镇、法国小城长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模样。那龙河这一条路上面，这一条就是河轮的河道上面呢，它在两岸来讲的话呢，其实也有法国非常著名的葡萄酒的一个产区，比如说呢，它翻译成中文叫做罗蒂丘，还有呢叫做艾米塔吉，还有一个的话是教皇新堡，这个都是世界级的那个酒庄。所以河轮在跑的时候呢，你外面呢其实可以看到一些葡萄园，然后也可以看到说，哎，在葡萄园的中间有一些小小的房子，一些村落，可能是一些小酒庄。所以我们在搭河轮的时候呢，其实在船上呢，他也会安排一些就是品酒活动，然后甚至包含就是说呢，他也会带你呢就是下船之后呢，你可以去参加他的那个就是到酒庄里面的一些体验活动啊，还有一些就是不同的那个地方当地他会安排的一些活动。那搭河轮跟游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呢，是游轮其实你下岸之后呢，你都要去买岸上游，可是我这一次搭的像阿玛河轮呢，其实它这些东西它全部都是包含在里面了。就是说呢，其实它下岸的时候呢，它有几条行程可以让你选择，你可以选你喜欢的地方，你可以选你想要去的地方，那甚至就是包含呢，我记得呢，我们在后面某一段，就是在那个在那个就是梵谷的那个小镇，我记得他还有开出来的是有你带你逛这个小镇，然后有一个话是还让你骑脚踏车逛这个小镇，骑脚踏车他就带你去的比较远一点点地方啦，然后可以看到更多就是梵谷画下的东西，但是就是很热，而且要骑脚踏车，所以我就没有骑脚踏车。那我记得呢，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一个维伊纳的这个镇，我记得他好像也有脚踏车的那个 tour， 也有就是说一般的 tour， 我没有选脚踏车，但是我记得好像我们那个船上面有人选的脚踏车，好像只有一个人，所以变得好多服务人员专门服务他，然后带他看了这个小镇，我觉得蛮好的，而且非常有 VIP 的那个感觉。那其实整个呢沿途上面呢真的有蛮多的一些就是小活动，或者是说一些小细节，让我觉得非常非常棒。那我们先听首歌，回来之后呢我再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一趟的龙河的河轮之旅哦。

0: 冲海李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就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1: 没钱，
0: 气温要换设备
1: 没钱，
0: 运气要翻身
1: 贷款没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抵押咧，
1: 听到心肝就恁支持，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虎路在酒店，将你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000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3: 爱先去公立的酒店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虎路在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酒店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酒店服务处提供。
5: 哎，你在做什么？
6: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5: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6: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5: 哈哈，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哎！
7: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欧洲的河轮之旅。那在上一段节目中呢，我跟大家提到说呢，其实我之前呢跟我老公我们一起去搭了就是龙河的这一段的河轮之旅呢，我们非常非常喜欢。那在河轮上面呢，因为河轮上面的空间有限，所以它不像你在游轮上面有这么花俏的表演活动，可是在河轮上面很多东西呢你也是应有尽有哦。就比如说呢，它有一个小小的健身房，还有就是图书房图书室。然后呢，其实我记得呢我们那一艘河轮呢，因为它标榜了就是它的东西很好吃，那所以呢其实它在它有去安排，然后我们要自己去登记，就是说呢你可以去登记，就是在河轮上面呢晚上的时候呢可以跟一个就是主厨的餐桌chef table 的部分。那你登记 chef table， 你就是你自己跟你的朋友，就是比如说像我跟我老公两个人，然后你会跟谁一起吃饭呢其实不知道，所以他们也会安排。所以我们那一天我就记得说，我们就有跟新认识的那个搭船的朋友呢就是一起吃饭。那那一天来讲的话呢，因为 chef table 的位置跟我们平时吃饭的地方不一样，然后它是在那个就是船尾的部分。那我们当时搭的那艘河轮呢，整个船上呢最多最多吧也只不过是200个人，所以当我们就是这样子搭个河轮，第二天啊第三天呢，可能大家都已经开始就觉得那个人有点面熟的部分。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说船上的服务人员呢，因为就是说他们一个人要服务的客人的数量也比较少，而且他们也比较细心，所以他们也都会记得说客人呢他喜欢吃什么，或者是说客人有没有什么一些饮食上面他不吃的东西。那我记得呢，那一天晚上呢，我跟皮皮，我们就是chef table 的部分呢，我们是跟两对从美国来的夫妻同一桌。那当然一开始的时候呢，大家就是要那个稍微做一些自我介绍嘛。那我们跟那两对美国来的夫妻呢，他们那两对是认识的，我们是他们的新朋友。 那而且他们那一对来讲的那两对呢，他们不但是朋友呢，然后他们呢也是呢邻居。他们当时来的时候呢，来这个河伦，其实他们是来过那个就是我忘了报几十年的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所以我们就跟他们新朋友这样子，然后就一起那一桌这样子吃饭。然后我记得那一天呢，就是我们 chef table 来讲的话呢，他的位置呢也才20多个人，所以他当然不可能每一整艘船的人都是一起来，所以大家就会分不同的那个天数，反正就是你要先去登机，然后大家就一起排时间。那所以我们就是大家就是跟新朋友就在餐桌上面啊，喝着酒啊，然后就那个聊着天啊。那天晚上呢，我们的主厨呢，原来他是来自于就是东欧的一个国家。那大家呢其实来这个 chef table 呢真的就是来吃饭来喝酒的。那我觉得呢其实是我自己的习惯，像我这样子还在那边拍照的人真的不多，大家都是真的就是在吃饭喝酒啊，然后就是在那边那个聊聊天啊。那其实我们平时在河伦上面呢，每一餐呢也都是3道式的一个套餐，除了有面包啊跟酒水之外呢，还有前菜沙拉，还有主菜跟甜点，然后也有汤品。那所有的东西它都是随你点，其实你如果觉得说这道好吃，你要再点第二次也是没有问题，只要你能够吃得好就可以了。那我觉得说呢，平时在船上面吃东西呢，我觉得也挺好的，是它会根据它船所行驶到的一个区域，然后就会搭配当地的食材，当地的红白酒，所以除了让大家可以有视觉上面的一个转换，也可以让大家也有一些就是味蕾上面的一个体会。我觉得这个感觉呢，诶，还真的蛮好的。那一天晚上呢，在那个主厨餐桌来讲的话呢，他会有一些特制的一些菜单。那因为他会一直变，然后其实我当时我只记录下，就是说，诶，我记得就是大家都觉得说都还蛮好吃的。那因为他整个来讲的话呢，因为可能主厨是欧洲人嘛，然后他们又流行就是亚洲这边的部分，所以他就是我感觉是有一点欧式又有一点日式东西方结合的感觉做出来的，其实还真的就是蛮不错的。所以因为像那个 chef table 的餐点呢，他们有特别的安排，也有特别的讲究，所以这个真的很不错。那其实我真心觉得说，如果有去搭河伦的朋友呢，如果你的船上有特别的 chef table， 或者是说船上有一些特别的活动呢，请记得呢一定要去参加。因为呢那个真的你钱都花了嘛，因为这些东西它一定都有算在你的旅费上面的，所以真的都该去参加，就一定要去参加。那我刚提到呢，像我们这一段龙河里面来讲的话，它包含中间还有安排有一段的话呢，让我们去搭了一个就是百年的蒸汽火车。那个蒸汽火车呢，我觉得其实也还挺有趣的，看到就是森林的感觉。不过我突然会想到那蛮像阿里山小火车的感觉。那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呢，是我们在这一趟河伦里面呢，他有安排就是让我们去看人家就是如何去采松露，黑松露。那所以松露就是真的松露哦，不是松露油哦，而且是真的就是松露。而且我那时候呢，其实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我们过去跟我过去在影片上面看到的，就是说松露的话是用猪找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呢我会看到猪带我们找松露。后来呢那一天在那个松露园的时候呢，他们才说没有，现在都是用那个狗在找松露。那为什么不用猪呢？因为猪太贪吃了，猪找到之后呢直接把松露吃掉。可是狗是不贪吃，而且狗是可以训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在松露园，然后就是看着狗如何去找到松露，然后就把它挖出来。挖出来之后呢，因为那个松露没有那么大颗，我们还有那些新鲜的松露之后都在我们松露园那边把它刨开来之后，然后加上橄榄油让我们吃松露。所以那一个行程我觉得哇挺赞的，松露给你吃到饱哦，真的我觉得真的是太好太贵气了这样子。那其实在整段行程呢，因为龙河呢有比较浓的艺术的氛围，那这个艺术氛围里面来讲的话呢，其实我们去了一个呢就是南法普罗旺斯的一个光影采石场。 那光阴采石场这边呢，它其实是由一个废弃的一个石灰岩的采石场去改造的。那后来呢，就放上了一些就是数位的一些投影，然后做了一些就是沉浸式的艺术体验。那我觉得呢，那个其实因为每一年它的主题都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去了这边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这真的非常非常震撼。那后来呢，当然是像这种沉浸式的艺术体验呢，也有一些有进到。

雅尔，那雅尔其实我觉得雅尔是一件非常厉害的一个小镇，因为呢如果你是梵谷的粉丝，如果你是喜欢梵谷的，你来到雅尔你就会知道说，哇，为什么雅尔呢这么受到欢迎，因为呢梵谷呢来到这边大概一年多的时间，他就创作了大概300多幅的一个作品，那其中呢我们在这里也直接可以看得到呢，他的画作里面有一个夜间的露天咖啡座，那边就有一个咖啡馆，你就可以在画里面，然后甚至里面这边有向日葵啊，有星夜啊，这些整个都是在这里，所以你真的就是来到这里呢，你完全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梵谷他笔下的一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呢我觉得呢该怎么说，我觉得其实这就跟我之前去丹麦我看到这些东西，我就知道说为什么安徒生呢可以创造出这些童话，那你来到这边呢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呢就是梵谷可以画出这些画。然后来到这边来讲的话呢，其实他也有安排，就是船公司直接会安排呢把你带到就是那个小镇的那个另外一个角落的一个圣米雷米梵谷疗养院，你来到这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就是说梵谷当时居住的疗养院以及他最后一段路是怎么走过的，那甚至就是说其实有人说这边是追寻梵谷之路的起点，确实我觉得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你一定一定就是喜欢梵谷的朋友们呢绝对不能够错过这里。那我会觉得呢就是说其实搭河轮去旅行呢其实是无关年纪的，就是比较是关心态吧。那我们后来呢离开的就是雅尔这个小镇之后呢，我跟皮皮呢我们就去了马赛，那马赛来讲的话呢其实是一个渔港，那马赛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我一开始觉得我没有那么喜欢它，可是最近开始回顾起来我就觉得马赛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更有特色而且更棒。当然呢我去马赛最主要是要去喝马赛鱼汤，喝完之后呢还是一样没有非常喜欢就是马赛鱼汤，因为我觉得很腥这样子。那我真的觉得呢就是说如果说你想要一个比较悠闲比较缓慢的旅程，其实搭河轮它真的真的蛮不错的。那有的时候呢我会想呢，人生或许就像是一条河，那不一定呢就是要急着一直往前冲，偶尔就是给自己慢下来的一段时间，你可以这样子搭着河轮啊，看看沿途的葡萄园，看看夕阳啊，然后你可以在你自己的房间或者是在河轮的交易厅或者在河轮的天花板河轮的那个甲板上面呢去喝一杯咖啡，看着夕阳，跟身边的陌生人聊聊天，我觉得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旅程呢对我来讲的话呢是真的还蛮难忘的，即使已经过了很多年，但是我依旧觉得说其实河轮之旅呢是非常非常迷人。那对很多朋友们来讲的话呢会觉得说河轮的费用可能贵了一点，可是你要想说你在河轮上面的话呢可以帮你省掉住宿的费用，而且呢你的一日三餐呢都在河轮上面吃，而且吃的都比你外面旅馆吃的好很多。好了，这样子想，而且还有那个酒水是完全包含在里面，所以如果你喜欢喝酒的朋友们呢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应该是超值，而且也是会觉得有赚到的感觉。那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咯，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秀静。7月4号下午2点，爱传承光环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2: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到一万趟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1: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2: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1: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3: 阿嬷，我出门了哦。
4: 乖孙的，骑脚板的哈。
3: 知啦。
5: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6: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7: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骑车注意安全。
9: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1: 没错，
12: 全球租车赞赞赞！
1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1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1:00。
1: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0: 要出门啊，你是讲咧说啥啦？
1: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即马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唔叫危险。
0: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0: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3: 我们这个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2: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2: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9: 哎，你在做什么啊？
10: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9: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0: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11: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2: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四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常常听落会让人忍袂住发笑的物件，无唔对，就是笑气。不是主持人今天要讲的笑话让你笑哦，是一种会让人不知不觉笑出来的化合物质——一氧化二氮，也就是俗称的笑气。讲到笑气，有人会想讲，哈，迄不是喙齿科治疗的时阵用的物件吗？有啥物问题？无唔对，笑气本来就是伫医疗用途的麻醉辅助剂。尤其是齿科常常会使用来帮助病人放轻松、减轻痛疼，也毋过问题就出伫个有人甲用来无应该用的所在呢。即马有诶少年人会伫个派对、KTV， 甚至是路边偷偷来吸着笑气，因就是讲吸了后会忙舒舒、真放松，会笑了真欢喜。也毋过事实上，这根本就是甲健康当作滚生笑啊！来来来，甲你科普一下，笑气其实是一种中枢神经的抑制剂。第一时间来吸入体内，会让你感觉头晕、手麻，甚至有幻觉来出现。也唔过，长期或者是高剂量来使用，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健康影响呢。譬如讲，会造成着神经的损伤、记忆力的减退、四肢无力，甚至会让你走路敢那打伫个棉花顶悬，徛都徛袂稳。有的案例还佫出现着两骨病变，甚至是半身不遂的状况呢。严重哦，昏迷，甚至是死亡哦。你就是吸一个无代志，其实伊是伫偷偷伤害你的神经。What? 而且你知影无？四笑开那违法，那讲非法来持有或者是滥用，真有可能会吃上罚单哦。真正唔是甲你滚生笑诶，哪里有人会讲啊？我是伫厝内底家己吸，无影响到别人啊？唔对，这唔那影响到家己，你也有可能因为心智不清来发生到交通事故，甚至是伤害到其他人。麦克讲厝内底人看到你身体一天一天来变差，心内是有活着急。所以讲各位亲爱听众朋友，笑气不是笑话，伊的笑只是表面的，背后蕴藏的是健康啊，佮有法律的风险哦。那恁咧是咩样做咧？保持警觉，拒绝诱惑，远离笑气。如果你若发现到咱的身躯边有人疑似滥用，咱买使紧敲电话向着1925心理咨询专线，或者到当地区卫生局来询问，请求协助。千万唔通让咱一时的好奇、浪荡来毁掉着你的人生。真正有人快乐的，唔是吸入一口气，是活出精彩人生的每一天。好啦，咱今仔快乐联播网就到这，希望大家爱记你这句话哦。真正的快乐是不用靠气场来撑场的。咱后一届再继续开讲破道咯，拜拜。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

0: 那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
1: Beautiful Sunday, yes! 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同学，伊阿姨诶，青龙创业诶，隆重招过来哦、喔！正产要买机器，
1: 无钱；
0: 气温也要换设备，
1: 无钱；
0: 温室要翻新，
1: 贷款无钱。
0: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咧，嗲咧，
1: 听着心肝着咧叽叽。
0: 别烦恼，今麦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抓鱼别烦恼。
2: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普鲁在酒店将你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3: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快修除警灶！
7: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8: 什么？那什么声音？
7: 快跑啦！
8: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7: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8: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9: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10: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11: 助警器让住家安全，五波比。
12: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22点整。
16: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3: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4: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9: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8: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9: 没错，
10: 全球租车赞赞赞！
9: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的注意事项。大型车的内轮差与四线死角，当车子直线前进时，前后轮行进的轮机都会在同一线上，但是呢，当转弯时候，后轮就不会随着前轮轨迹而会往内侧偏移哦。这时候后轮与前轮的轨迹产生的差距就是内轮差，而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因为车身轴距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车辆较为大哦。大货车的内轮差约 3.5 到 4.5 公尺，连接车的内轮差约6到 7.5 公尺，加上大型车因车辆本身的结构还有装载货运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死角也比一般其他的车种较为多。骑士们若是在路上遇到大型车辆过弯，务必要停在大型车车后轮之后哦，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才能确保安全哦。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确保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顺畅。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志明啊，你是在无用啥啦？
2: 我在甲阮家花圃围起来啊。
1: 你哪有这些材料？
2: 就对面那间因厝电工要换掉，换到来这些材料拢好好，就捡来搁再利用啊。我足巧的吼。
1: 哎呦，材料袂当乌白捡啦，这是石棉瓦石棉呢，伊是一种用阿门土啊，搁染做石棉甲纸浆做出来建材哦。
2: 啊？什么是石棉啊？我看真侪人厝顶拢用这款建材做的啊，而且这种建材大家拢讲真好用哦。
1: 石棉其实是一种对矿物中哦提炼出来的啦，啊，看起来都有即摆像迄个棉的物件，哎呦，防火跟耐高温耐磨，所以以前大家拢爱用这种建材来起厝顶。
2: 啊，听起来这石棉是一种矿物，甲石头同款，是有啥物危险啊？你想这样啦？
1: 无啦，迄石棉吼对矿物中提炼出来了吼，也变成比你的头毛阁幼足济棉啊晒哦。伊那吹气吼会变成最油的这个粉尘呐，吸入细胞，一直累积排袂出来。长期间吼，你可能引发着失眠沉着症，啊严重吼影响着细胞功能，有可能引发着细癌
2: 啊，
1: 甚至吼阁造成叫做恶性间皮瘤的罕见癌症呢。
2: 是安尼哦。我望到这个建材，我是不是要赶紧来去看医生啊？
1: 免紧张啦，石棉的危险哦，最主要就是伊粉尘化的时阵啊，看你多多咧捡这石棉处呀，啊拢真完整，啊无破去啊，所以讲哦，较不要危险啦。
2: 我知影，石棉若是破去，内面的纤维都会走出来，散伫个空气当中啊，附近的人若是伫个喘气，都可能影响到身体健康。
1: 对啦，所以讲参木石棉的建材吼，爱保持伊的原形，啊袂使凊彩弹。啊、你若是想要拆除石棉的建物，譬如讲咱较早期使用的石棉浪板屋顶哦，爱委托有许可证的营造业，啊，因会照专业的规定来拆。那是讲你家己后背担这废弃物，你会去用处罚咯。
2: 我家己担敢袂使？
1: 当然嘛袂使。你若是凊彩担哦，地书里遐石棉纤维啊、细粿、牙牙杯哦，同款有可能造成咱人体的危害呢。要正确处理石棉哦，有四步啦，就是砸、损、包、清。砸先看咱厝内边吼的石棉处遐的数量啦，啊问一下管区的环保局因相关的资讯。拆就是讲吼，你拆了后啊先甲浸下蛋。用这相邻的塑胶袋甲包装起来，最后你去通知环保局协助你清运啦。详细情形你拢会当卡咨询的电话，或者是上化学署石棉咨询专区的网站去看哦。
2: 我了解啊，砸、损、包、清，这四步简单阁好记，多谢你呢，春娇。
1: 没啦，以后爱加注意就好啊。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哈
1: 哈 Beautiful Sunday, yes!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您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普鲁在酒店将你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去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一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缤纷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发布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哎，你在做什么啊？
10: 检查紧急避难包啊。
9: 我记得你不是之前才准备的吗？
10: 因为紧急避难包每半年就要定期更新检查，你也可以下载消防防灾1.通 App， 里面会教你怎么准备避难包，还有定期提醒的功能哦。
9: 我知啦，而且 App 还可以查附近哪里可以避难，真的很方便耶。
4: 准备紧急避难包，紧急避难免烦恼。
1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果当我们是身边有自杀意念的人，我们辨识自己的感受非常的重要。我们再去处理这个，我们常常会想说，哎，自杀的人，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自杀？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们要先辨识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的情绪常常也会回过来去影响这个想要有自杀意念的人。一开始的就可能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为什么你会这么的痛苦，痛苦到想要自杀啊？这种悲伤的感觉如果陷在里面太久，那可能你会生出一种没有力量的感觉，好像跟着他一起掉了进去。另外一个也是很常见的感觉是一种内疚感啊，常常发生在尤其是你跟他关系很好的时候，那甚至说你们有时候生活在一起或是彼此之间会有很多的互动的时候，那更是会这样。你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我对你不够好啊？这种内疚感就会跑出来，就是说，哇，我是不是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或者说，哎呀，是不是我给他太多的压力了？那这个呢，有时候也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像是被操纵的感觉，你会有种觉得，哎，他是不是用这个自杀的这样子的一个意念、这个想法来让我让我去顺从他？因为他已经拿出了这个最后通牒了，那我们只好去乖乖跟着他，这也是一个有可能有的感受。所以我们先辨识自己，我们才有可能把注意力不是只有放在自己身上，我们是真正的去为对方着想，那我们在同时照顾自己的同时也照顾对方。
1: 欢迎来到今天的忘忧接凡人，今天呢要为您介绍的这本书是什么呢？名字就叫做当你所爱的人想不开。提到想不开呢，好像就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但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或者是可能我们听到一些故事啊、新闻，乃至于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我们自己，有的时候都可能会有一些一时想不开的时候，要如何面对在我们生命当中这样的一个困境呢？今天这本书呢，可以说是很详细的哈，好像一本工具书一样，在带领我们来了解，当你所爱的人想不开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来进行，怎么样来过日子，怎么样来调解。那么，特别开心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是和宜身心诊所的院长，也是精神科的专科医师，我们的张富水张医师。张医师你好，
0: 主持人好，是。
1: 那么其实呢，张医师刚刚我才仔细一看才知道，就是说原来你也是这本书的译者啊。
0: 是。
1: 对啊，翻译这本书要翻译多久啊？
0: 我大概翻译了一年多，但是不是每个月都在翻译啦，就是有些时候因为
1: 前前后后，
0: 对，前前后后，对对对，大概一年多。
1: 哇，那也是一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哈这本书的翻译。对，你知道我一看这本书，我就哇，我这本书好适合直接办工作坊哦。
0: 对，
1: 因为呢它的段落很清楚。那么对于就是说如果家人啦有这样的一个想不开，就是我们所说的亲爱的人这个有这样的这个经验或困境的时候，这本书几乎就是一本就是救命的书是。所以我想呢，我们就从这个请张医师呢从介绍这本书来帮我们导读好不好。那么其实书一开始就讲到了迷思，很多人我们对于自杀这件事情或想不开这件事情有一些我们呢就是共同的一些迷思。迷思有好几点，我们是可以挑几点来稍微聊一下。
0: 好，这个书里面有提到好多点的迷思嘛齁，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说，有人会觉得说好像跟这个有自杀意念的人去，当他透露了自杀意念以后，我要怎么回应？那我是不是不要去主动的去谈因为我如果谈了要自杀的话，他会不会就是越谈他越想要去自杀？因为好像我在他的脑中去不断的植入这个自杀的意念但是这个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迷思，就是说我们其实不用去回避因为其实自杀有自杀意念的人，其实他自己已经想过很多次了，你多去讲，其实让他反而觉得说原来这件事情是可以敞开心胸跟你谈的，你越不跟他谈，他反而可能越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可能是禁忌，可能是可能我讲出来可能大家会对我有不同的不好的看法。所以这个是我们是鼓励大家其实是可以跟有自杀意念的人去谈自杀这件事情。
1: 了解，所以反而谈出来之后对于这个想不开的人来说可能开始有人会愿意听然后可能会开始有一些理解。 这样，而不是呢完全的就是回避。那么越回避呢，反而就是刚刚张英所说的，哎，他在他的心中不知道千遍万遍的这个反复的在想这个，被这个念头所困住哈。
0: 是，
1: 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第一个常见的迷思，就是我们不要刻意的回避。
0: 是，
1: 那当真的就是这个情况来了，我们就面对这个情况呢，反而我们值得就是说陪伴他，
0: 是
1: 陪伴他，让他去讲出来，这样子。那第二个迷思呢，
0: 还有一个我觉得很，这本书里面我觉得他贯穿了整本书的精神，这个迷思就是说，好像自杀者我们是没有办法，就这个有两种，就是一个是我自杀者我们一定可以阻止他自杀，另外一个是我们一定没有办法阻止他自杀，这两个都是一个迷思。有些人会觉得说，哦，如果他想要自杀我也没有办法，那另外一个是说，我觉得我应该就是说，只要我做些什么一定他可以去改变他。
1: 哦，那为什么这个两种极端都是迷思呢？
0: 因为其实我们并不是他，所以我们能够去，我们不可能就是百分之百的去决定他，但是我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才会有这本书嘛，所以这本书其实要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在这个有自杀意念到自杀行为行动之间可以有一段路，那这段路中间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可以去陪伴他度过这段的危机，这样子。
1: 也就是说在绝对有办法或绝对没办法当中呢，事实上我们可以回到就是那个真实的陪伴跟感受，
0: 是，
1: 然后在那个当下，也许有的时候过得去，有的时候想不开，但是我们都陪伴他经验这条路，但不要把自己一下子就是落到两种极端的绝对性，这反而会使我们就是把它变成一个目标。
0: 对，而且这个会给自己很多的，会有一些时候会有一些情绪，负面的情绪会跑出来。哦，例如说，如果我觉得我一定可以改变他，但是当没有办法的时候，如果他真的去做了一些什么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非常的懊悔与自责。但是这个可能是因为他，我们重点是要尽力，但是我们并没有办法控制结果，所以当我们尽力的时候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为自己有太多的自责。那相对的，如果我们觉得诶，他自杀我们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时候，诶，你也会有一种情绪，就是很消极很无望的感觉。那既然伴随这种感觉，其实常常也会对对方没有任何的帮助。
1: 对耶，就是你看看，就是如果就是说我觉得我一定要就是说帮助他，就不要再有想不开的时间。
0: 是，
1: 很可能就是说到后来自己生气的，就是说我做了那么多你还如何如何如何，你还想不开，这样我们反而会把焦点回到自己身上，就是说结果我气我自己做的没有效，
0: 是
1: 等等，那反而就是就像张医师所说的哈，这个对对方呢其实也没有直接的帮助。
0: 是，
1: 那么乃至于我两手一摊，反正我没办法，这也会形成一种切断哈。那么跟对方呢没有就是失去这个连结的这个机会，所以呢这也是我们常见的第二种迷思哈。第三种呢，
0: 第三种迷思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说，诶，我们去看这个有说他想要自杀的人，我们去观察他的日常行为，诶，如果说他还有再去为未来做规划，那可能他不是真的想要自杀。哦，说这样子的一个迷思，哦，其实这个在某些人身上的确适用，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就是说有些研究显示说，有些还在为未来做计划的人，他可能也是会自杀的，因为我们的人的情绪起起伏伏，有时候自杀一年高，有时候自杀一年低，他会对未来做计划的同时，他不见得就是他一定不会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常常会因为这样子有可能会轻忽了这样子的一个念头。
1: 哦，或者这样的念头其实是我们用来自我安慰，好，让我自己放心好过一点。诶，我真的就是听过一个朋友的故事哈，就是那位想不开的朋友，他连第二天都还在跟人家就是约时间约好会议等等呢，但是就在前一天的晚上呢就自杀离开，没有说再见。就是这样的遗憾突如其来呢，往往就如这个张医师或这本书里面所说到的，他跟他未来有没有计划呢，他不是绝对的关系。
0: 嗯，
1: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现代人呢常常会碰到的一些迷思哈。也一开始呢现在书的前面就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迷思给带走。我们休息一下，继续来走进这本书，当你所爱的人想不开。
2: 台钢雄鹰与快乐电台和您一起在澄清湖棒球场用掌声串起无限精彩。我是洪一中总教练。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其实提到想不开这件事情，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遗憾哈，好像来不及说再见，怎么突然间身边的人呢会用这么强烈的方式就离开。我相信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就是自杀遗嘱哈，肯定是非常痛苦的。然而在这个想不开的事件自杀离开之前哈，很可能有一段时间呢，面对有想不开的家人的时候，身边的人呢也已经开始经验这种情绪上的磨难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如果真的身边有这样的人想不开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呢？嗯，
0: 我觉得去辨识自己的感受哈。如果当我们是身边有自杀的人呢，有自杀意念的人，我们辨识自己的感受非常的重要哦。常常我们在去处理这个，我们常常会想说，诶，自杀的人哦，我们要怎么样去处理这样的自杀？其实在这件事之前，我们要先辨识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的情绪常常也会回过来去影响这个想要有自杀意念的人。那这个常常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呢？其实很多种。那一个常见的，可能最一开始的，就可能是一种很悲伤的感觉。就是哇，为什么你会这么的痛苦，痛苦到想要自杀啊？那这种悲伤的感觉，如果陷在里面太久，那可能你会生出一种没有力量的感觉，好像跟着它一起掉了进去。哦，那这是一个常见的感觉。对，那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很常见的感觉，是一种内疚感啊。那这个内疚感常常发生在，尤其是你跟他关系很好的时候，那甚至说你们有时候生活在一起，或是彼此之间会有很多的互动的时候，那更是会这样。因为他可能会想说，譬如说好了，假设是一对夫妻，那如果好，假设太太她说她有想自杀的念头，你可能会想说，是不是我对你不够好啊？哦，这种内疚感就会跑出来，就是说哇，我是不是做了些什么事情啊？或者说你的小孩想自杀，哎呀，是不是哦，我给他太多的压力了？哦，那这个呢，有时候也会衍生出很多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哦，像是说那种被操纵的感觉。例如说，如果说哎，他说他想自杀，就是啊，这个可能，比如说啊，这个爸爸哦，我真的是哦，因为每天都要上学太痛苦了哈，哦，那可不可以就是说都待在家里面这样子？你可能会想说啊，对他上学的压力我给他太大了，那是不是我要为此就是？把这个上学这件事情就任由这个小孩说，哎，那我们就不用去学校好了。哦，那这个部分你会有种觉得，哎，他是不是用这个自杀的这样子的个意念，这个想法来有种程度上好像让我哦，让我去顺从他，因为我们会想要生命最重要最可贵嘛，所以他已经拿出了这个最后通牒了，那我们只好去乖乖跟着他，这也是一个有可能有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的情绪呢，也因此好像就被操控了哈，被这个恐惧好像一朵乌云啊，突然间就这个飘到客厅里面来了，然后整个家的气氛呢，随时呢都笼罩在一种紧张、谨慎，就是说，很怕再说错话，很怕再做错事，或者是说，对于想不开的人，就是说，没关系，你舒服就好，你想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结果这种事情反而形成了一种好像一种屏蔽哈，两个人的关系呢都是维持在一种就是紧张的这个界限当中。
0: 是，
1: 那这个压力实在很大哈，就是真的，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家人的时候，我们往往呢自己就是内心会陷入如这本书哈，还有这个张医师刚刚所提到的这些情绪的一些这个陷阱哈。那您刚刚提到说觉察很重要，为什么觉察很重要？如果我有这些情绪来的时候，我可以怎么办呢？
0: 是，像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觉察的话，哦，如果我们可能就会用很下意识的反射的方式去回应这个自杀想自杀的亲人。例如说，如果说我觉得内疚的话，那我有可能哈，就会也是一样，我可能会想要想办法去对对方更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还 OK。但是有些时候，那个内疚也会由爱生恨啊，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我对你这么好，对不对？我虽然一方面是内疚，我好像对你不够好，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但是我对你这么好， 我反省了，我觉得对你很好，我开始生气哈、哦，那开始去责怪你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说哦？那或者说我们临床上有时候也常常见到啊，就是说好像有跟家人透露一点自杀的念头，譬如说为什么你要把我生下来哦？这个也是很多小孩子会对爸爸妈妈说，为什么你要把我生下来？这个时候哈、哦，如果听到的时候，哎，家长其实感受会有很多，那可能包括说会很生气，你怎么会这样子？就是这样子说，那个生命很可贵啊！我帮你生下来这件事情，你居然是完全把它弃如敝屣，
1: 拿过来指控我，
0: 对，指控我。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如果生气的时候，这个自杀的这个亲友，他的你的小孩就不敢再说了。
1: 理解，
0: 对，你就关起了这扇门。那所以我们先辨识自己，我们才有可能把注意力不是只有放在自己身上，我们是真正的去为对方着想，那我们在同时照顾自己的同时也照顾对方，这个是这本书我觉得很重要的要告诉大家的事情，
1: 同时要照顾自己也要照顾对方哈。但那个照顾的这个机会在于我们有没有觉察，
0: 是。
1: 那么如张英所说的，你要先觉察到，你才知道不会被这种应激反应哈给直接的带走。简单来说，我们是被我们自己内心的情绪给绑架了啦，所以呢太害怕了，或者太内疚了，或者太焦虑了等等哈，那么反而我们会失去真正靠近对方感受的这个机会。那么这个是聊到就是说，如果家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朋友哈，诶，张医师，其实你看您是这个所长嘛哈，那是不是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个案故事呢？
0: 我们会遇到一些就是很多我们的个案里面有自杀意念的人其实相当多，那我幸好我自己哈、哦，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还没有遇到我照顾的病人就是有自杀的状况，但是他们可能都有自杀意念，但是可能没有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有很多的同事其实已经有照顾过的病人个案已经自杀身亡这样子，那这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也会造成很多的伤害，就是创伤的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需要一些支持性的，其实包括专业人员有时候都会有一些支持性的团体啦。然后那这个团体可能就是说彼此互相支持，那去做这个宣泄的部分，然后去让彼此互相的支持，所以这个就是照顾自己的过程，其实对于专业人员都很重要，
1: 连医生都很重要诶哈，因为医生也是人，如果碰到这样的一个就是个案的话，同样也会有替代性的创伤嘛，
0: 是，
1: 所以呢也一样要有这个强创伤的这些疗愈哈。那么对于一个医者来说，来的每一个人就好像亲爱的家人一样也会面临刚刚所说的这些情绪，有可能也会翻上来，那么自我觉察，医生也要做这个功课哈，
0: 是是是，这本书其实也是适用于这个专业人员，
1: 适用于专业人员嘛
0: 哈。
1: 好，我们再来聊一下，当我们有了这些情绪跟内疚的时候，下一步我们可以走什么路走出去呢？

0: 老伙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1: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0: 哎呦
1: 喂呀！
0: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1: 哦，好佳哉，差一点啊，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车灯才通行吼。
2: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爱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3: 哦，李生啊，你今年来这见到新农机，
4: 嘿嘿，因为今年农机的补助，唔免等到申请的时间结束才会当买啦。
3: 哇是哦，安尼我嘛免来申请。
4: 为农事服务机械、混农药的无人机、到新工农机，总共七项的农机补助，只要进行配合度的分数达到标准，就当买补助农机，唔免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到各地农会及农牛署各区分署来致接。
5: 以上广告由农牛署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呢？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11: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2: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11: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这确实是一个就是相当沉重的话题哈。当你所爱的人想不开的时候，但面临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到底我们什么时候开始要打这个急救的电话呢？
14: 是，就是当我们状况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时候。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强调是说，我们并不随便的，就是并不是说诶，当你听到这个人想自杀，就直接跟他去回应说：“哦，你去找心理师，你去看医生，哦，你去急诊。”而是我们先要陪伴他，哦，那去建立了很多的这个安全的机制等等。那但是当状况已经到了危机，我们确定他已经到了，就是说他真的非常的想要去做这个自杀的行动的时候，那甚至例如说他可能有些，因为每个人的自杀理由不一样，有些人的自杀甚至是有一些命令式的幻听，那个幻听已经叫他去自杀，他已经很难去抵抗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医疗的介入可能很重要。所以在这样子的危险的当头的话，我们可能会需要去打这个电话，哦，打119，哦，或者是我们也可以建议这个我们爱的这个亲友呢去打这个求助的专线，像有1925啊、1995啊这样子的一个专线，或是张老师的这个专线等等，他都可以去比较立即的可以去帮助他。
13: 是，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急救的这个需求哈，在当时已经几乎就是那个生命危险就在当下的时候，确实是我们就会要就是赶快出手哈，让这个生命呢不会真的陷入到这样的一个危机哈。那么，但是在这个就是这个紧急的这个状态出现之前哈，生活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很多的这些冲突。我们刚刚所说的有时候这种不冲突的冲突或对压抑的冲突，其实上也是。是在就是隐隐的家里面那种气氛当中呢，有一种拧巴或者是说困难的这种没办法沟通的这个现象嘛。那真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有什么因应的方式，这书上也给我们一些建议，对不对？
14: 是是是，这个书这本书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在于说，其实 跟自杀的有自杀意念的亲友去一起去工作这个自杀这个议题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发生一些拉锯的状况。那这个拉锯可能是来自于说我想要保护他的生命啊。那我可能会有一些，譬如说希望你可以待在家里，然后哪边不要去。那这个自杀者就说，我只是说我想自杀，你怎么就会限制我的自由啊？但是你可能是出自于一片好心这样子哦，所以这个之间会有很多的这个拉锯的部分啊。那这个部分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啊？所以这本书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你可以去评估啊，你要尊重他。那我觉得可以在某个适度的范围下尊重这个亲友啦齁。那但是呢，就是说如果他的危机太多的时候，那我们要如何去跟他沟通齁，跟他是说因为什么原因，所以我现在希望您可以先留在这个地方，不要去随便的出去齁，要我们需要看着你这样子。这个部分其实在这个是书里面的第九章的部分的话，是有提到这个部分的。
13: 是，所以也提到的就是这个必要的限制嘛，哈。
14: 是。
13: 那么，但是呢，可能在这一旦限制出来的时候，如果双方呢有这个不同的想法或做法的话，冲突势必就发生，哈。不管是出门或留在家，乃至于很可能喝一杯水，要喝不喝都可能会吵起来之类的。
14: 是。
13: 家里面会有很多琐碎的事情，这样因为意见的不同，就你都没有感受到我这样。你根本不在乎我，这些事情可能就会跟着就会牙起来，就开始冲突了。
14: 对，冲突的原因真的很多。那书里面也还有提到一个原因是说，可能他并不想要去接受帮助。哦，有些虽然他有跟你透露出这个自杀的念头，但是他没有想要去找心理师，不想求助医生，哦，他就是说让我死了算了，哦，那我就是不想要去，就是我不想好，哦，或者说我就是死一死算了。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很生气，你会觉得为什么他不帮助自己，哦，所以书里面也有因应这些不同的冲突的这个场景，他有给不同的建议。例如说对于这个不想求助的，你可以多用一些比较引导式的问句，哦，就是说你如果想想看怎么样的话，譬如说如果 有可能可以改变的话，你可以往哪边走，哦，比较具体的细细的一条来跟他说，也许他就会被你就是带着去想这个问题，那这个时候他可能可以去比较有在进步或是有在工作的状况。
13: 所以这个问问题也很重要哈。当这个彼此之间陷入就是沟通的僵局，甚至有这个冲突的现象发生的时候，如果我们问对问题呢，让对方呢持续的去这个在这个问题当中呢表达，这个表达呢就会形成一个沟通的一些机会等等，甚至于他内心各种就是阴暗的啦，然后觉得不可说的啦，无法言喻的啦，不被道德所接纳的各种想法呢，他居然有机会可以讲出来耶。
14: 是
13: 是，这个讲出来之后会不会就是有一种调理，跟讲完之后就是一种清理的一个过程呢？
14: 是，我觉得主持人讲的真的是非常的好，就是说保持着这个对话这件事情，虽然这本书里面没有特别去提到这个，但是可能就我的临床经验还有学习一些其他的这个学派，比如说开放式对话等等， 我认为就是这个对话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保持这个连结和对话其实我觉得是最能够帮助到这个亲友的部分。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有一些冲突的时候，我们要如何不让这个对话断掉哦，因为有些时候我们的冲突可能有人会选择是啊我离开，或是我们冷暴力我们就关机，但是在这个时候如果对方有这个自杀意念的时候，我们是一定是要还是要去试着去保持着这样的连结，并不把对方推开，哦，那也对方在对我们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书里面提供的一些方法来自我消化，哦，或是来找朋友来纾压，哦，或是个人甚至可以找咨商师，那这些都有助于让我们持续的跟这个自杀的这个亲友呢保持连结。
13: 哇，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个开放式的对话，哦，我自己也好喜欢这个系统，哦，对，我记得它好像是针对这个思觉失调的人的一个急救的一些方法，是从北欧吗？还是
14: 从北欧？是芬兰
13: 、哦，
14: 对，
13: 芬兰的地方也是精神科医师发展出来的一些系列，哦，那么而且它那个开放式的对话不只是针对当事人，当事人的家人 好，或者是他的朋友圈，或者是他的办公室同事，他都可以形成一种就是开放式的对话。那我都觉得要当一个开放式的对话的这个治疗师，心脏要很大颗。
14: 对，因为要 open 其实不容易，
13: 那非常 open 啊，因为每个人的在这个话语权上或者是表达的模式上呢，真的是各有各的风格，甚至有些时候呢就是内在就是充满了各种的冲突哈。那如何呢能够就是安稳的，然后呢继续呢就是接引了各种的声音来表达哈，那真的不容易。但台湾好像比较少哈，在这个系统的推动上，但确实如医师所说的这个部分呢我们至少保持一颗开放的心，然后引导对方能够讲得更多的时候呢，讲着讲着讲着呢，好像那个想要想不开的或那个自杀的那个动能哈，哎，就好像趋缓下来了。
14: 是，
13: 这个是有机会的哈。
14: 对，保持连接很重要。
13: 保持连接很重要。我们休息一下呢，最后呢，继续这一段呢，我们要来聊聊如何呢培植，当一个人想不开的时候，要如何重新培植他的希望感。

0: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装电线哇，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 嘿，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0: 知啦。听说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那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2: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感冒，无论是青啊，也是吐啊，灰、白灰，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迈步、迈少、迈请，为着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啊！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5: 吼、哦，干嘛大惊小怪啊？
4: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5: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4: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5: 嗯，
4: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5: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6: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Happy Radio。今天节目呢进行到最后一段，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特别可以说是专讲的这本书叫做《当你所爱的人想不开》哈。那么非常感谢我们邀请到的合一身心诊所的院长，那么张富顺医师，张医师呢，今天在整个节目当中啊，跟我们很仔细的讲了这本书里面好重要的这个段落，而这本书呢，最后倒数第二篇章讲的就是希望培植，因为有希望之后，最后一章讲到复原嘛，对不对？所以就是就觉得没希望，无望了，我在活着干嘛？然后呢，才会有这种就是想不开的这样的念头。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培植希望呢？
13: 就是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难的部分，因为对于没有自杀的想法的人来说，可能每天生活就是这样子过的，那我好像也不用特别去想说我为什么要活着。但是的确在对想自杀的人来说，他可能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就他常常会想着为什么我要活着。那当他没有什么希望感的时候，那这个感觉就会更加的显著，那他会让他更靠近死亡一些。所以在培植希望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这个当你有这个亲友在的时候，你可以多去想想自己的身上你活着有哪些快乐的部分，那也可以透过这个部分去来去跟这个你的这个亲友呢去讨论啊，问他，可以去询问他，你有没有做些什么事情是会有一点点的快乐，不敢说让你整天都很开心啊，比较现在也很少有那样子的活动或是这个游戏等等的，但是也许你只是吃一些小东西，或者是你就是走进了大自然，你做一些生活的有某一些小小的改变，如果你就有一点的快乐的话，我们就是把握那一点点的快乐。
12: 小确幸可能是救命仙丹哦。
13: 是是是是是，对，所以小确幸有时候不容易，因为其实对于在这个很绝望的人啊，或这个充满着自杀意念的人来说，要他的视野已经，这里面会用一个本叫做隧道视野来说，就是他的这个视野上他看到的东西越来越窄了，他就是看到一些很负面的东西。
12: 哇，好像进入一个漩涡，进入一个隧道哈，而看不到就是另外一头的光，或者是出口在什么地方。
13: 是
12: 是，所以在生活当中，也许我们也是透过这种问话连结，可以来聊聊，就是说生活当中还有哪些事情，或者说如果好起来的话，你会想做什么事情？
13: 对，里面也有提到说一个就是 对于未来的自己的一些期许。如果譬如说，如果您现在跟一个20岁左右的这个年轻人哦，他想要自杀，你可以说 你有没有曾经想过30岁的你是什么样子哦，那说不定他对他自己30岁其实是有一些期许的。那我们可以多聊聊怎么样诶，从这个20岁走到30岁呢，哦，当他在去想的时候，他这个过程中其实会有希望感产生，他会觉得说诶，好像他又有动力再继续往前。那每个人他对于这个想要继续活下去的原因，哦，很不一样。因为这本书里面他也有去引用一个大型的一个调查啦，去问说，哦，就是诶，大家都是因为哦，就是一个网站啦，哦，就是美国的一些这个聊算是一个平台，那里面的人都在谈说诶，他是什么样的，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那就是继续决定就是我不要自杀。好，那里面甚至有说诶，有当然有些像是宠物啊，哦，我要照顾某些小动物，哦，那或者是说一些我未完成的一些愿望，哦，所以原因很多。那我们就是去一点一滴的从各种的小地方去帮这个跟这个自杀者的亲友一起，哦，跟这个亲友一起的去讨论，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
12: 所以只要抓住一根希望的绳索，啊，就有机会可以往上攀爬了。
13: 是，
12: 我记得我们在协会曾经有一个朋友，一个妈妈嘛，哈，她的忧郁症呢就很困难，然后呢几乎就是困在那个婆媳的那个冲突当中，哈，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想不开的一些念头。然后呢后来她就跟我们聊到说，她有一天呢就是常常就是坐在客厅里面嘛，哈，然后心里面呢就困在那个就是忧郁的困境当中。她有一天她突然就是诶，大女儿回来了，然后就从她背后穿过去，然后进房门就关起来了，蹦了一声，她突然想着说诶，好像好久没跟女儿讲话了。然后她想到就是说诶，她女儿最近到底那个上课情况如何啦，交友情况如何呢，她好像都不晓得，这样子关心一下呢，她才知道就是说原来女儿跟她一样也陷在忧郁的情绪当中。这个东西啊，正为母则强啊，就燃起他心中的一个希望，就是我希望我的女儿会好起来。
13: 对，是，哇，真的这个很哇，这个故事真的很好，
12: 真的哈，
13: 嗯，
12: 就
13: 是
12: 他就是抓着这个希望啊，那他就说，那我如果要希望我女儿好起来，我自己要证明嘛，因为他也困在忧郁症中嘛，所以他开始就是说，好，早上呢要去跑步，然后开始从运动、从生活、从饮食哈，那么当然也配合就是就医哈，各种的方式呢，就是他说我要证明给我女儿看，忧郁症是会好的。就这样哦，母女两个一起走出这个忧郁的困境，也远离了那些

0: 边重要的人，陪伴我们的人，甚至像刚刚张医师所说的，他有时候也许可能是宠物，对不对？或者呢，就是你的某一个喜欢阅读的习惯等等哈，买了好多书还没有看完等等，这些可能都会成为一个希望的绳索哈，让我们沿着绳索呢找回希望。最后呢，在最后一章呢讲到这个复原的这个部分，最后一章的复原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提醒我们的呢？
1: 最后一个地方齁，这个他最后有讲到复原的部分，因为复原齁就是他有一些概念，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的回到当初的状况齁。我们这边的复原呢，他我们用的这个翻译的这个原哈，它是一元复始齁的那个原齁，所以他的这个复原并不是回到原本的状况，
0: 不是原来的原。
1: 对，因为常常经过了这个历程，其实我们是甚至是往前进的，我们是有所成长的，这个时候跟以前的我已经不一样了齁。那再来就是说，这个复原也不用到百分之百，其实我们就是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我们可以过得好我们的生活，我们可以维持我们的功能，好，那我们可以发展自我，那这样子就是一个好的状态了。所以我们不一定要完全的没有到没有任何的自杀意念，不太可能就是说哇原本好想自杀，那之后完全自杀意念完全消失，不再去想它。但是我们是可以接受有一些自杀意念，但是我们知道怎么处理它。
0: 对，
1: 这个是复原很重要的概念。
0: 对，所以我们刚刚的这个解释特别好哈，它不是回到原来的样子。对，但是呢，比方说复原这两个字的话，我就会想到，你知道中国人都喜欢元气，对吧？
1: 对，
0: 恢复元气。
1: 是，这个复原的元也有取有这个元气的意思。
0: 元气的，
1: 对
0: ，Genki，Genki。
1: 对，对
0: 好，今天非常谢谢这个张医师呢，给我们介绍了这本书《当你所爱的人想不开》。我想呢，这确实是我们现代人的课题哈。那么，如果真的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或需求的话，这本书真的是非常棒的一本工具书。谢谢张医师，
1: 谢谢。
0: 谢谢，也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0: 我讲会当甲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1: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咧面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啊是基金，但你家己带钱真正落落，想要退回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0: 哎呦，真嗨哟！
1: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卡165去检举。
0: 对啦，
1: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0: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做龙的，冲海！伊阿姨的，青龙创业的，隆重招过来哦！正产要买机器，
4: 无钱；
3: 气温也要换设备，
4: 无钱；
3: 温室要翻新，
4: 贷款无钱。
3: 想要借钱，银行问你担保嘞、抵押嘞，
4: 听到心肝就咧叽叽。
3: 别烦恼，今嘛有龙信保替你做保，无担保，找龙信保做龙掠鱼，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农业信用保证基金提供。
6: 虎禄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7: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6: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7: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6: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冤亲债主、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冈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0点整。
15: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2: 普路在主店，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3: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000元领，上悬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元，上悬买当领到30000哦。
2: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3: 普路在就业大奖励，
2: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哎，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9: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奇亚吼，都买要携带这个，比较有惠
8: 实。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 产品，就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0: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让咱的环境更加好。
11: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12: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音乐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隔阂。来点音乐，从黑夜到天明，一首首的经典旋律，让你我想起过往岁月，也告诉自己朝向璀璨的人生路前进。

0: 虎禄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虎禄在酒店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哎呦，老的啊，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3: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
2: 哎呦
3: 喂啊！
2: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3: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4: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5: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6: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时阵伫室外，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10: 迄当然咯，爱会记的哦。阳台窗仔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囤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9: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若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1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2点整，
15: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会在这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幸福欢喜笑眯眯，平安健康顺遂大赚钱，祝福咱大家拢福星无量哦，有福都有量，啊，咱若有量都有福报，福星无量。感谢您每日拢伫个这个空中陪伴着凯奇，和凯奇感觉袂孤单。感谢您每日拢用业绩来支持着凯奇，和凯奇阁有一嘴饭头食。感谢您每日相信您家己的选择，相信凯奇这边用阮的产品提登去，不管是试用，不管是捧场，您拢食出效果。即马讲卡电话会登来甲凯奇讲，凯奇啊，你嘛做现场，和阮去哩诶，什么见证、考验一下，卖呐，真正食了有效较重要，见证并不是上重要的。你开的钱，你家己食了有效，这是上重要的。你讲是不是？用甲你骗的啦，讲这偌好，拄偌好，叫你来买，这不是长久之计啦。所以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照顾，感谢每一个大哥大姐对阮皇家制药的信任，才让阮会当一步一步愈做愈好。感谢你，麻烦你来。我若有唔对的所在，请您教阮继续批评甲指教。凯奇若做了好，嘛希望你有凯奇一挂鼓励。凯奇的鼓励哦，就是讲，卡台来个凯奇讲，哇，你做了袂歹，我规工心情都足好个安尼吼。也是讲凯奇，我即马需要讲你的产品，我想要来试看卖啊嘞哦。啊，你拄好和凯奇这个机会，你来试阮皇家制药的产品，绝对袂让你后悔。啊嘛，感谢你和凯奇一挂业绩，安尼头家嘛讲肯定哦。感谢你，讲我认真咧做工过啊，我才有法度继续伫电台头顶来替大家服务。我若做无工过，做无业绩个，头家敢会请我？哪有可能啊？就算一个月3万块、5万块无效个，这个啊、主持人伊敢要请？无可能嘛！就敢咱食产品同款，一个月食3000块，也是一个月食3万块，只要哪有效，3万块嘛袂贵。只要若无效，3000块拢是了钱，拢同款的意思啦，吼！即拜托大家，若有需要，才有开始一个机会，和我认真伫个电台这条路继续行落去。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节目嘅一开始，要邀请你来听这首好听嘅歌曲《望你来》。咱当然嘛，希望讲每日拢有好运。望你来，每日拢有贵人；望你来，每天拢有好代志；望你来，那开始咧，每天嘛希望有订单、有贵人、有好代志，逐天拢安尼望你来，吼、哦，感谢。所以这首歌听完了后，我特别跟你讲，要怎么增加自己的好运？免开钱哦，唔免开钱来增加。家己的好运，所以咱逐天拢爱望好运来，望贵人来，望好事来。这首歌，望你来。

0: 即卖你伫咧倒位？伫咧台北？伫咧高雄？伫咧台南？伫咧嘉义？伫咧台中？伫咧彰化？也是伫咧凯奇的隔壁？那可能有人讲凯奇，我即卖伫你后边，唔好你搞惊哦！我家己即卖伫咧遮，乌乌暗暗，我会惊哦。真侪人拢会希望讲贵人会来，好运会来，好事会来哦。上重要的，咱的乐透头彩、五三九头彩、威力彩头彩嘛会来，上无统一发票200块嘛会来。你敢有钓统一发票200块？开始无钓过200块，真正的我拢钓400块，我钓一遍400块，一遍尔，100空一遍，哇！那时候我很欢喜呢，我钓那张400块的吼，敢若我考试第一名同款，摕来世界感动，世界感动。我嘛只要人看到，我绝对登那张400块的红看。我是心内真欢喜啦，别人应该咧搞笑，400块有啥好登的？我就是登那边了后，过来统一发票都唔捌个钓过呀，200块嘛唔捌个钓过呀，所以我的发票过来拢捐出去，啊，捐出去遐紧啊啦。加减做善事，哪样丢？那是别人的福气，阿妈拄好会当做善事。后来我才发觉，原来吼，要家己较旺咧，家己的运气哪较好咧，这是有办法的哦。普通时唔免讲哦，求神拜佛，也是讲，逐天烧金纸，逐天拜拜，逐天念经，唔免安尼。有一点小小的生活习惯改变，得当好运。一直来呀，得当好事一直来呀，得当贵人一直来呀哦，这叫做旺家己。咱人唔是干呐，什么地印红晒啦，啊地印某囝啦，唔呐哦，咱上重要是地印家己，家己爱好嘞，旺家己，你讲是唔是？所以开始今仔要甲你教，要安那来旺家己。第一点，这上济人啊，尤其是册读了较无济的人。哦，爹爹妈嘞，哎，那会安尼呐？是安那要安尼对待人呐、啊？哦，这个代志是安那会这么啊歹做啦？哦，你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我啦？是安那别人拢要对我较无好？是安那拢要欺负我呢？规工干咧怨叹来怨叹去，老实讲，像开始，逐工那要讲爱起来，咱公布台进前，我都爱做真济功课，吼、哦，爱、啊、来看业绩做了有够无？做若无够，我都爱用头家念。过来落公布台了后，得过来接电话，接电话有真济人的问题，我爱来回答。也可有的是厝内底的代志，哇，因安尼一直讲啊，因厝内底因囝安那，因隔壁安那，因新妇安那啦，我都嘛同款爱来听。听完了后，我有时啊业绩若做无够，同款阮头家原来煮一碗黏仔汤，互我来哪啉哪补嘞。下暗回去，家己赶快过来做功课，看手机啊。回去了后，啊，过来洗菇哦，洗菇恁听有无？那个对开始遐久的就知影，我饲一只菇，啊，得要甲洗，啊，得要甲拍啦吼、哦。啊，过来那去买番薯叶啊，好食，去买红萝卜好食，啊，过来甲下水果好食。完了了后就开始，家己吼头毛都爱来保养，面都爱保养，全身都爱保养，也搁爱运动来维持身材爱好。我真无闲，所以根本都无时间伫遐咧唉声叹气。我刚才想着讲，我要安那愈来愈好呢，无时间伫遐咧怨叹东怨叹西，也是讲别人对我无好，是安那我的命运会安呢？是安那一碗黏仔汤会遮尔大碗？是安那食起来会遮尔艰苦，遮尔歹食？嘿，我拢有感觉讲，我家己做了无好，不要紧，明仔再过来哦。兼这个怨叹，唔好呢唉声叹气，千万唔好吼。过来第二项，就是讲吼，开始拄只犯的错误，我得爱把这个统一发票400块尔，啊，得安尼一直提防看。其实有时啊，这好代志是卖一直去讲讲的，别人嘛袂心生。别人会感觉讲啊，你到底是咧创啥？一人一句无好诶，你要好起来，这是无可能诶。你讲是毋是？啊，那一人一句好诶，你要卖落去，这嘛是无可能诶呢？这嘛是无可能诶。你会记得无？以前哦，有一个，这是 应该是真正的代志啦。新闻有报，有一个市长，伊的牵手出一个车祸，迄、那个车祸非常非常的严重，有可能性命都要再见去啊。要唔过，伫迄时阵，因为伊做人真成功，所以有真济啊，伊、的朋友有真济啊，爱护伊的人。做伙伫咧赶一个时间，因某要入伫咧要入去手术房赶一个时间，为伊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真侪人，几千人、几万人为一个人来祈祷，希望伊会当好起来。迄时阵，奇迹真正来啊！原本已经无活咧的希望的人，有法度去活起来，有法度去活起来哦。所以，足侪人，逐个人若讲你好。你要无好是无可能的啊！大家人嘛，一人一句，400块这是啥啊？这又个是啥？这又个安那？大家人都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大家人拢无讲真真正正咧祝福你，拢是一句无好的话，一人一句无好的话，你就无好啊！吼，所以咱尽量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今麦有偌好过，卖设计去讲等，等讲你今麦有啥物，尽量卖啦，因为。普通人讲人无好诶，较侪真正祝福人好诶，真少啦。含亲情，伊就是安那，无希望你过了伤好。我开始讲这句话有实在无？含亲情，伊就讲无希望你过了伤好，啊嘛无希望你过了伤歹，是安那？惊你甲借钱？我讲话有实在无？有啦吼，大家拢知影。啊，那第三项嘞，就是讲吼，咱卖定定咧讲无好的话。什么叫无好的话？譬如我出门无细意去打着骨塞，我就讲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啊，惨啊！今仔日我奈遐衰，这内底都有两句无好的话，你讲是不是？哦，这伫个道教内底叫做避惨，咱唔通去讲迄无会发生无好的代志，迄款无好的话。啊，惨啊，惨啊！你迄句惨啊，开始就表示你今仔家己要惨啊。啊，你迄句打着屎，那遐衰，就表示你今仔要衰啊。啊，那是像即卖开始，我若一出门，骨屎甲打落，讲出一个讲，哇，赞！今仔打着屎，表示我今仔要捡着钱，我捡到黄金，踩到黄金。平平同款的代志，也毋过无同的话，你讲起来吼，迄款的心情，也够你今仔日的心情，会完全拢无同款哦。第二个，讲我是踩到黄金嘛，我第定定咧想吼，我今仔日应该捡到钱，我今仔日捡到钱。啊，那第一个平平是同款的代志，伊会感觉讲我今仔衰，绝对衰，一定衰，一定要拄到虾米无好的代志。卖讲无大劲，讲久就一定变真呢。咱奈歹加讲一挂好事，加讲一挂好话，甲伊讲久就变真呢。你讲是不是？所以这个避忏是非常的重要哦。不管是佛教也是道教，伊拢会甲咱讲要避忏，就是不要常说一些垂头丧气的话，我们要多说好话来迎接好事的发生。再来第四行。这嘛是开始，逐天拢会做的代志，就是下早啊一定爱热头毛。有个人讲，开始安那叫热头毛，其实头毛就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哦，财真重要。头毛代表咱一身躯的财，尤其是女性朋友。有人讲开始，你安尼讲不对哦，我秃头，唔过我真有钱哦。秃头毛分的，有的秃头吼，迄个头是真金骨的。会发光诶，迄个无钱嘛无可能吼、哦，是爱甲伊保养好上重要。所以会知影咧，秃头嘛爱热头呢，要促进血液循环啊，头皮唔只会水，那有头毛诶，你更加爱热头，因为头脏你那会水，会金骨，会乌金吼、哦。好野人的头毛大部分拢是金骨乌金，非常非常的水的，所以头毛绝对爱保养哦好。热头买当促进血液循环，让你整天的头壳是较清醒吼、哦。头部按摩一下，和规天的头壳是较清醒，伊的血液循环然后，你的面的面相买较红高赤字吼，开始安尼讲就知影。但是面色会红润，红润就会带财， 头发属财哦，咱大刚会知呀，咱那金脚个头毛偌好，整理又水，叫做早发大财。我一定会个头毛整理又好，整理又水。我的头毛是非常水、非常金骨的。有凯奇的相片，也是看过凯奇的，也是有加凯奇来的，应该拢知呀。我对头毛非常非常的照顾。非常的照顾，我的头毛无腻嘛无电，所以我五年就会把我的头毛关出去一遍，一遍关是40多公分安尼关出去哦。我是固定差不多五年就关一遍的头毛。你是不是要问关头毛关好家？要关好切肤之家？要有遐癌症病患因会当有真正的头毛去做一顶好的假头毛来陪伴因这治疗的路会当行较顺嘞，还有信心。早日康复，所以我五年我就关一遍头毛。你若要关头毛，像我这种关头的高规格的，我是拢无电无腻，安尼互因去处理。啊，一定会当做查某的头毛，因拢会非常的欢喜。40多公分会当做长头毛安尼，这我若要去卖10000块，你敢知影？我若要卖我的头毛，用卖10000块去学假头毛店家做假头毛，我无卖。我真正是捐出去，所以头毛顾好，唔那讲会当甲咱带财，咱嘛会当免钱去做好代志，吼、哦。过来话唔好讲了伤满，因为凡事咱来留余地，唔好一直要讲假代志，假假吼我无好听哩。凡事留余地，人前留一线，日后好相看。咱永远唔知影这个人。后摆一年后、十年后，伊会变一个人未？有可能咱也需要，即卖伊可能无好过，要唔过五年后、十年后，可能咱需要伊斗三工啊，已经变作一个大头家，拢有可能。所以咱唔好去看未起任何一个人，而且咱的讲话嘛是爱。留一点余地给别人，要不然后一天你日后又遇到真正有事情要拜托他的时候，哇，你要拿什么去给他拜托，对不对？自己跟自己的路都怕死了，这样要有路头怕不都没有啊，也是说你要拿你的孩子是谁去给他拜托，这也都没办法啊，孩子是谁不能做人，咱有时候要替他在外面打点做人，你讲是不是？所以现在做父母原来不简单呢，吼！尤其啊，40年厝的、50年厝的，这拢爱为着多经济要起飞，台湾经济要起飞，你唔呐讲家己爱打拼，嘛爱为着你的囝儿是谁来打拼？囝儿是谁？生意做起来呀？因未晓做人，有时啊，嘛阁是恁咧替他打点一切，你讲是不是？凯奇拢知影你的辛苦啦。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49。25
1: 阿姨请见哦，
0: 3 4 5控诉九25 1 2 3 4 5，咱多做一挂好代志，不管是为着厝内底的人，也是为着无熟悉的人，多做好代志，多讲好话，天公一定会保庇的。你相信，真正你爱相信，人若只要多做好代志，都会有福报，有福报。你就知影，有时啊，危险来的时阵，也是讲咱家里是谁需要斗三工的时阵，也是讲咱家己拄啊差一寡寡运气的时阵，迄时阵你就知影福报有偌好用啊。所以福报爱累积的，加讲好话，加做好代志，这是累积福报的不二法门。这首歌《天公的宝贝》。送给你，我相信现在有听凯奇的节目的人，您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您都是常常在帮助别人，常常说好话，常常做好事情，甚至有很多人，你如果自己吃了好，还会跟倒小报的，都会希望别人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您都是做很多好事情。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 1 2 3 4 5，上有福报的你，提供一定会保庇。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天公一定会保庇你的，因为你是上好的人，感谢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29-25-1234，再来咱进广告哦。真侪人有这个看袂清楚的问题，看袂清楚有分几啦种呢？有的是目睭视过吼，一直拢黏在这个目睭遮看袂清楚；有的就是安尼看起来拢模糊，也有的咧就是讲，若有日头伊就惊，绝对爱挂乌林呢，因为日头若晒落，伊的目睭就会点会疼。也若有的就是长期咧滴这个目药水，滴了后目睭反而烧。会点会疼，因为目药水内底加有类固醇甲消炎药啊。这类固醇甲消炎药啊，伊会去阻碍着咱泪腺诶这个分泌哦。泪腺分泌如果不好，有时啊目睭晒过，目睭晒，你就是安尼一直衰，一直流啊，手咧特别一直去累，手若去累，又个你的眼角受损，所以长期来你得爱安那开刀。因为点目睭药啊，拢已经无效啊。医生阁会甲你讲一句，你家己哦爱去补充叶黄素。大家人加减拢有咧补充叶黄素啦。我食都有咧食，效果都袂出来，是安奈安尼。其实叶黄素你爱一分哦。第一，你爱水溶性的叶黄素；第二，你爱金盏花萃取的叶黄素；第三，你叶黄素的量爱拄啊好，唔好伤济。再来，你还去添加维生素 A。再来，你一定爱水溶性的，你才有法度和你的目睭来吸收哦。你爱补充伊爱的营养素，才有法度改变你即马拄到的这些问题。尤其是我跟你讲吼，效果什么上紧？有开刀的，也是你即马咧开刀的。你若开刀有空嘴，定定去累，吼累了，你已经角膜受损啊。也个有咱即类的，跟咱人同款，你知影无？有冷银，也冇冷清，吼、哦，你的冷清遐已经失去啊，翻白啊，更有法度去当来跟咱鸡卵同款。你家己咧真能已经熟啊，更有法度去甲掺一寡物件，就算掺化学的上强上毒的化学的，伊嘛阁无法度变倒来两千啊，唔是两千三千迄个两千哦，是这两银迄个两白吼，无、哦、法度变做这原本两迄款形啊啦，伊就已经熟去啊。你阁掺上毒的物件、上凶的物件，伊嘛无法度阁倒来。要安怎来改善？就是你即马。发觉小夸唔对啊，你得爱马上来给伊止损，补充伊需要的营养素，比什么 P 什么死的吼，也搁较厉害，叫做 GCPA 眼睛营养液 ，GCPA 眼睛营养液，伊唔呐讲会当让你看清看明，这是上基本的、上简单的。你强要失去啊，爱去开刀迄两边吼，你会当较紧给伊止损的。有可能你唔免去开刀，要那讲有咧开刀，也是开刀过诶。你食这支 GCPA 眼部营养素，你会感觉讲奇怪，效果乃比一般诶叶黄素要搁较紧。因为第一，伊是用啉诶，用啉诶是直接会当舌下吸收，比你去点目药水要搁较紧哦。因为舌下吸收，你才有法度直接入去血管内底，该通诶。该清的拢该清掉，拢该通掉，你才有法度袂个安尼脱掉咧。老目睭油，老目睭晒过，也是讲一片安尼伫目睭头前看袂清楚，也是讲小可有光，你就会点会擦，也是讲你明明这个坑伫个家，你要擦香，一坑这个大坑的香炉，你嘛安尼对袂到，你嘛擦袂好，安尼一直忙。一直无吼，这支 GCPA 眼部营养液，因为伊有法度效果达到200%，互你这两类马上有感受。啉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金，啉一罐隔天你就感觉会清，啉一罐隔天你就感觉袂痛。这罐眼部营养液，因为是隔天都有帮助，所以一罐在咱的一般便利商店的通路啦吼，也是讲量贩店的通路，一罐就要150块，那一箱12罐就要1800块吼，一箱12罐就要1800块。今仔日咱唔免1800块。
只要一箱1500块，唔那安尼哦吼，伫个外口是买两箱送一箱。今仔日因为有新电台伫个南部一边开两台，所以今仔日咱买两箱，直接送两箱。等下哦，阿袂刷哦，因为咱的新电台新听友，今仔买两箱送两箱以外哦，电话先个麦卡，0495-1234-5，0495-1234-5，你先买卡，先抄来，连咪哦，前五名，一个要送你一支4合1的老花眼镜。第一，伊会当自动变焦，不管你几度挂起你，就变作你的度数啊吼，所以你唔免一直换目镜，唔免一直换。第二，这支老花眼镜头顶有挂电火，真侪人看物件光度拢会无够对无吼，你唔免阁去另外压火来照啊。这支老花眼镜头顶就自动挂电火啊，你看甲到，甲你照甲到，啊袂刷咧哦吼。这支老花眼镜另外一边也阁有一个验钞灯的功能，若要看钱是真的也是假的，咱阁会当使用这个验钞灯哦。这验钞灯抽落，然后铺一挂图出来，这就是真的。假的是无法度有这款技术的，所以这支老花眼镜唔呐会当自动变焦，也阁家己挂灯火，也阁有验钞的功能，3合1变焦老花眼镜，市面上拢无的吼。原本一盒咱的 GCPA 眼部营养液，你若讲有开刀的，也是讲即马已经模糊啊，看袂清、看袂明啊，也是讲非常的点啊，也是讲你即马伤光，你嘛无法多看；伤暗，你嘛无法多看；也是讲小可较细，你都看无啊吼，造成你生活真大的麻烦。这款较严重的来吃，效果特别的紧吼，因为你就是欠缺这个 GCPA 营养素。即愈严重来吃，你效果你会愈紧，所以你一定爱试看卖咱今仔这支特别的犹太的。即马伫外口的通路，一罐就是150块，一盒就是1800块，无咧讲价吼，你买几罐入几罐。今仔日伫咱的电台通路头顶开启的节目家，阮皇家制药。对这个通路，也阁有对新开的电台，要有特别优待价吼。一盒1800，四盒原本爱7200的，今仔日含半价都唔免啦吼，唔免3500，唔免3200，直接3000摕4盒倒转去哦吼，不用到半价。唔那安尼，今仔前5名有买到的，阁送3合1的变焦老花眼镜。你有验钞功能，你有自带电灯，你也当自动变焦。3合1前5名才有哦吼，因为这支有较贵一挂，市面上嘛无3合1的自动变焦老花眼镜，原本一盒1800块。有人讲哦，开始我干那要买一盒会上无？一盒1500块，你若讲哦，要买两盒袂当无？你若买两盒3000块，我甲你讲，袋仔摕啊大个啦。买3000块，我同款4盒，互你炸断去好无？买3000块，就同款4盒，互你炸断去啦吼。卖讲我开买两盒会当无？两盒同款算3000，3000嘛同款，互你摕4盒倒转去，目镜有无？同款嘛是有哦吼。同款有一支3合1的变焦老花眼镜，把握机会，老花眼镜只有前5名才有名吼，只有前5名才有名。0495-1234-5，0495-1234-5。你若愈严重诶，你来补充，效果愈明显咯吼。咱这支 GCPA 营养素，你讲开始啊，我即马好好会当来补充未？当然嘛会当，你唔好等到有问题啊再来补充。迄时阵干那会当挽救尔啦，要那你即马会当甲过了，非常的好，看了非常的清。原本别人迄两类可能用到60岁都已经模糊，用到70岁都根本看无啊。你即两类用到80岁，佮会当开飞龙机，无问题。有咧补充，就干那有咧食饭同款，你只要有法度，人是铁，饭是钢，身体越来。越健康，0495-1234-5，予你家己一遍的机会，你就知影皇家制药的物件是安那，开始电台咧卖呢，也够真济电台嘛抢要买，也唔过只有今仔日上俗啊啦，因为新开的电台爱把握一遍的机会哦，0495-1234-5。
四五以上广告。

欢迎回来直播现场，拄只好听的歌曲《原游客》哦。需要咱三片的朋友，电话请你紧卡空四九二五一零三四五，空四九二五一零三四五。咱涨价韩剧对无？真侪人讲开始，你这个单元非常的好呢。我更唔知韩剧个本这么侪种，后摆我都会晓买啊！啊，我跟你讲哦。我要甲恁讲，尻川我讲爱敲电话来，讲咱附近有啥物无同款的庙事无，也是讲较特别的神明，爱开始伫咧节目头顶讲的，叫你嘛甲我讲一下。无半个敲电话来，吼，恁真正无一个交谈真呢。好啦，拜托诶，爱甲开始讲，开始之后我都来做功课，来收集，来讲互你听，来替你服务啊，你讲是毋是？所以啊，恁即几个啊，拢未交当一啦，乌白来啊！今仔日我特别来讲胡歌，开始胡歌，刚才咧唱包青天迄、那个《开封有歌包青天》，刚才咧，毋是迄个哦，吼。咱来唱这個，毋是唱这個啦，咱今仔是要来讲下当食的胡歌。什么是胡瓜呢？胡瓜就是咱台语讲的刺瓜啊啦，啊那国语唔那叫胡瓜，一个叫大黄瓜。所以咱来讲大黄瓜，也是讲胡瓜，就是咧讲啥？无唔对，就是咱常常拢有买来炒、买来煮汤的刺瓜啊。这个刺瓜啊咧，一年四季拢看得到，所以。咱哦买伊的时阵较省钱呐，卖一时啊像高丽菜，一粒起价200块，俗的时阵呢，俗到一粒可能50块尔，哦起4杯，起5杯，所以呢，便当店常常拢有用伊来炒，也是用伊来煮汤，有时啊炒红萝卜，有时啊炒肉鸡，有时啊炒姜丝。这个胡瓜阁叫做大黄瓜，伊甲小黄瓜同款，拄啊放落来时阵，你去阿摸吼，敢若去顶着同款，伊是有刺的哦吼，咧摸是爱细腻的吼，所以才阁叫啥刺瓜啊嘛，对不？啊，伊这个叫大黄瓜，就是伊若熟啊了后，伊会变啥？伊会变作黄的。啊，咱台湾人吼较少食熟的黄的，因为伊熟啊了后，伊内底。这个肉会软软，较无好食。有人会感觉讲，伊是不是烂去呀、歹去呀？唔是，伊是熟去呀。啊，咱会摕内底的籽过来种。要唔过，伫咧大陆，因真侪人爱食这个软的、熟的、黄的啊，这款的大黄瓜。啊，咱台湾拢较无啦，咱台湾较爱食青的、食青的。啊，你讲是唔是？讲是安那？伊要叫胡瓜咧，这胡瓜吼、哦，得甲一个人有关系，叫做张骞。就侪人拢知影，张骞去西域嘛吼、哦，啊伊为西域，就是倒位。人来咧讲西域，就是即卖中东土耳其迄边，伊为迄边甲这个刺瓜啊炸倒来，哦啊，倒来了后，人拢叫伊叫做迄时阵的国王姓吴。啊！来叫伊叫乌龟哦，国王啊，足厉害的，派人去迄中东迄边啊，甲这个刺龟啊抓倒来，所以咱啊用这个这龟啊爱杀国王的姓，甲叫做乌龟。又唔过国王听到，唔是滋味呢。我堂堂一个国王，恁甲我用伫这个龟啊头顶，袂当。我甲你讲，因爱姓黄，因为迄时阵我上讨厌的人就姓黄，伊啊叫做黄龟，袂当叫做乌龟。所以这点咱就会当去看出来啊！哦，你感觉好的，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你感觉好的物件，别人无一定感觉好。伊的人民感觉讲哦，伊的国王真好，炸这个鸡啊，买来炖来，和大家会当加食物件哦。啊，这也阁好种，生了也阁多，大家食会饱。要感谢这个国王啊，改安尼好名，想袂到国王却颠倒来生气，颠倒来生气，所以咱。咱家己感觉上好的物件，别人并无认为是上好的哦。应该真侪人有这个感受啦。啊，那咱台湾人吼、哦、去市啊，咧来买这个刺瓜啊时阵，刺瓜啊有分两种哦，一种叫做青皮青肉，一种叫做青皮白肉，两项看起来拢差不多。严哥，咱的朱亲的妈妈，熬买菜的妈妈，咱若看到刺瓜啊，第一个甲伊问的是啥？唔是问偌济钱，因为介绍。这拢差不多的，会甲问讲吼，这是不是青肉的刺瓜啊？因为青肉的刺瓜啊，食起来较脆、较甜，适合摕来炒。啊，那白肉的咧，伊较水、
较暖，伊就适合来煮汤。厝内底吼，然后是大人也是有囡仔，伊就会食这个青皮白肉的。啊，不过大部分拢爱咱台湾人爱食较青、较脆、较甜的，拢会拣这个青皮青肉的吼。所以去，你若爱食嫩的，要来煮汤的，咱来讲，试过啊，囡仔有白肉的无？啊，若讲要来食炒菜的，要啊清甜较脆，来讲试过啊，囡仔有青肉的无？安尼样啊，然后啊，那电影还是电视头顶有人当摕小黄瓜来搭咧目睭，是不是？你是不是拢感觉迄个小黄瓜？唔是哦，唔是哦。其实你若讲要来搭咧面的，吼搭咧目睭的，要来消水肿的，要来美白的，爱用这试过啊来搭。才有效果，小黄瓜无迄个效果啦，一定爱用刺瓜啊，才有效果。是安那？因为伊有真济即个维生素，也个有矿物质，伊会当消炎，也当抗氧化，甚至也当消肿。哦，甚至也当消肿。即、這个刺瓜啊咧，伊的水分是达到90%。而且伊的糖含量非常的低，所以你若有糖分的人来吃，非常非常的适合哦。伊水也个多，糖分也个少哦，纤维又高，热量又低，这是有糖分的人来吃上好的一项。你啊，当作水果吃，当作菜来吃，煮汤来吃，拢会使上好的一项的食材啊。而且伊内底佮有丙醇二酸。来哦，老师拿来上课，对讲哦，红笔拿出来画圈圈。丙醇二酸是虾米物件？开始来甲你解说一下。丙醇二酸哦，伊就是会当抑制着咱体内的糖分来转化变作脂肪。哦，咱来大颗就是糖分变作脂肪，即个二能油愈来愈侪，人愈来愈正。即、这个刺果啊内底有大量的丙醇二酸，这丙醇二酸呢，伊得抑制吼、哦、咱内底的糖分变作肥滴吧，吼、哦、变作你身躯的肥吧。所以咱有糖分的人，果也唔贪食，也唔过刺果啊，你加食一寡无要紧。减肥的人呢？拢惊腹肚会枵，不过你试过啊，加食一寡，腹肚袂枵，佮会当帮助减少脂肪的形成哦。这是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哦，减肥减糖的好帮手。啊，那试过啊，咩啊紧嘞？第一，咱试过啊爱减啥？减这个高油调的嘞，吼、哦。试过啊，经过伊调的嘞哦，你莫经迄个阿妈刀煮哦，有腰身的迄个袂动哦，爱经过伊调的嘞。过来嘞，爱提起来吼、哦，爱安尼顶空空吼、哦，迄公告会改公母会爱的迄款，爱顶顶的啦，唔莫会心的迄款袂动，爱顶的爱公母会改的吼，提等去公安伊买改的迄款嘞。第三嘞，上好外口佮有一点白白的粉，迄叫做果粉，表示较青吼。佮、哦、来刺果啊，刺果啊，所以有一挂刺，这是上青上好诶。有一挂刺是上青上好诶。啊，那有人佮要较省诶，哦，同款一条30块、40块，咱买转去，咱先甲切片，切切了了、哦。大面吼、哦，大目睭，大大嘞，消水肿、美白哦，还是身躯你嘛都会要美白，你个较大嘞。大完大差不多20分半点钟，大完了后，搁起洗洗，啊，搁提去煮汤，互恁翁食，凉拌互恁翁食，安尼搁较省。开玩笑啦，现场服务专线等。

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这个啊，你这间葡萄糖胺有可能特别停起来，无要卖啊，因为这座葡萄糖胺，我老实讲是真正了钱咧卖。不管你伫倒一个电台通路有听到，也是讲你伫个外口诶，这个什么日药、日本的这个药妆店然后嘛是有这座。葡萄糖胺一碗包装四十罐，伊得卖3000块啊！无送任何奖品，四十罐得卖3000块啊！咱的葡萄糖胺60罐卖3000嘞，加20罐出来，搁送一个粉工，搁送一个胶原蛋白，这组是真正了钱的卖，所以一年卖无几遍。我若会当卖，我拢尽量争取摕出来卖，我拢尽量争取摕出来卖。这座葡萄糖胺内底加的二型胶原蛋白，内底加的葡萄糖胺，内底加的天然消炎成分，内底的成分甲用量是甲卖真贵是一模一样的。你摕到的包装是阮批发出去外口，互人搁去分装的包装，你知影无？人摕到你即马摕的包装，搁去啊分做10罐1盒，10罐1盒，伫咧有店面的卖3盒3000，就是30罐3000块。吼、哦，啊有诶搁较俗的特价40罐3000块，咱遮加20罐呢，60罐3000块，你现赚着2000啊！搁送你1盒粉工，搁送你1盒胶原蛋白，真正。这是要让大家吃出效果，吃出对阮皇家制药的信心。这组是了钱的，绝对是了钱的，无定定咧卖。年前绝对会停起来，吼，会卖别项啊啦，无赚钱是无可能的。要安那饲公司的人，敢那开饲的薪水都付袂出啊。虽然我一个月无几万块，薪水都付袂出啊，我嘛无啥爱卖葡萄糖胺呢，是安那？因为这无业绩啊。阮头家讲无谈，要供体时间无业绩，这就是要吸引搁较侪人客来尔。头家嘛讲啊，这是要帮凯奇吸引搁较侪听友对凯奇有信心。所以阮大家凯奇嘛无业绩，公司嘛无赚钱，就是搁要用这批发出去的包装，摕到是你摕到是大批发的，人摕到的包装呢，你用批发价咧买只。这葡萄糖胺你知影无？真正有时啊，我搁安那讲，你嘛无相信。当你去别位买到的时阵，你讲哇，开始讲的是真的呢。迄外口卖真正真贵呢，而且买遐贵的吼，食起来效果敢那无开始这啉起来遮尼啊紧。人搁有送粉工，迄粉工一盒得1500块啊。那头晕的时阵，血压压起来的时阵，水干一包粉工，水有效，随身救命用诶。这粉工是要你随身救命的随身包呢。这胶原蛋白你感冒的时阵，也是讲喙齿咧摇落的时阵，也是讲你的骨头硬弯硬弯的时阵，你加补充一条，效果嘛非常的明显。也佮有即马皮肤较干，你补充一条，你隔天睏起来，你会感觉讲你的皮肤加足油的，效果非常的明显。这拢送你嘅呢，你爱把握机会哦吼！今仔日我要限租20组卖完，咱就无啊吼。开始物件唔捌咧杀出来吼，真侪人捌卡起来，讲无啊就是无啊吼。你讲你卡偌紧，系拢同款。无物件，我就是无法度卖你。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5，把握机会哦吼！你卡起来搁较紧，只要互别人抢完，买无嘛是无机会。0495-7235。

0: 五路再就业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万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五路再就业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

0: 赶紧来申请哦。
1: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3: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5: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头家，店内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阁有保障。
6: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5: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0: 我知道，滤网每2-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你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是大家好，
1: 卢主任你好。
0: 哎呀，咱空中
1: 啊，有块贴片啊。
0: 对，咱空中所有的听友，哦，所有的妈妈，所有的爸爸，所有的大哥大姐，大家好，我是卢主任。
1: 我替大家跟你讲一声，卢主任你好。
0: 是，
1: 我咧特别介绍的物件吼，
0: 是，
1: 真正是拢足好的呢。真正你是亲身有体验的、
0: 因为我感觉讲吼，咱来去改变一寡社会风气啦。
1: 对，
0: 你敢知影？即卖社会吼骗的真多，咱来去改变即、這个吼，即、這个环境。
1: 嗯，
0: 咱来用有效的物件，
1: 好
0: 的物件，吼、实实在在的物件，
1: 对啊，
0: 吼、来介绍给咱的听友。
1: 你唔拿实在呢？
0: 是，
1: 你佮个爸爸吼，互你的遐经验、
0: 是
1: 坑落即来底，
0: 是
1: 啊，造福咱的人群。
0: 是，
1: 这是做功德。
0: 因为老的拢有交代啦，就是讲啊吼，钱赚侪赚少，迄拢无要紧啦，有他生活就好啊。比咱较艰苦的人吼，真多；比咱较好过的人嘛，真多。吼、但是咧，咱咧做即个行业，
1: 是
0: 吼、透过着即个媒体，吼、咱会使甲好的产品，就和这个啊，一般的消费者，伊使用的着，啊，改变着伊身体方面的这个问题。
1: 你特别来遮吼，唔是阮使用的着呢，
0: 是，
1: 你若来，我拢使用的起，
0: 啊、是，
1: 拢甲你追加呢。
0: 对，
1: 尤其你吼，对你甲你遐医药，就是爸爸那种悬壶济世的概念，
0: 是，
1: 改坑来伫你的物件头顶，真的是不简单呢。
0: 是，
1: 你用这物件来帮助别人，
0: 是，
1: 像即马。就这人弄的，因为讲吼骨头酸、骨头疼，
0: 黑
1: 苔也无好，
0: 是，
1: 会去做迄叫啥？玻尿酸
0: 哦，玻尿酸，玻尿酸，对，玻尿酸，
1: 为着黑苔去做玻尿酸，
0: 对，
1: 是因为伊是要过伊的。
0: 玻尿酸临床的使用大概是两种啦，吼，一种就是美容，
1: 好、
0: 一种就是针对关节炎、
1: 骨头
0: 哦、关节，
1: 好、
0: 因为你那玻尿酸它是一种啊、生长因子，
1: 好。
0: 所以讲，你助力去你的这个关节内底的时阵啊，好，也帮助你的骨髓，
1: 骨髓，
0: 好、哦，让你生骨髓骨膜粘液啦，
1: 哦，
0: 好、哦，让你的骨，
1: 让你的骨髓高不脆，
0: 对，让你的关节较骨溜，
1: 哦，
0: 好、所以讲的时阵，即卖市面上啊，上流行的吼、其实吼、用食的，
1: 用食的，
0: 用喝的很多，哦、大家应该拢知，可乐、可沙蜜、葡萄糖胺，对，
1: 我、做葡萄糖胺，
0: 不是葡萄糖哦，
1: 嘿。葡萄糖胺
0: 哦，不是葡萄糖哦，为讲啊，葡萄糖哦，哇、我咧食葡萄糖，会使治疗关节炎、关节痛，不是、
1: 葡萄糖
0: 胺，葡萄糖胺，都看他讲，那你讲叶黄素哈，叶黄素、叶绿素吧，那我叶黄素哦，叶黄素是叶黄素，叶绿素是叶绿素，葡萄糖是葡萄糖，葡萄糖胺是葡萄糖胺。跟葡萄糖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1: 你给咱介绍一下，什么是葡萄糖？
0: 来。葡萄糖胺吼，伊就是专门针对着这个关节，
1: 关节，
0: 甲咱生骨髓，
1: 和
0: 咱的关节会使骨溜，
1: 骨溜，
0: 吼、哦，甲咱的
1: 关背起来，
0: 对，袂输甲咱的关节沾油，
1: 哦，吼、哦，
0: 来，假设讲啊，咱厝内底啊有车库，
1: 是
0: 车库的铁门，
1: 嘿，
0: 吼、哦，车库的铁门，
1: 旧的机关机关一
0: 块，嘿，假设讲咱卖讲电动的啦，
1: 欸、
0: 用手机的啦，新的吼、哦、做好机的，
1: 嘿，
0: 对吧？
1: 嘿，
0: 啊，用旧以后吼，敢那做歹机的。
1: 啊，是讲，我以前细汉爱跳起来，爱个救来安尼。
0: 啊，做歹救的嘛。啊，新的时候吼，
1: 卡掉咧，
0: 轻轻啊救者，哒哒哒哒哒哒，啊就放落来啊。
1: 嗯，
0: 迄就是香槟吼，香槟的迄个膏吧，内底有黄油，
1: 黄油
0: 有润滑嘛。
1: 哦，
0: 好，有润滑嘛。
1: 油的骨骨，它。
0: 对对对对对，啊，包括就讲咱的便所的门，
1: 便所
0: 的门，你发现讲，迄门因为便所比较有水气嘛，较湿，所以讲我们那个门哈，门的那个门栓呐。
1: 哦，
0: 弄个小瓜生鲜，所以你在门一开的，奇怪，奇怪，奇怪，奇怪，对吧？哈，啊，来不小心卡大来了哈，砰一下声，啊，喏，落来。
1: 这真的，这真的。
0: 派去啊嘛，
1: 以前的插头不弄的。
0: 啊对，啊派去变安怎？啊叫来换新的啊，
1: 换新的。
0: 来，但是咧，伊啊咧奇怪，奇怪的时候呢，你见的哈，迄个沾车油啊，人诶，那个
1: 车砂，
0: 哎，车砂哈，润滑油或什么油，你稍微给它滴一下。这门的关都无声，
1: 会改善。
0: 阿妈袂派去啊，来，你的关节，你的关节，你奇怪的奇怪的，你起起扣扣的时阵，都袂输这个门。你开的时阵，起起扣扣，来，你啊继续甲开，这门会派，你的关节嘛会派。啊，门派去，叫把工来换，开钱无代志。
1: 阿妈，
0: 你啊关节派去，叫医生来换， 嘛是换人工关节
1: 啊，对吼，
0: 换人工关节。
1: 你讲了这，我头先想讲吼，啊关节歹去啊，是咩啊？
0: 换人工关节，
1: 会使换，
0: 会使换。
1: 我四五十万呢，
0: 免啦，免遐贵啦，
1: 免遐贵啊。
0: 嘿，但是吼，换落去以后吼，会好啦，但是未完全啦，记一个咧，喙齿，咱人的喙齿，鼻阿不好咱呢，上好。
1: 当然咯、哦，
0: 你的喙齿也歹去。
1: 嗯，
0: 啊，派去，你都爱去倒鸡嘴去，
1: 对啊，爱倒鸡嘴
0: 去，
1: 嗯，哎、哇，
0: 慢嘴去都烂坑，
1: 啊个抽神经，
0: 哦，那个是抽神经根管治疗，有的是烂到根了哈、哎，整只牙齿拔掉，
1: 哎呦，
0: 啊来变安怎，爱烂坑，
1: 整个踢下落，
0: 哎烂坑，啊来整一个踢啊，电脑都倒一个鸡嘴去落去，
1: 哎呦，我会感受
0: 的，你也干嘛讲，迄鸡嘴去倒了哈，都完整了吗？错了，迄、那个鸡嘴去倒了，你干嘛咳咳？也干嘛怪怪？我当时干那食着伤冰，好干那安尼汹涌安尼，还整一个安尼怪怪安尼、哦。所以讲哦，这个嘴去假，就算你倒起去，嘛不阿都像真的同款。哦，所以你的关节，对，你的人工关节挖落去哈，嘛不阿都甲新的同款。
1: 对，
0: 对，所以讲
1: 啊，个方法讲像安尼点油诶，
0: 对，就是沾油。葡萄糖胺，都是你家你的关节沾油。
1: 等那门啊呢？
0: 对，
1: 哦，你家个沾些油嘞，
0: 对，
1: 伊得好开，
0: 对，
1: 使用足久诶，
0: 对，
1: 用家你不爱用为止，
0: 对对对。
1: 啊、像咱的关节，对，用葡萄糖胺，你个沾油，
0: 没有错，
1: 保养，
0: 没有错，
1: 伊得用真久，
0: 没错。所以讲哦，葡萄糖胺市面上足侪，
1: 对啊，
0: 哦，市面上足侪有一种大罐诶，
1: 诶，用迄塑胶罐啊，
0: 塑胶干啊装诶，大罐诶，好，或者牛叉。牛叉火哦，好的。
1: 今晚还等时咧，
0: 等时等下咧广告嘛。
1: 对 对, 對，大罐咧，啊个靠一个杯啊哩。
0: 对对对对对，啊我开玩笑咧讲啦吼、嗯，有足侪人吼、喔，家己袂去买这个物件，尤其是咱时代的，尤其是咱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你袂去买大罐的葡萄糖胺呐。
1: 是。
0: 什么人买有你的？
1: 惊
0: 惊你是谁买有你的？
1: 我唔对。
0: 什么时阵买？怕这个时阵啦、啊。啊！你唔好怪讲，今日是一个小个时阵，甲买来友好你哦、喔。因为有巧也要省钱啊。但拍折的时阵吼、喔，甲买好你，但是你有想到一点哦、喔？
1: 啊，那对一点。
0: 你的关节酸痛两个月，都要等到拍折的时候。俗一个几百块啊！
1: 有影有影，
0: 是不是啊？呢？
1: 有影。
0: 啊，少年人
1: 听都艰苦
0: 的。对啊，啊，少年人会去啉葡萄糖胺无？未、嗯。五十岁以上的人，甲开始爱啉葡萄糖胺。
1: 是啊。是啊
0: 因为咱的关节吼、喔
1: 嗯，
0: 较未骨溜啊。比较不润滑的，开始起起口口啊，开始关节小块怪怪，走路会酸会疼，无在了自然，
1: 头开始咧出来，
0: 对，屈袂落去，爬袂起来，手出袂关，手出袂滴，即个镜头三星啊，其实都是你欠不想。
1: 哦，就是、原来安尼就是欠不想，
0: 就是骨想的量多无够。如果你都无甲补充、
1: 嗯，
0: 你的关节内底涩涩，就一直磨，一直磨，到上尾就规个肿起来，积水啊都袂屈袂惊，就爱加乖啊。阿、啊、来都爱夹细卡，阿、啊、来坐轮椅，阿、啊、来想要多咧名称，啊，最后就是怎么样？
1: 开刀，
0: 开刀换人工关节。啊，如果换会成功，无代志。如果你有高血压、糖尿病、
1: 并发
0: 症，都无都开，阿、啊、来细菌感染、
1: 截肢，
0: 对。所以讲哦，这种真严重的代志哈。
1: 真正咧，你讲我会惊咧。
0: 嘿，阿、啊、来大罐的哈，嘿一罐哈，差不多1000CC 啦。一罐大罐的塑胶干呐，迄种牛叉火一罐差不多1000CC 啦。
1: 伊拢掺一个杯给你啉嘞。
0: 对，哎，杯啊都细细个啊。
1: 啊，
0: 1000CC 吼，叫你用手提。
1: 嗯。
0: 啊，提一个细细的杯啊。
1: 哎，倒这手倒袂准
0: 啊！倒袂准，倒袂准。
1: 哦。
0: 倒袂准。啊，底下倒个车把柄。
1: 对啊，对啊。
0: 啊来吼，这个杯啊，咱啉啉完以后吼，为难袂洗，都甲扣咧罐啊顶啊。啊来，都提去冰。啊，明仔载都提出来啉。明仔就提出来啉，啊，今仔日啉脏的嘴暖，
1: 后日一啉一个月了，对不？
0: 嘿，
1: 伊讲迄杯啊，那有一个味，
0: 嘿，对，
1: 迄歹去啊。
0: 啊，再来吼，伊塑胶干啊，可能有塑化剂，
1: 这不是可能有，
0: 吼，
1: 塑胶类拢有塑化剂。
0: 啊，来你刮怕亏以后，
1: 嘿，
0: 空气走入去，细菌都走入去，所以讲伊爱冰，
1: 爱冰，
0: 吼，啊来，你也知哦，啊，你啉葡萄糖胺，
1: 嗯，
0: 爱空白来啉，定要空腹。一定要空腹、
1: 啊、
0: 对，所以说的时候你看寒天的时候呢
1: 有
0: 冰箱拿一罐出来啊倒一杯这样很冰的啊来喝就算说你的关节好去了你的胃肠也坏去了是不是这样
1: 那冻会掉
0: 所以说他爱冰卫生都比较不好啊来的时候都塑胶干啊来都坏倒 都拍到。
1: 对啊。
0: 啊来，迄介绍都不讲介绍，规罐坑在桌顶，两工三工想着，哎呦，去游览嘛，等来讲，哎呦，啊，真啊三工啊拢无冰啦，欠啦，歪蛋掉啦，嘛是都甲啉，结果逐工拢闹塞。讲家己胃肠无好，
1: 哎，一罐则大罐呐、啊，
0: 对，
1: 你无冰哪会使？
0: 所以讲的时候吼，我定下咧讲吼，有当时消费者吼，你买物件，你爱看包装，
1: 对，
0: 吼，当初时吼，咱要来推出这个产品的时阵，伫阮医美中心要推出的时候吼，阮的行销部门，吼，阮的这个行销总监，包括有像吼啊，所有的人拢反对，
1: 拢反，
0: 为什么反对呢？因为我要做吼。
1: 这就好的物件，
0: 我要做三十罐，
1: 三十罐
0: 一箱，我是不是大罐的一罐？
1: 对啊，
0: 可以领一个月。咱要做三十罐一箱，一罐五十 CC， 三十罐等于一千五百 CC，
1: 无唔对，
0: 嘿，等于一千五百 CC， 啊，咱有十五罐装诶，咱嘛有三十罐装诶，好，啊，所以讲的时候呢，咱这一罐是五十 CC，
1: 一罐，
0: 哎，一缸领一罐都还好，而且也不用冰，
1: 啊，慢
0: 慢底下倒。啊来一玻璃缸啊！
1: 啊玻璃缸啊上好啦，
0: 而且没有塑化剂。
1: 对啊，
0: 如果我家里的爸爸妈妈要啉，我绝对买这给啉，我绝对买买了大罐的塑胶，吼、哦、啊来爱冰，啊来有塑化剂，啊来豆干吃薄冰的。
1: 哎、欸，这加的不？等下这健康的，这安心的。
0: 啊，你敢知啊？咱的成本吼，是安那讲？当初是要生产的时阵，要设计这个产品的时阵，咱行销部门拢反对的。伊讲，人用塑胶干啊，你用玻璃干啊，咱用一支塑胶干啊，你爱用三十支玻璃干啊，你干那玻璃干啊的本钱就超过人偌济啊！
1: 啊来，玻璃干啊的人一支塑胶
0: 干啊的钱啊呢？啊来哦，人哦，标啊，标签啊，
1: 是，
0: 吼、哦，大一盖就好啊，你爱大三十盖，人锁挂瓶盖，
1: 一盖的
0: 锁一次就好，你要锁三十次，锁一次就一次费用。再来、啊，人家只要填充一次，就充一公升，就一瓶了。你这个要充三十次，
1: 啊，这嘛是搁爱讲钱，
0: 都要工钱啊。
1: 啊，那你就有人反对
0: 啊。咱的成本足悬的，千万唔通做这個。但是我一句话吼，大家拢点伊。我讲吼，恁今仔想要卖物件，恁今仔想讲安怎降低成本，咱今仔日做出来物件甲别人同款，吼，人是阿要甲咱买，恁敢无去想到时代？您的爸爸妈妈，您的阿公阿妈，
1: 无唔对，
0: 在迄个寒天的透早，有冰箱提一罐，
1: 对，
0: 一公斤的物件提出来，提一个细细的杯啊，底下倒甲车薄冰，
1: 个冰，
0: 滴甲龟头卡，
1: 系啊，
0: 安尼啉，您敢看会到？您想看买就好啊。咱今仔日咧卖物件，咱来去了解。如果是咱家里的爸爸妈妈，你会买这种规罐的可以用吗？
1: 买，
0: 大家拢点伊。我坚持要做玻璃干啊！
1: 真正爱用这
0: 個，我一句话，大家没有办法反驳我。
1: 用心呢，
0: 结果的时候，咱就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咱咧销的时阵吼，大家拢怕婆啊！大家安怎讲呢？哎呦，这玻璃干啊吼，卫生啦，啊唔免冰啦，啊效果好啦，啊唔免底下倒甲车薄冰，啊来，恁的成分吼、都比别人都较好。
1: 对，来，恁的成分哦，那别人家
0: 来底有啥物？
1: 葡萄糖胺里面，
0: 来底来底有可乐果沙面，都是葡萄糖胺。
1: 对，
0: 来来底要都有嫩骨素，
1: 各有嫩骨素。
0: 对，来底要都有胶原蛋白，
1: 各有胶原蛋白。
0: 对，因为这对咱的关节、
1: 这个加三层的呢。
0: 对，对咱的关节嫩骨啦非常的好。来底都有一项姜黄素，
1: 姜黄。姜黄对咱的身体有啥帮助？
0: 来，姜黄跟姜黄素是不一样的东西。姜黄素是从姜黄里面抽精抽出来。
1: 抽精。
0: 姜黄有效果，啥物效果？就是抗发炎。
1: 对
0: 。所以姜黄为什么可以抗发炎？就是因为伊内底有姜黄素。
1: 因为姜黄素对，很重要。
0: 你也去食一罐姜黄粉，卡输食一粒两粒的。
1: 卡布
0: 西路的这个金门讲的这个姜黄素，所以咱内底有添加着姜黄素。
1: 哇！
0: 所以你关在你发炎的时候，你免去食这个消炎的，
1: 吼，
0: 伊本身就会使抑制你的关节炎。
1: 哦，
0: 所以你不用去吃西药。再来，可乐果沙面可以补充我们的这个润滑液，
1: 好
0: 骨型
1: 骨型，
0: 好啊，胶原蛋白修补我们的软骨，
1: 软
0: 骨素嘛，赶快。所以讲这个配方哦，对吧？哈。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啊，有的人不爱吞，有的人不爱泡、粉状不喜欢泡，有的人不喜欢吞整颗整颗的，他都爱喝我们这套炸起床 哦，洗嘴、洗面、洗好以后，拍开唔免冰，啊都好开，都玻璃干
1: 啊，
0: 啉落就好啊，非常简单，非常方便。
1: 未定位呢，
0: 所以讲，所以讲，我等下你讲哦，看包装，你就知啊。
1: 用心就是用心，别加啦。
0: 你敢知有足济囝儿是谁哈？带爸爸妈妈来阮的诊所，来阮的医美诊所，
1: 是
0: 哦，指定要买这。伊讲啊，我较早唔捌，我拢买大罐的哈，和阮爸爸妈妈食。
1: 对，
0: 阮爸爸妈妈讲要。买来甲恁买这个物件，
1: 嘿，
0: 我爱来了解一下。
1: 这刚刚恁有咧买？
0: 啊，我嘿对，啊，我解说我听以后，因家里是谁讲啊？啊，恁真正吼做良心的，我较早吼动作我家己友好，其实我拢无友好，系啊。
1: 无考虑着爸爸妈妈。
0: 对，所以讲的时候，这个产品咱用安尼啊，消费者拢会接受，咱咧买都无贵，啊，效果好，啊来卫生安全都无塑化剂。
2: 以上感谢咱的专家给咱带来的健康常识分享的时间，感谢你。开始先来啉一罐，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再个回来咱的节目现场。

0: 卢主任，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东西，一定齁。
1: 是。
0: 等我过来啊。
1: 啊，等我过来啊。
0: 等我过来啊。
1: 很奇怪，你都没报电话齁。那你那好朋友齁，都知道电话，
0: 会
1: 卡你吧。啊，那么还会讲介绍齁。一些消费者齁，不怕你东西贵。不怕你东西贵哦，怕你东西不好哦。
0: 啊，
1: 什么物件上贵？好的物件上贵，有效的物件拢无贵。阮一箱，好一箱，诶，这个每一罐哈，50cc， 咱一箱哈是2000块。阮医美中心一概买哈，拢是10箱10箱。这我家己即卖就咧食，对，因为我即卖咧保养。为什么呢？我不可以等到症状发生的时候，已经开始疼，开始磨损
0: 啊。
1: 等到磨损到一个程度，我才会感觉疼。好，迄个时阵来食。一定吼有帮助，但是迄个时候你都唔食，我阿你讲，绝对会愈来愈严重，连讲开刀牙乖啊，
0: 死卡好啊，
1: 绝对有，绝对有你的份。所以讲，咱都爱赶紧的保养，甲咱生骨想增加骨想的量多，
0: 哦，
1: 这非常的重要。
0: 尤其是女性啊，
1: 对，
0: 已经到了年岁时阵吼，
1: 是，
0: 唔是爱穿衫，
1: 对，
0: 穿 T 衫，
1: 对，
0: 因为女性咧老实老实咧，迄骨想较济。
1: 啊，好，咱沾油以后吼，咱的骨溜。
0: 吼、
1: 哦，会溜咧，吼、哦、啊，背宽背低，
0: 拢嘛好，
1: 啊，都非常的轻松啊。
0: 在做一下出来的康，
1: 对对对对
0: 对，比较艰苦，
1: 对，
0: 这么好的物件，
1: 一箱2000，
0: 爱什么？
1: 赶快给你送去啊！免运费，我你要把你送到厝啊！
0: 我你要送到厝、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有时啊，搁有帅哥送到厝。
1: 对 对, 對、
0: 欸，我唔接受，
1: 你唔接受，我
0: 操！你今麦很啉呢？
1: 哎，我啉一嘴啊。
0: 你嘴当很啉呢？啊，够好啉哦！
1: 哎呀，
0: 因为我拄好买啉起咧，
1: 我倒嘴暖嘛。
0: 有呢，我蛮想要开
1: 诶，小块安尼酸酸哦，小块梅啊味吼，
0: 哇，
1: 哦，足好啉诶，
0: 哎，我嘛紧开一个，
1: 都香都好啉，
0: 好啦好啦，
1: 嗯，
0: 你妈呢，我嘴呐准备流落来呢，这这么好诶物件吼，
1: 是，
0: 大家一定爱啉诶起啦，
1: 是，
0: 虽然吼，这成本真正足贵诶，
1: 是，
0: 啊，而且咱别人拢加葡萄糖啊，你搁掺软骨素，
1: 对，
0: 搁掺胶原蛋白，
1: 对，
0: 搁掺姜黄素，唔是姜，
1: 怕婆啊，
0: 姜黄素，
1: 怕婆啊，
0: 婆笑出来，
1: 所以讲。
0: 那梅子味已经都传来了，我要进来喝，今天老丁记我跟你说，两大箱哦，以前的四箱，现在两大箱，以前四箱60罐5000块，现在两大箱同样是60罐，要卖你多少？3000块，因为今天一定要有犹太，一定要有犹太，还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两盒两大箱60罐3000块，两个月份30罐6000块，搁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要让你吃，要让你听完去，要让你愈来愈空间。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小蛋呢？哎，阮头家讲，伊讲吼，今仔日闹卡来的，伊讲伊搁要送一盒2000块，一盒2000块什么粉。搁要搁堆加，搁要送一项，送胶原蛋白，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今仔日老丁诶，要送你一盒2000块的什么粉，搁要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60罐，两个月份3000块，搁送你一个2000块的什么粉，搁送你一盒胶原蛋白。今仔日了，今仔日了，因为这毋是无赚钱，这算了钱诶，买完价爱5000块60罐的葡萄糖胺，今仔日。只要我这，只要3000块，现金直接的降价啊，降价2000块啊！那现金降价尔，咱搁要送一盒的粉工，迄盒粉工价值就值2000块啊！咱若定定头晕目暗的，咱若定定讲微做做咧艰苦的，咱若定定讲感觉无元气的，迄包粉工透咧干咧5分钟。就让你感觉有效果，因为咱这是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哦，正纯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分工，所以讲咧5分钟要让你有效果，尤其是迄关节血压的造成你头晕的这款的效果非常的紧，只要5分钟，今仔日唔免买，用送的买一组60罐3000块。我就送你一盒，唔那安尼，搁要送你一盒。咱那下卡身常常会挂挂上上诶，咱那常常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诶，搁来咱皮肤的水分拿大诶，搁来要加强咱的关节， 诶，关节的啥？关节软骨哦，关节软骨的较多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咱的胶原胶条哦，真正是哦，一条，这才是外口的胶原蛋白五罐的用你们五罐的量，所以一天一条，效果就非常的好啊。今仔日哦，外口起价这一盒。一盒有的上贵卖到1500块，当然我们家一盒是1000块，送你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所以跟他精品就要送3000块啊！今仔日现金优待2000块，又搁要精品送3000块，等于两箱偌济，等于两箱3000，两箱60罐3000，又搁要送2000块的分工一盒，另外再搁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好听的歌曲，欢迎回来咱的现场。今麦电话真济，电话真济哦。开始去讲一遍，今仔日的犹太的活动，今仔日犹太活动就是原本爱卖两大箱5000块的。今仔日叠加两大箱3000块，阮头家讲今仔日电话若较有通的，阁送你一盒，价值2000块，你一盒价值1000块的这个胶原蛋白吼，伊真正讲感谢这姐姐、这大哥大姐收听着凯奇的节目，让凯奇有机会继续叠加做落去，而且上重要，爱希望大家会当加做一挂好的代志，我做一挂，你做一挂，这个社会得当如来如好。哦，这社会地当如来如好，葡萄糖胺有什么好处？开始跟你讲啊，葡萄糖胺就简单的改善咱关节炎哦，改善关节炎。即马上新的科技，即马上新的证明讲葡萄糖胺甲葡萄糖甲糖是无关系。卖讲听到葡萄糖胺讲哦，我都有糖分啊，我未使去食葡萄糖。歹势是这个物件，伊叫做葡萄糖胺，甲你的糖分一挂关系拢无，伊会当降低掉这个大肠直肠癌的风险。葡萄糖胺起码今啊，大家拢爱去美国去买转来，大家拢爱出国都爱去买葡萄糖胺，厝的葡萄糖胺也无啊，就进来去倒位大卖场进来买，因为会当改善这个关节炎。降低大肠直肠癌的风险，降低这个肠啊炎的风险，可以说降低这个血管内底内皮的这个功，改善这个血管内皮的功能，可以说降低这个肺癌的风险。所以葡萄糖胺足济足济，即马足济足济人。

拢咧使用30岁，还是20多岁，拢足侪人咧使用葡萄糖胺呐。因为你若无顾，加缩这个腰带，腰嘛是会酸。你若无顾，徛咧行路，脚嘛是极乖极乖。你真正腰酸脚痛，要起落干那坐椅啊、便所，都是非常非常痛、非常非常艰苦的代志。叠冰层倒咧要爬起来，真正要爬都爬袂起来，要挨都挨袂出来。咱咧葡萄糖胺内底就加四个成分尔：第一，葡萄糖胺；第二，软骨素；第三咧，姜黄素。姜黄素的啥？消炎，上天然的消炎药啊，就是这个姜黄素。甲姜黄无同款哦，姜黄素是甲姜黄抽精，这个精华，所以效果非常紧，而且用啉的效果更加紧。另外一项就是胶原蛋白，内底葡萄糖啊，爱甲胶原蛋白落去吃，是非常非常好的。咱那是一天50cc，这个量拢甲你算好好啊，一天一罐50cc，一罐一罐的玻璃罐啊。我一罐玻璃罐啊，让你饮一缸；别人是一罐真大罐，让你饮一个月，让你饮两个月，同款嘛是2-3千块一罐哦，饮一个月2-3千块。不过你得爱安尼倒哦，安尼倒。第一爱饮冰的，第二对胃肠会受到伤害，第三嘞这安尼倒细菌会较侪。第四，这个用塑胶罐啊，底有这个塑化剂，塑化剂饮久。影响到咱脑部的发育，影响到咱脑部的退化，所以我拢讲尽量拢爱用玻璃罐啊底嘞，用玻璃罐啊底嘞，而且阁唔免冰，咱逐工拢会当使用。尤其若加酸加痛的时阵，真酸真痛的时阵，一工会当甲啉两罐，一工甲啉两罐，因为这个姜黄会当降低到这个发炎，还袂互你遐尼啊酸，还袂互你遐尼啊痛。即马若咧艰苦的，拜托的。电话爱金卡，而且原本2箱5000块，即马2箱3000块，2000块直接现金降价。嗯呐，现金降价，搁要送你赠品，赠品要送啥？送上好的、上好的美国进口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搁送你这个法国进口的这个胶原蛋白，要让你听起来，要让你会当送礼、送个出门，家己用送礼拢非常非常好。0-49-25-1-2-3-4-5，即马我品质都爱过了好，大行拢咧起价，干阿阮伫遮咧起笑尔，所以电话爱紧卡。

都叫人讲着葡萄糖胺开始啊，爱食偌久才会好。开始跟你讲吼，你若加啉外口的葡萄糖胺，内底无掺着软骨素的，我唔知道你爱食偌久才会好。你若无掺着这个姜黄素的吼，你要问我讲啊，食偌久才袂痛，我嘛唔知啊，要安那跟你讲，食偌久才袂痛。根据着医学专家内底，然后掺着软骨素，佮掺着这个胶原蛋白，也佮掺着这个姜黄素，应该伫一个月内底。定义是讲哦，四礼拜内底，咱有固定时间来食这个葡萄糖啊、软骨素、甘这个姜黄素，伊四礼拜内底也跟咱讲，互咱这个痛症会当这个缓解，袂互你较艰苦，袂互你较痛，袂互你较症。啊，尤其这个关节个咧，咧屈、咧扭、咧行，会当有这个改善，佮互你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的药啊，更免让你长期消炎止痛的药啊，只要每天都有在喝，四礼拜就会当来缓解啊，这个痛到症哦，袂让你遐尼啊艰苦的对啊。啊，这个骨头对不？咱这个骨头啊，若要屈、要行、要扭，迄个痛会当来改善，唔免让你长期吃消炎止痛的药啊。啊，那吃两个月了后，咱再行这个功能啊。脚步会当行较大步咧，安尼痛嘛会当减轻较济，所以咱即马脑后这个酸痛来困扰的大哥大姐，啊，这个脚步缓袂起来的大哥大姐，尤其是一点咧硬歪硬歪的大哥大姐，唔通去做个玻尿酸，一支6000块，只要你那个葡萄糖胺都会使，特工恁，特工来保养，特工恁，特工健康。特工恁，特工，你的脚手愈来愈用，而且今仔日买原本的计数是爱2箱60罐5000块的，今仔日犹太左手无济，请你来把握，前十名脚家的咧，送一盒的粉工，价值2000块的粉工一盒，佮另外佮送一盒1000块的胶原蛋白的胶条，爱波兰软骨的角度。也還有放药穿穿挂挂的这個、非常的有效。再来你若感冒补充维他命 C， 咱的胶原蛋白有满满的维他命 C， 补充下去对身体的抵抗力也是非常的好的。外口有人卖到一盒1200块，咱家一盒1000块，今天同款用上的，所以3000块两箱，再另外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膏，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粉工，佮上一只盒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的胶条，所以请你把握机会，0295123456，0295123456，把握机会。

有个人讲啊，开始我这是一个这个大腿的这个骨嘞啦，哦，啊，还有这个脚头有诶这嘞，因为咱长期少年时阵，长期可能爱排档，长期爱行路，长期爱徛嘞。这得要较久的时间，才有这款的效果。毕竟咱这是长期造成的。你慢慢要水好，有可能无？会使啊，水袂疼会使无？会使。我有你食类固醇，水袂疼哦，水得要再见啦。过来你疼起来的时阵，搁食啥拢无好气啊。所以咱爱食天然的姜黄素，会当予咱这个酸痛还来改善一下。过来咱本来走路细步细步，徛久会酸会疼的这。渐渐渐渐来给你改善，唔免长期来给你食这个消炎止疼药啊。所以建议咱若要食葡萄糖胺，一定爱掺有软骨素，也够姜黄素，才会使让你唔免长期食这个消炎止疼。渐渐渐渐四礼拜、八礼拜，等于一个月、两个月，渐渐改善掉咱这个走路的功能，渐渐改善掉咱这个退化的功能。安尼豆豆啊来，毕竟因为咱这退化是真久的时间来造成退化，也够有即马人咧做这个小食，也是即马也够咧做生理的，即马也够咧做工课，你更加爱家你家己听好，逐工爱家你家己听好，要无等一个时间到，形容你骨质疏松症退化了真紧的时阵，你要改补拢已经袂赴啊，一个跌倒。也是讲有诶，一个拍卡枪，诶，拍卡枪，伤大诶，这骨头断去诶嘛有呢，因为伤脆啊。咱一支叉内底那是空心拍拍切切无物件，随讲伊就随断去。咱内底那是十八诶、十斤诶，伊安那讲就是钉未断去。咱即马虾米叫骨质疏松症？你诶骨头敢那叉共款，你支叉内底已经拍去啊。已经无物件，未康你一边的跌倒，未康你一边的伤伤大啦，去弄掉、磕掉，也是讲拍卡伤伤大的去接掉安尼，全部伊那讲吼，登去有诶会当接，有诶未当接，有诶登去都爱倒咧眠床，永远拢无当起呀，永远都未当起呀，还是跌倒都爱倒咧眠床，永远都未当起呀。趁这个时阵，趁这个时阵，开始拄啊咧犹太，而且搁要上一压。诶，这个分工分工分哦，搁要上一盒，特别上一盒法国进口的胶原蛋白，咱要吃，要吃就吃上好的八礼拜，等于是两个月，那吃四礼拜会当讲改善这个痛，要改善这个走路，诶，这个问题吼，啊，八礼拜吃了走路会当较大步啊，疼痛就会当来改善啊，唔免长期吃这个消炎止痛药啊，过来愈退化，个愈济，愈行，个愈久，愈来愈疏腰吼，愈来愈疏腰，这款的问题爱紧来解解决，啊，无等讲你要解决的时阵，拢已经想慢去啊，即马你看电视开开，真济都是咧割骨头。营养素该保护搞得好啊，就甲咱的这个钙丰富同款。就一人讲奇怪，我都唔知影什么病，医生嘛唔知我什么病，啊手在咧搓，什么在咧按呐？我钙丰富食食，那会好去？啊，因为就是讲，你身体的欠一个营养素，多钙丰富内底足济款足济款的营养素，多好甲你补着。所以你食一礼拜，你就感觉讲，欸啊！我一二十年的这个底下咧踹啦，啊，底下咧掉咧，底下咧摆，那衰的无去呀，无这款的毛病啊。因为就是甲你营养素不好搞呢。咱这个脚、手、骨头、骨本，因为以前就是咧甲伊磨损，一直咧甲伊使用，伊就退化去呀，伊就退化去呀。过来骨质疏松，骨质流松去。骨本无解固，渐渐拢无去，过来关节磨损，造成着关节炎，造成着关节酸痛，造成着腰酸背痛，这拢是咱无咧解固。即马咱家营养素解补充好伊有够，补充好伊无够，先好伊卖哈尼啊痛，卖哈尼啊艰苦，佮慢慢解痛起来。第一，一旦解掉咱长期咧食这个消炎止痛，消炎止痛对心的功能。排害真大，是安那讲食这个韧带药啊，食久会爱去洗身，因为伊要让你真紧就有效果啊，真紧就有效果，你唔只有法多来买，你讲是不是？啊，食这个抗生素啦，也是讲食这个什么类固醇呐、啊，哦，这拢是天然的，而且对身体拢是有坏处的。咱要用上天然的，用这个姜黄素来，让咱这个消炎。
痛苦来给他做改善，渐渐渐渐长期吃这消炎止疼对咱身体有排害的药啊，先给他停起来，不要吃，让我们先不要那么艰苦，消炎止疼的药啊，渐渐渐渐停起来，不要吃，再来就是给我们磨损的这些关节，给我们这些损害的这些骨头渐渐渐渐给他疼起来，渐渐渐渐给他补起来。我们的大哥大姐电话请你紧卡大箱的哦，不是这个十五罐一箱的哦，咱这是三十罐一箱的，一箱一个月份的哦，两大箱六十罐的葡萄糖胺，原价5000块。今仔日前十名电话靠价的，特别优待，现金降价2000块，原价5000的只要3000块，也搁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送你一盒。2000块的粉光粉，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光粉，然后有这个头晕目暗、元气无够的，也佮有这个啊，生产前后要来听完个体的这款的粉光粉，干嘞5分钟就有效果。佮来，咱来因为高血压、三星的头晕、头晕，也佮有胃灼灼无爽快，粉光粉干嘞，赶快5分钟来得。绝对就会让你感觉有效果，再来送你一盒价值1000块法国进口的罗赛洛的胶原蛋白，咱来放药会小小挂挂的，也还有感冒要来补充维他命 C 的，也还有要来增加到咱软骨厚度的，这搭配咱的葡萄糖胺锐加效果会加较紧，一盒价值1000块，今仔日赶快用上诶，所以现金降价2000，原价5000诶，今嘛只要3000块，搁另外送你3000块诶奖品，电话卡诶前十名就有奖品哦，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495-7-2-3-4-5，0495-7-2-3-4-5。

咱若有这个走路无力的，也是讲，咧起落楼梯，脚骨拢会软的这款的，也是讲，咱咧过车路的时阵，行到一半拢会软脚的这，表示你爱补充着你的骨髓啊，你爱补充着你这个关节的强度啊，用这个骨骼三面。就是一个上好上好的补充品，互你唔免因为酸痛爱去病院注一支6000块的玻尿酸，唔免互你去食这个美国仙丹类固醇伤到你的腰子，唔免，还是食这个抗生素，也是食这个消炎止痛，拢去伤到咱的腰子，伤到咱的胃，唔免，咱只要逐天补充到咱这个骨碌克三面，内底有软骨素。内底有葡萄糖胺，内底有姜黄素，就是替你消炎止痛上天然的一个物件。也够有啥物胶原蛋白？那讲内底有胶原蛋白呢？今仔日咱个要另外赠送法国进口罗塞洛的胶原蛋白的胶条一盒，价值起价都爱1000块啊，甚至有人卖到1200块。谁那会当卖啊贵？效果伫个遐。佮要另外送你一盒美国威斯康星座的粉工，咱来讲头晕目暗的，元气无够的，水感水有效，尤其高血压、低血压造成的头晕，水感水有效，所以请你把握着这边的机会，2大箱60罐，原价5000块，今仔日只要3000块，也佮要送你3000块的奖品，一盒美国的粉工，一盒法国的。胶原蛋白，把握着机会，电话金卡0495123456，互你买个软卡，互你买个开大钱，互你去注射，唔免，听好你脚手的力，互你走路有力，走路有风，0495123456。

0: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万，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万哦。
0: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我们举个举个
3: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4: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3: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4: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5: 酒驾、毒驾零容忍，
3: 强力执法护市民，
5: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3: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6: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7: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8: 网络陷阱何其多，你以为 Google 到的投资机会就不是陷阱吗？诈骗集团早就在等你搜寻了，不论是外汇期货交易、虚拟货币投资、博弈游戏网站，都有可能让你踏入陷阱。
9: 诈骗集团也会伪装成投顾公司，用简讯、电话、加 LINE 骗你汇款，但永远领不到钱。遇到类似状况，请记得一听二挂三确认，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再次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小心诈骗。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耶。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饼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4点整。
16: 无论是怎么样的心情，这里总有适合的歌曲陪伴着你我，说你的心情。

0: 补录在酒店中的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1: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月30天转职就1万通领，上班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万哦。
0: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1: 补录在就业大奖励，
0: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装伫室外，阁有强制排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4: 嘿，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3: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水草味无同，那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7: 你的问题。

0: 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1: 从八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0: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2: 这名册顶头有投资老师讲，会当教人买迄种稳赚未了的股票，有人佫讲已经赚一波啊呢。
3: 即马足侪诈骗集团，拢是伫个名册啊，是手机啊顶关，利用一寡有名的人的登记，骗你投资股票，机会也是基金，但你家己等，钱真正落落，想要退转来哦，都找无人啊啦。
2: 哎呦，真嗨哟！
3: 以后若看到这個，就直接敲165去检举。
2: 对啦，
3: 阿公，老本来顾好条，唔通凊彩就哄骗了了。
2: 也是乖孙的理想巧。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从午夜到清晨，快乐联播网，来点音乐，带您一同品尝人生各种滋味，人生各种滋味。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BB 致敬。七月四号下午两点，爱传承官网演唱会在新北市政府免费索票，连续搜寻台湾优质生命协会，一起让爱发光，让生命亮起来。
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 没错，
3: 全球租车赞赞赞，
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4: 普鲁在酒店中的好康来了，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现在又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5: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转职就10,000元领，上班可以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元，上班也可以领到30,000哦。
4: 要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5: 普鲁在酒店大中的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
6: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

0: 三三五四二三三，零七三三五四二三三。
1: 厝头家，你这坐水楼是装电线哇，阁有经济摆气的，就算讲是一个人住，嘛感觉真安全呢。
2: 嘿，当然咯、哦，爱会记的哦。阳台窗啊门爱随时拍开通风，嘛唔通堆伤济物件，或者是挂伤济衫哦。
1: 知啦，听讲一氧化碳无烧无味，加加酸臭味无同，那有头壳疼、头晕、想要吐，都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啊。为着生命安全，我一定会注意的。
3: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哦！我是阿宝啊，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的宝哦。每时刚伫咧空中陪伴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也感谢朋友你每一天的陪伴。在咱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朋友啊，行动一定要及时啊！想着什么，有梦想、有目标，咱就要赶紧去争取啊！因为吼，在咱的心中，梦想无需要讲每一个人拢了解啦，但是咱家己一定要坚持。人生上界有意义的代志，唔是讲处处和别人来甲咱认可、来甲咱认定啦，而是讲吼，咱每一天所做的代志。拢总是离咱的梦想愈来愈近啊！好，另外像有的两个梦想是健康的身体啊，环游世界啊，事业成功啊，学业进步啊，哎，这个都是。所以该当去行动的时阵吼，哎呦，千万你都唔要丢毒啦，救起来啦！因为你也看咩咧，连路边的野草拢怎样讲，日头光拿出来呀，都要将这个土壤冲好破，安尼才有法度光合作用，这样才能够茁壮。所以咱人袂当当啊想想想，脚步打不开啊！世间无任何代志讲啊，坐当遐咱就享受的啦，没有坐享其成的啦。丢毒啊，只会错失掉好机会咯，哈！所以啊，朋友，有行动，有坚持呀、啊，咱就有法度创造愈来愈侪可能哦。所以机会永远在咱的身躯边，得看你安怎去好好啊，把握哦。

路顶的小姑娘，谢谢，感谢咱听众朋友你的收听，传家之宝、传家之宝的节目陪伴你咯。我是阿宝，招财进宝的宝，心肝宝贝的宝。好，来简单介绍一下咯，咱的节目全部拢总是由着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甲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今天咱的节目由着咱的金和乐和乐鱼油优惠组合，甲咱赞助提供。今天吼，咱的活动进入最后的两天，最后两天，要爱和乐鱼油的朋友，请把握来自挪威68度线保护山区清奇的海域幽灵的鱼种所萃取出来上盖纯浓度赞，食到身体效果真好。和乐鱼油，大家把握吼，两克2500。四克啊，4500，另外搁送你康宁的耐热玻璃保鲜罐哦。这天气啊，湿淡，容易湿淡的物件，咱个下蛋当中较袂有派气哈。这是我送予你的一个小小的贴心，希望大家会喜欢。电工主本专线定位：高雄0792-1677，0792-1677。即马电话拨过过来。点钢注文，好，能够健康红藜麦要送给大家，感谢。电话个无真爱，高雄0792-1677，0792-1677。这个电话透早5点到暗时12点，拢总会使拨卡。有手机啊，网络的朋友上网搜寻阿宝广告大学、阿宝讲古大学，精彩节目空中赶快网络陪伴你，谢谢。好嘞，节目首先吼来关心一下讲吼，因为咱受到这个米克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咱南部地区吼啊，其实北部地区一四季吼，其实拢总影响着。那甚至有真济民众厝里有淹水，甚至咱讲做产方面哦，相关有一寡农业的损害。那当然在这个所在，咱的政府嘛有提供给大家吼一寡补助，诶一寡讯息啦吼。那朋友大家听到做参考，如果有需要会当申请啦吼。好，那咱先来讲到这高雄部分啦吼。依照着中央加码补助吼，啊，還有高雄市的补助规定，吼，那如果因为大雨导致讲咱厝里淹水达到50公分以上，吼，啊，你是属实有住伫咧遮，啊，是讲是做生意有营业登记，在营业当中的店家，每一户发放15000块诶，这个住屋淹水的救助金啦，吼。那如果那淹水无到50公分的住户，啊，搁有营业处所，你若按照过去的法规来讲，应该是无补助啦吼。但是这一回市政府嘛是有加码，每一户要分10000块的淹水救助金，以一个门牌一户来计算。好，那这回中央也针对着淹水50公分以上，无论讲是主体还是讲营业场所。拢有另外个加码20000块的补助，所以讲简单来讲，原本市政府有补助15000块嘛，好啊，即马佫加上讲中央嘛佫加码补助啦，吼，那是讲淹水50公分以上的啦，一户你会当摕到35000块，好啊，那如果讲吼，咱厝里有一寡吼家电。好，比如讲电视啦、吼电锅啦、吼微波即电器产品，如果若受到损害，搁再补助10000块啦，吼，所以上关一户会当摕到45000块，哦，那当然这是依照每一户损害的程度落去做补助，吼，提供我朋友做参考，吼。其实屏东县也差不多是安尼，吼，所以讲啊，住伫屏东的听众朋友吼，嘛差不多是安尼的规矩，差不多是安尼经验，吼。啊，如果呢受灾民众想讲要来申请到淹水的救助，会当去摕到家己的身份证明，吼，房屋的税籍，吼，啊，个有你啊讲讲租厝的一挂契约，啊，契约啦，吼，啊是讲啊营业登记，即一挂文件，吼，啊个有你的家金簿啊，吼，啊个有领导到底饮水饮到什么程度，一定要拍照哦，哦，你袂想讲天公白帮伊讲，哦，俺到饮足馆，哎，饮足馆你无证据啊，吼，你无证明的时阵，变作讲
比较不好去认定啦、啊哦。所以说你现在相片过，现在又由着区公所派人来到现场勘查，如果真的有符合救助金就会分给你了。啊咧，好，来了解啦，哈。好，啊，另外你也讲啊，有车泡水的这，吼，高雄市政府嘛特别去办理着这个泡水车，诶，一寡计划，吼，只要讲是伫这回饮水范围内，因为饮水受到损害，吼，你本身有汽车、机车，吼，你是所有人，你就会当提出申请，吼，相关的问题去到区公所啊来询问，安尼就可以哈，提供给朋友来做参考哈。好，那另外你讲农业的部分啦，吼，其实这一世界吼嘛，介辛苦吼。好，那咱来讲到台南，吼，台南的这个西瓜，吼，啊，个有番瓜受到这个损害，所以农业部公告台南市是西瓜啊个有番瓜的这个受害地区嘛，吼，啊，所以讲呢，即马已经提出招。到七月十号哦，比如为即马开始到七月十号，就开始办理申请。讲如果哈、哦，你那是这个农作物诶损失有达到20%以上，就会当核准救助。好、哦，每公顷西瓜救助64,000元，好、哦，啊那番瓜每公顷救助80,000元，好、哦，啊你讲这个损失率无到20%的哈、哦，就无救助安尼哈。啊，所以这是西瓜啊，个番瓜啦。那另外你讲亲像家己泰北有真侪这红龙果、火龙果哈、哦，受到损害啊，即马嘛拢渐渐伫咧争取讲哦，即寡灾害救助即较辛苦。表面上看起来拢无损害哦，但是破开内底拢烂去啊哦。所以这次回落最好确实有影，大家辛苦啦哈、哦。那不管如何哈，那、哦、嘛是继续向前行哈。的、哦、农民讲的嘛哈，生活嘛是要过啦，还是要继续向前行哈、哦。啊，相关如果有上盖新的资讯，咱那个在地节目那个朋友做一个报告，大家辛苦，大家平安，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这上盖好。

歌合作一生为你送给大家，现场专线高雄空气972-1677-072-1677来说的时间进广告。好，来以前来听众朋友啊，身体要健康啊，为咱平常时啊，咱的保养开始。吼，其实吼，平常时啊，吼，对着身体的保养足重要。吼，啊，你食啥物物件，你巴肚内底，吼，啊，咱身体内底相关的这营养素是不是有法度达到每一间保健的含量？哎，这个就很重要。所以吼，伫咧食吼，即几工来拢咧甲朋友推荐讲啊，食鱼油，食鱼油。其实吼，食鱼油。基础性的听渣，这真要紧。优质脂肪这个物件，你莫看到会惊，那是因为无好的脂肪，你唔才需要惊。好的油，你根本不需要害怕。因为好油，伊就是咧听渣平衡着咱的脂肪酸。所以，亲爱的朋友，如果今仔日咱身体当中在脂肪酸不平衡，会造成什么款的状况？可能你的细胞膜未健康。哦，啊，搁再来规身躯的暗沉，哦，啊，搁再来你的血管根本就拢是一挂无好的油，规拢卡垃圾伫咧遐，搁再来上界恐怖的叫做慢性发炎。比如你有发觉无，咱厝里的水管啊，用久啊，哦，尤其是热水管哦，你若久啊了后哦，开始会塞一挂有诶无物件伫内底。好，哦，啊，师傅来你甲问奇怪，啊，开无偌久就塞啦。师傅会讲啊，因为你的水吼，哦，经过加热。内底有一块杂质就会沉淀下来，所以容易脱淡内底。其实，比如咱的身体嘛是同款，咱的水管就是这血管。啊，你话血液内底有当时不是当个血液啊，内底阁有一挂吼营养素，当然嘛是有一挂需要代谢出来的废物。啊，如果今仔日你的血管长期哦都是在慢性发炎的状态，就亲像一拍无明火，豆豆咧甲你滚，豆豆咧甲你滚。所以呢，咱血管当中的这一挂杂质。沉积物伊就沉积在咱的血管壁顶管，所以你看我食鱼油、欧米伽三抗发炎，这众所皆知。所以食鱼油真正就好，何止怕无明火，当得到一挂解套，卖何止怕无明火继续去伤害到咱的血管，甚至是血管壁的弹性。但是即马市面上鱼油足济啊，免哪惊。阿伯所甲你介绍。咱的金和乐和乐鱼油来自北纬68度线，过去你捌买过这个山区的鱼油，那是因为足少足少。啊，咱公司为着讲要争取到这个北纬68度线的鱼油来到咱的节目广告，咱开过了两年的时间，咱含原厂去谈。挪威的鱼油大家拢知影，但是一间厂商当中，内底的产品伊嘛分做真侪等级的，啊，咱要找上top位咧。北纬68度线这个鱼油每年的量就那么一点点，所以我们在做活动吃一点点而已，因为这个地方的鱼啊鱼种本身你也可以鱼啊种就好，好，啊，再再来他们的技术好，三道的处理，第一道气度到杂质，第二道气度重金属，第三道气度到车开，所以这两天接到很多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你跟我说，阿伯，你的鱼油说吃到不错呢，打的不错，我说对，如果会错你拿到回来还我，因为我跟你保证，因为我们的处理很好的，不会有那个问题。我虽然我跟你本身，我爱吃鱼，我爱吃鱼，但是你如果说叫我吃到那很臭很臭的，我没办法接受。哦，所以说我们以身作则，我们没进前，我们自己都先试验过，确确实实不错，好，啊，再来里面EPA、DHA、Omega 3的含量浓度85%以上，所以吼效果真好。所以亲爱的朋友啊，今仔日咱的活动进入最后的两天，最后两天，要来的朋友请把握。一克1500块，两克啊2500，4克啊4500块，另外送你康宁的玻璃保鲜罐。好，啊，即马现正，打电话这个点杠注文，赶快咱红梨麦也要送给大家。鱼油伫咧食啥物？对着咱的目睭比较不会干眼症。对着咱的血管，和咱的血液咧流，好油较侪，歹油较少，较袂糟蹋。对着咱的皮肤，啊，够咱的头毛，你有咧补充鱼油会比较亮丽。所以好油好油，对着咱身体基础性的保养真正有够好，对无？啊，身体也够好，
看免冷静吼，底下咧欢乐有诶无诶？好，好，谢谢大家，最后两天请把握，以上算功课。

好，079721677079721677哈，哎，贵体力卖酥油鬼哈，哎，北纬68度线的鱼油吃起来是什么感觉？欢迎来体验哦，来爱的初体验，079721677。

爱爱的初体验哦，来自张震岳所演唱的哈，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张震岳的唱歌就是这样子哈，诶，听起来就是痞痞的，痞痞的，诶，跟过去哈，咱咧听歌那种风格比较不一样。哎呀，嘛有影咧吼，因为这种的风格也让他走出了不一样的路，对不哈？嘿，爱的初体验哈，好，诶，讲到张震岳哈，这回。好、哦，咱这个金曲奖嘛圆满落幕哦。那这几回哈、哦，张震岳，那么他的专辑叫做《跟着感觉走》，好、哦，不是苏芮迄代哦，哈、哦，是伊这几回好家己个创作诶，哈、哦，《跟着感觉走》。那么呢，他拿到了哈、哦、这个华语男歌手奖，好、哦，阿个有最佳华语专辑奖，阿个有最佳作曲人奖，哦。作者将拢他含瓜走了，对吼、哦，好。那么呢，吼，伊嘛感觉讲非常的感谢，啊，个有感恩啦，透过网络来发声啦，好、哦，讲伊行音乐这条路以来，诶，一寡心得分享，诶，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哈、哦，跟大家分享哈、哦。那张震岳伊家己伫咧讲，伊讲吼，伊家己只是透过着音乐，好、哦、去记录着人生无同款阶段的感受。所以感觉吼真幸运，会当成为音乐人呐，会当用着创作的过程，好，那创作的过程，他疗愈了自己，好啊，一在歌词里面可能，伊拄着作者大大小小的事情，伊甲用为歌声，用为歌词写在当中，那么呢，疗愈了自己，那么伊嘛去疗愈到了别人嘛，好一挂人感同身受，好，就像我之前捌讲过，为人。心情伊有千头万绪啊，但是伊就是讲袂出来啊，伊嘛唔知要哪表达啊，啊，所以说咧，诶，听到什么人唱什么歌，哎呦，他很有感觉，他很有感受，所以其实吼，你讲做音乐这条路其实很辛苦，不好走啦。啊，你够要创出一首脍炙人口，大家听到有意思诶，这更加不简单。所以呢，你要看一举夺下好多的大奖。伊家己个讲啦，伊讲吼，伊过去一生，伊过去捌荒唐无知，伊捌冲动叛逆，啊嘛经历过假雕，啊个有人生的一挂失去希望的时阵，吼啊过去嘛，捌为着爱情来香港，啊咱过去嘛，捌伫不成熟的时阵，捌伤害过身躯边的人，所以一路走来，不断地在翻车、改革、再生长之间反复循环啦。啊，嘛希望讲家己会当成为一个亚个较好的人。所以，亲爱的朋友，你有发觉无？哎、欸，咱人嘛是安尼呢。哎，咱嘛捌荒唐无知过啊，好、哦，咱嘛捌叛逆过嘛，我们也曾犯错过嘛。所以，人就是安尼，一直以来就是在翻车、改革。在行动之间一直在循环，一直在循环，所以那么希望讲我们自己成为更好的人呐、啊，所以最后吼，伊讲哎，会当从这一挂人生经验变作是创作的养分呐，用着音乐来记录每一段的心境。那么呢，用着这方的方式来让家己好，嘛让别人好，这个非常棒啊，是不是？哈，所以讲吼，朋友啊，听着音乐，咱会当想起就做些代志。透过着音乐，咱也是陶冶我们自己。好，像我昨下晡时啊，哈，就去散步。散步的时阵哦，哎、欸，我看一个大哥哈，伊在公园啦，哦，伊就开始拿着一支萨克斯，哦，阿姨正在练习啦，啊，在那蹦蹦蹦蹦蹦，我看袂歹呢。哦，咱底下咧散步啊，够人蹦萨克斯，咱听吼，萨克斯风啊，真好。哦啊，一下吼，安尼练习啦，吼，啊，蹦迄个中红歌香港啦。哦，阿哥有本来柯南的迄个主题曲，他也会吹。哦，我当初我那愈听，感觉心情安愈好。我讲哇，真赞真赞，对哦，这大哥有够厉害。诶，咱个无一定，个有法都安尼呢。我爱什么歌都会响，我安尼跳过来变过去哈。按、哦、代表讲他学习的都还不错了。所以这里是咱呢兴趣嘛。所以人哦，培养一挂兴趣未歹。好、哦，安那如果会当种兴趣，当作是咱的职业来讲，更加的幸福。好、哦、啊，虽然讲有真侪人。从兴趣转换变作职业的时阵，哦，会有一段的阵痛期。但是吼、哦，你来个转过，会当在这顶管得到一挂成就，好、哦，我们就觉得吼、哦，好欣慰啊，好开心。好、哦，所以另外每一年金曲奖、金钟奖、金马奖在咧颁奖的时阵，当然啦，几家欢乐几家愁。但是我感觉吼、哦，
这中行的一些意义啊，来自于鼓励。好，其实这鼓励很重要。人吼，有当时啊，真的是需要人家一点的肯定。啊，那如果人咱得到人的肯定的时候，咱就是愈来愈有信心嘛。啊，那一直拢无人甲咱肯定的时阵，有影呢？人有当时啊，真的会自我怀疑。所以呢，朋友啊，有人甲咱肯定，有人甲咱娱乐，咱会感觉幸福。啊，那如果即马渐请，佮无人甲咱肯定，无人甲咱娱乐，你嘛要妄自菲薄呢？莫放弃家己，咱来学向家己鼓励咱家己，这很重要。啊，无人生要哪行落去，对不？哈，所以呢，这是张震岳哈这几天哈所发出来的一些心得感想，我觉得还蛮实际的，很真切，跟你一起分享。每一个人拢有无同款的心情故事，每一个人嘛拢有无同款的人生经验。那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珍贵的，一路行来真正拢无简单。所以啊，嘛爱跟咱家己讲一声，我很棒，辛苦了，继续向前行咯。一个人的心事枉一生。

一个人的心思过去吼，咱拢了准讲，这块歌是詹雅雯唱的吼，詹雅雯是翻唱。真正的原唱是王一山，一个人的心思。好，谢谢你倒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专线电话高雄079721677079721677。好，所以我们来讲到荷鲁蒙含油喝油哦，喝的脂肪升级跟你关系，来亲爱的朋友你详细听，咱的年纪吼，那下过50岁吼，身体上介自然的变化，就是咱尿痕啦、白头毛啦，吼，搁再来吼，可能你会变胖。那么其实这个问题拢来自荷尔蒙的变化，所以呢，荷尔蒙就亲像咱人身体的总指挥官，调节着咱的情绪、睡眠、体力、骨质，还有代谢运作，甚至影响着咱的性欲，还有整体活力。所以当期到咱的内分泌就是荷尔蒙开始出现转变了后，其实吼，咱的身体还有咱的心内很多的层面都会有连锁反应。好，你来看哦，甚至有人感觉讲哦，奇怪，不有影呢？迄50岁过了后吼，我看阮人安尼做到冤家呢，一句话拿一个啥吼，唔对的时阵哦，哇，厝挂中就要压起来。其实有很多时候，这个就是生理变化所带来一挂情绪的起伏。吼，啊，佮加上讲哦，咱人啊荷尔蒙开始变化，体力伫咧下降，啊，佮有生活节奏伫咧改变的时阵，其实有作侪时阵，明明就是只是一个小事，对啊，啊，我的饭吼较晏煮尔呢，吼安尼错干辣椒，吼啊汤哦安尼还无够烧呢，讲安尼吼无好食，吼，就因为弄这个小事吼产生摩擦啦，吼，所以其实这个时候吼。咱来有一挂包容理解，所谓的包容理解就是说，可能真的就是那个年纪到了吼，荷尔蒙变化，人的身心也会跟着变化。好，所以你看亲像女性停经的前后5年至10年啦，就是更年期的过渡时期，所以平均的停经年龄在50岁左右啦。所以这个时阵哦，体内雌激素啊个黄体素的大大下降，而且波动介明显，好，热潮红、盗汗、失眠、焦躁。情绪低落，好，啊，还有体重增加、骨质流失、性欲降低，像这咱查甫人爱体谅，好，所以咱讲啊，年纪到了，年纪到了，好，其实这句话哈，有的时候比较笼统啦，好，应该是讲这个阶段身体的一挂激素就产生变化了，好，这个要注意一下，好，啊，查甫人虽然讲，更年期比较没有那么明显啦，哈，但是哦，查甫人真重要的荷尔蒙叫做睾固酮。睾固酮通常吼是40岁左右开始的下降啊，吼啊随着年龄增加，到差不多50岁前后啦，查甫人嘛会哦，肌肉量减少，腰围增加，性欲下降，活动力降低，愈来愈明显，吼啊所以讲咧，这个问题要哪去处理咧？朋友啊，好好补充相关的营养素，这很重要。咱之前捌讲过，荷尔蒙的原料是啥物？荷尔蒙的原料就是胆固醇，好啊，胆固醇为对来，胆固醇为油来。比如这时你听到胆固醇，你莫惊哦。咱的身体胆固醇有好的胆固醇跟不好的胆固醇，所以咱应该做的是讲，让我们好的胆固醇比较多，不好的胆固醇比较少。身体袂使没有胆固醇啊，你若把身体拢抬到无胆固醇，变作讲荷尔蒙没有原料去制作。现在你的内分泌越来越乱，你知道吗？所以我一定要把你的观点导正回来，好的胆固醇会让我们的身体内分泌比较正常，好，所以说你看性腺啊，还是说一些肾上腺、皮质荷尔蒙啊、雌激素啊、睾固酮、可体醇，这都是胆固醇为这基底基础合成，好，你说亲像说胰岛素生长激素，这是依照着蛋白质为这原料，好，还有氨基酸，好，阿里亚公亲像褪黑激素，这个也是咱之前的讲 B 群弄讲，您听过呀？这是来自色氨酸，所以身体的营养一定真要紧，一定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先面跟你讲补充 Omega 三鱼油，这个也很好。所以如果比如你最近你如果正在经历哦更年期所为你带来一挂不舒服的感觉，甚至你感觉最近身体有较差别掉的，你也使来补充鱼油。所以你莫看鱼油无点。你用讲鱼油啊，得 Omega 3，哪有啥？哎呦
Omega 3对你的身体很多帮助呢，包括我们的荷尔蒙制造的原料，好的胆固醇也是从好油来啊。好啊，为什么我们需要补充额外的鱼油？因为现在我们现代人我们长期的外食，其实你吃到都是 Omega 6。 其实我在这里要说一句话，好，我不是说 Omega 6不好，只是说 Omega 6如果若吃太多会容易造成身体发炎，所以说那个比例一定要平衡。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Omega 3 6 9一定要在身体有相当的平衡了后，这样你的身体比较不会慢性发炎。好，所以任何东西都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一定要平均。好，所以跟你说叫你补充鱼油额外的吃，是要将你过去你所没吃到我们用鱼油给补倒回来。好，这样大家了解了，对啊。所以说你如果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吃鱼油 Omega 3 EPA DHA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抗发炎，这对着我们的身体也真的真有帮助。所以说医生提供给大家朋友，大家来做参考，让你们了解一下，原来这个更年期荷尔蒙的转变还有变化，对着我们的精神，对着我们的精神都有很大很大的转变。这个时候你们不要说基础性的应用，你说像米群来补充，还是说鱼油来摄取，其实就会当成这个问题趋缓舒缓，你的生活也会比较舒服哦。

0: 好，你向我问答，这是咱听众朋友所给咱所点播的咯，谢谢你的收听。好，所以时间咱再来个进一段广告。好嘞，咱的好乐鱼油效果好啊，品质真好。其实吼、哦，咱过去伫咧广告烤地油的时阵，咱都捌讲过一句话。其实吼、哦，你讲要广告这油类的物件啦，吼、哦，你要非常非常的有良心，吼、哦。所谓的这个良心从哪里来呢？吼、哦，因为讲真实咧，吼，你讲鱼油啦，真正你拢摆伫你的面头前，你甲看，哎，每一颗都金黄金黄的嘛，好、哦，看起来都差不多，差不多，哎，对。看起来差不多，但是你敢知影吼？食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上该了解。好啊，所以讲啊，在这个状况之下，咱这做厂商的吼，咱都要非常非常有坚持哦，坚持讲啊，这过程当中咱无偷懒，好啊，坚持咱吼在咧来源当中，咱一定爱使用上该好的来源。其实哦，这大自然足厉害啦，好，每一项物件拢伊无同款的营养分，啊，各位当中的好处。你看，亲像烤地鸡。所萃取出来这烤地油啊，烤地油就是 Omega 9多嘛，好、哦，所以你之前要跟买过烤地油的朋友，哎，你每天好好的使用 Omega 9来补充，真正足好。好、哦，阿、啊、你也看哦，平时你所使用到的哈、哦，葵花油、大豆油，一般咱伫外食所食到的，你会摄取到比较多的 Omega 6。好、哦、啊 ，Omega 6当然也不能太多，好、哦，所以这个时钟我们就还要再出来一个 Omega 3来到平衡。那 Omega 3大家都知道在鱼当中很多，但是哦，不是每一种鱼当中它的 Omega 3都可以有效让我们的身体来做利用。比如这句话请你家会记住，不是每一种鱼的 Omega 3都可以让我们的身体来做利用，也就是因为这样是，所以说呢，在我们的生物科技上，我们才需要说去另外用到技术来萃取鱼油。那就是因为讲在鱼啊当中的鱼油对咱的身体的好处以外，但是伊是鱼啊所萃取出来，鱼啊本身有臭臭味，好、哦，阿、啊、个再来，鱼啊本身伊需要的保鲜度非常非常的重要。一个若处理无好势，这个鱼油只要若变质去，唔是当个臭臭呢啊！这个鱼油若变质去，有可能内底的营养素跑掉，有可能，好、哦，会不会产生一些微博的东西？或许也是有可能。好、哦，所以讲呢，那为什么坚持爱伫北纬68度线将这鱼啊，咱甲锁定？因为在这个海域当中，不管讲是伊的环境，甚至是伊的水质，好、哦，啊，佮有天然的独特的气候，拢会使有效，或者鱼啊成长到一个适度了后，伊所萃取出来这鱼油啊，是可以使用的，而且营养素是最丰富的。那么为什么爱跟挪威百年的大厂来做合作？因为百年的大厂因为百年的经验嘛，因对着这鱼油当中的制作啊，够处理，因的技术是很纯熟了，所以交予这个百年老店来替咱制作，而且真正是一件足好的代志。所以你也看有安尼层层的把关呐、啊，比如你食到这个鱼油，你是实实在在安心，也够实实在在的好处啦。吼，来维利尔，我报你好。
1: 我在
0: 日月精彩，日月精彩叶黄素吼，好，安尼你日月叶黄素，安尼你先等我一下，我线卡车护人员甲你写好无哈？哎、你等我一下哦哈，你电话机也莫切到哈，好、哦，你等我一下来，好、哦，这边叶黄素的哈、哦，来，好，我要归案哈，甲咱线卡的听迄个护人员讲，好，安咱继续过来甲广告。好、哦，所以你来看这鱼油，就是因为爱有这重重的把关，爱有这重重的好处。你才有法度吃出咱所讲到的才会好，啊，你了解无？所以我头顶头讲过，讲啊，鱼油即马市面上

安迪产品店，我那才用心。所以你也看连接个小小的稀油，我要爱的是伊来带85%浓度，我要爱的是伊 EPA 啊，够 DHA。我要爱的是讲，伊未出厂告列秋桃，它没有变质，它没有氧化。因为油这个物件如果没有氧化，才能保留营养素，加了叫好个，加了叫应用。所以讲吼，即卖大家吼啊，食安意识抬头，健康意识抬头。所以你挑选稀油的时阵，像我他妈所讲到这要领，你会当下下伫心内来做一个挑选。好，啊，我会当甲你讲，好的稀油是你上好的选择。这批稀油真正大家食了拢做好。好，为了开卖资金，大家学了有对的，真正有损，真正袂超车。啊，食到真正讲去盐血压啦、胆固醇等等这些问题，都很平顺呐。所以你来看，有安尼健康，有安尼平安，咱要食到老，咱要欢喜到老，咱要佚佗到老，安尼就是一件简单的代志啊，好不好？哦，所以身体量早做保养，赶紧做保养，对你绝对是有好无歹。哦，好，一克1500块，两克2500。啊，那4克4500，搁送你康宁的玻璃保鲜罐。好、哦，咱那开过保健食品，好、哦、接触空气比较会潮湿，安尼你就甲下入去这真空保鲜罐内底，好、哦，那个收好完空气卖好走入去，安尼就可以。哈、哦，好，啊，今晚卡电话来，咱个有健康红利麦要送大家。今仔活动最后两天，请把握以上送功课。好，0792-1677，0792-1677，0792-1677，0792-1677。好，休困这个电台进港商，等下再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刷卡电话继续服务。

0: 我们去吧去吧。
1: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2: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2: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3: 酒驾、毒驾零容忍，
1: 强力执法护市民，
3: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4: 虎路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咯！
5: 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即马阁重返职场，就当申请补助哦。
6: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就10万块领，上悬会当领到6万，减一毛5000块，上悬买当领到3万哦。
5: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6: 虎路在酒店大奖励，
4: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赶紧来申请哦！
5: 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9: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观光旅游、工厂交通接驳、各式活动用车，只要你想得到的载客服务，找全球巴士就对了。
8: 从8人座小巴到43人座游览车，全球巴士给您舒适的乘车环境，平价优惠。
9: 全球巴士服务专线07-831-9037。831-9037。
10: 要出门啊，你是搁咧搜啥啦？
11: 哦，我咧找购物袋啦，今麦去新北市菜市场、大卖场，还是亚旗亚哦，都买要携带这个，唔才有欢喜。
10: 对啦，安尼唔管是去面包店、饮料店、药妆美妆店，还是买3C产品，就唔免阁开几杯塑胶袋啊。
12: 新北购物，请记得自备环保购物袋，一起当个不用塑胶制品的不速之客，好咱的环境更加好。
13: 捡一袋是一袋，快乐联播网与您一起照顾我们的下一代。

幸福满满哦，祝福大家，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哦，传家之宝，传家之宝，由我阿宝为你主持服务哈。在交在进步的步，心肝宝贝的步哈。好，谢谢啊！咱的节目全部拢总是由着咱的金和乐、金和乐国际有限公司，甲咱独家赞助提供的节目时间哦。咱的现场专线，大家再继续多多来利用、来使用。高雄控制972-1677，079-72-1677，哦，搁再报一遍。高雄的电话079-72-1677079-72-1677，谢谢大家哈。今天看看有较好天啊啦吼，魁伟的好天气。我那无吼，人安这边热吼，热甲强强要生枸杞吼。好，那大家吼，那好天的时阵啊，得出林吼，啊大家得精力用用的啊吼。我想讲吼，这礼拜那拢好天哦，我皮拢洗洗嘞吼，啊无安尼，热甲规间厝安尼，我感觉拢湿气足重安尼哦，规身躯黏 TT 吼，还是有点不太舒服吼。好，那伫遮吼嘛是甲朋友再做个提醒吼。拄啊落雨落了吼，啊是嘛拄啊地动了的时阵啊，那亲像山区啦，大家嘛是要较注意小看吼。像这大家应该拢知影啦，老生常谈。但最近吼，伫咧台中和平的乌蝶谷吼瀑布的步道啦，啊，就发生着这个落石吼崩落的意外，造成讲吼有人员的伤亡啊。吼，啊连前交通部长吼嘛是这个登山团的团员之一安尼啦吼。那大家都在想讲，啊，落雨天，吼，为什么吼啊，还这个冲进去怎样吼？有诶无诶吼？大家都有不一样的批评呐吼。那当然呐吼，嘛是有雨天备案呐，诶啦，啊，只是讲可能吼，在这个判断的状况之下啦吼，可能没有判断好啦吼，所以造成一挂意外。吼啊，所以讲吼，有当时我讲啊，大主任就是安尼，虽然讲吼当下。哦，你也看哦，拢无发布任何的海上台风警报。哦，啊，个有气象观测站去当中的累积雨量也没有到很多，所以讲当下个看的时候，好像还 OK 嘛，我们可以继续走，会当继续入去。但是你从其到尾，你永远唔知影讲这大自然到底也变做什么款的变化。好，你我像迄讲，咱高雄半暝啊十二点呢，半暝啊十二点才宣布讲要停班停课啊。我有那朋友吼，十二点已经困啦吼，啊，过灯刚起床的时阵，说，家己那款款的准备咧食早餐啊，讲看新闻哈，停班停课，措手不及。但是没有办法，有啥物到半暝十二点才决定。其实你也看吼，这几年来天气的极端变化，反声音的现象，其实讲起来是咧，今仔日来叫我做市长，我还做歹判断呢。你要叫我安怎发布过去的天气？安尼就是安尼，安尼就是安尼，所以你看过去，诶，气象观测其实很准确。什么时阵该放，什么不应该放，你用机器观测，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判断了之后，但起码你无好按算去啊。有当时报价讲，诶，可能会怎么样，但是无好无有。啊，有当时虽然讲，诶，看起来还好，像咱这句话嘛，只是扫着风台尾尔，风台无厉害啊，但是你也看，造成真侪所在有一挂伤害，甚至演做大水。好，所以讲吼，应该啦，这几年来大家拢已经有深深去感受到讲这天气的变化，这个气候跟过去一卖啊吼，比较较无相共啊。所以咱来咧重视到一寡大自然的运动、大自然的行动的时阵，咱嘛是爱以小心为上啦。好，咱这是在厝的提醒，再提醒。好，因为咱入去到山内，到底安怎样，迄无人敢讲嘛，无人了解啦。啊，虽然讲有当时咱心情感觉讲啊比较扫兴，好无简单吼，期待足久啊。但是因为天气安尼吼，咱无多入去，即无多强入去啦，有的是机会啦。吼，哦，好不好吼？所以有当时啊，人讲世事无是本啦。吼，啊，当然这件代志相关的责任安怎，咱就后事吼哦交予咱相关人员去做处理就好。吼，哦，啊，但是我们可以引以为借鉴，吼，哦，会当来做一个评判啦，吼，哦，嘿。对啦，啊，大家拢总辛苦啦吼，啊，过来吼，够一件代志讲，要讲朋友听。迄天啊吼，你看咱这个冰冻啊，是不是嘛？介严重？啊，就是
潮州遐讲的鸭啊吼，遐咱潮州啊嘛有听众朋友听节目吼，饲鸡饲鸭的人介侪啦吼。即马落雨嘛，啊落雨网啊刚迁破去了后，当然遐鸭全部拢走走出来呀吼，整群跑出来逃难啦。啊即马走出来的时阵，哇，哎，农场的主人都已经咧着急啊。即马讲一寡民众看到尔吼，大家讲来掠鸭，讲要掠倒转家菜。啊，鸭有差不多饲三礼拜外尔啦，是温啊介大只啦，但是也阿袂熟个。啊，即马你也想啦吼，人伫遐咧赶紧买险鸭倒转去，迄种人的财产呢，迄人咧做生意咧用诶，讲今日有人讲要共掠鸭啦，啊，你也看卖几句啦，对无？啊，人家现场看到讲你叫放下，哦，现场报警处理啊。哦，所以伫只我嘛是呼吁着咱所有民众啦，唔好做这个代志啦。嘿啊，走无去，人个财产咧，你共掠倒转个咧家财，人着伫顶管已经咧紧张，甲讲唔知阿妹为对为对嫌嘛。啊，即嘛吼，即区个人迄区个，嘛唔知到底啥物人个，因为你爷嘛，伊嘛走出去，伊爷嘛走出去，大家阿拢走出去呀。啊，着咧紧张啊，你搁去遐咧喝茶天花倒，真正是去遐咧乱个呢啦，较有即个人哦，咱想也无。有人讲，啊，我都掠边的来吃啊，掠边的来吃嘞。嘿，那你也你要用安尼无？掠边的来吃，啊，咱有钱啦，要吃咱来市场买就好啊。啊，咱太何事讲讲偷掠迄鸭啊，迄啥，太何事呀？所以其实有当时我拢感觉足奇怪。嘿，明明吼，咱家己呐会使，咱就家己来买得。哎，有人拢最爱讲偷掠呢，偷掠人鸡啦，偷掠人鸭啦，吼，啊，佮偷好人的鱼啊啦。哎嘛是安尼，像阮阿公现在饲鱼的时阵，伊为虾米规世人拢困伫咧寮啊？有买厝呢，厝无咧大呢，伊将来吼，伊就等于厝咧食饭呢，伊将来无咧困伫厝里呢啦。看阮阿妈，哦，阮阿妈是因为买厝吼，鱼也无卖啊，吼，阮阿秀开无饲啊，伊即马较困伫厝里，啊无两个翁仔某为少年到老嘛是拢困伫寮啊呢。足辛苦呢，迄料啊有当时热人，迄足热足热的呢，冷气啊那吹都吹袂凉嘞，来这那像那火炉同款啦，爱顾啊，啊你无顾袂使啊，迄鱼啊二十四点钟吼，雨落伤大，嘛爱监测，你莫想讲个鱼啊，伊伫水内底落足大个雨，迄无要紧嘞，袂使嘞，你即马雨落济，窟啊水就会济，这个时阵伊就要搁赶紧出来哦。就大雨，不管哪风天，怎伊在赶紧嘞，把迄个水坑爱摸开。啊，你即马甲摸开的时阵，爱让迄个水漏刮掉啊。你即马无漏刮掉，变作讲你迄个窟窿也挖出来，鱼也也走出来嘞，也无采了工来饲，对吧？啊，你即马嘛是爱注意讲迄个摸的时阵，鱼也敢会为水坑走出来呀，敢会吸落去啊？而且拢爱有一个评判呢。所以你们俩准讲迄饲鱼啊，记在落无啦，啊，够检证嘞。咸水嘛爱注意啊，因为你看像阮过去，阮咧饲鱼啊，我拢饲咸水个啊。啊，当时雨若落济个时阵，迄嘛影响到水抽起来伊个咸水度啊。啊，水个咸水度嘛影响到鱼个生长啊。诶，这拢息息相关嘞。饲鱼啊嘛是看天时帮你知无？啊，若有当时半暝，诶嘛捌拄过迄种个呢，讲半暝啊，讲用网啊来咧拍呢，讲拍人个温啊呢。哦，像阮天时沙巴干那是虾啊，啥货来拍呢？啊、所以有当时啊，半暝啊，听到什么款声音嘛吼，像当时咱啊讲吼，迄个温啊吼有饲狗啊，吼啊那听到狗咧吠，汪汪汪汪汪汪，吼啊就赶紧起来看。哎，做田做农啊，就是安尼嘛。像阮李刚见不能钱啊，嘛是安尼啊。那是一寡吼，半暝啊狗啊难吠未停，吠未停。阮啊讲得啊，赶紧起来看，啊是安怎？啊无狗开始就怎啊吠？哦，是人咧出力嘛是安怎？迄有诶嘛是啊，半暝啊。倒啊！今日咧共偷挂钱啊，嘛是有啊，一世界呢，这个问题层出不穷啊，啊足奇怪，啊明明有卡有手吼，啊咱好啊讨谈好啊啥物嗯，啊为什么倒爱共偷客吼？啊那想嘛是想不，还有人讲嗯报啊，迄是你，迄是你，啊、哦、迄是你袂做这个代志，诶、欸、啊有的人按偷客惯势的吼，偷客讲吼安尼，感觉真有影的，甚至伫顶管吼得到一寡好处的吼，伊就继续安尼来啊。唔啦唔啦，我拢相信讲吼，这世间拢有因果啦，种什么因哦，啊得得什么果啦，哦啊安怎来得安怎去啊对嘛？你看有一寡人哦，好伊赚的钱吼，拢无介正当啦吼，但是哦，另外一个所在，哎、欸，上天哦，足奇怪，未使讲上天奇怪，我是讲啊，这天道运转吼，足神奇的啦，
另外一个方面，一直给他消耗掉消耗掉，变色说阿姨老不掉啦，对吧？电脑是我们这个卡达时代，你要看一些阿伯啊阿姆啊，我们这中辈时代为世很到大很少年到尽不偷不处，一点一滴打打勤打打勤，电脑这种勤卡会掉勤卡会掉，阿姨的时代也都很好很乖，处理嘛，拢一家和乐，我咧无真好，对不对？所以讲正好因啦，得好过啦，这确实是有影吼、哦。所以讲定定节目伫咧讲啦吼，神鬼神鬼吼、哦，要信唔信，这记载哩吼。但是世间啦，因果因果啦，这一定爱相信哈、哦。正什么因，就是第三面果吼。好啦，跟大家一起分享哦。搁再来听歌，用心担待你吼、哦。这嘛，真侪听众朋友真爱听。耳熟能详，朗朗上口，一样请为大家做会唱哦。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的八里用，谢谢。

0: 后来王水霞所演唱的哟，用心等待你哈，啊，我每一天嘛在家用心等待你，谢谢你每一天哈，拢给咱支持捧场，啊，每一天拢给咱准时收听，啊，拢真准时，比软件啊较准时，哈哈，谢谢啦，哦，啊，有你每一天哦，安尼准时收听，哦，啊，准时的捧场指教哈，就是我每一天哦，起来做节目的动力，呵呵真的，哎呀，哦，有人讲啊，你大刚才早起床哈，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感觉哈，就是讲有一帮人准备咧等我，等我吼，将铁门扭起来，也咪讲铁门啦，应该是讲吼，咱徛在舞台顶，咱就是等待讲迄个红幕扭开的迄个刹那中间，吼啊，大家满满的观众咧，甲咱支持爱好，这就是感觉讲啊，无论讲今仔日是好天歹天，咱永远吼拢是赴汤蹈火。在所不惜哈，好，谢谢你。啊，咱嘞现场转线哈，高雄空七九七二一六七七零七九七二一六七七来，啊，咱来进一段广告喽。好，亲爱的朋友哈，咱嘞金和乐和乐西游哈。啊，咱今仔日进入咱的活动最后的两天，所以若要爱食好鱼油，北纬68度线保护山区，食到袂臭臊，而且效果真好，浓度85%以上 ，RTG 型鱼油好吞，吼啊效果够好诶，咱就趁这个时阵，吼、哦、一克啊1500块这原价哈，两克啊2500。啊，那4K 啊，4500块，今麦阁送你一支真空诶，吼、哦，咱的耐热保鲜罐，这个比红都真好哦。所以你若开过诶保健品，你会当加下伫当中，吼、哦，比较讲较袂受潮。吼、哦，啊，另外你今麦敲电话来健康注文，咱阁有健康红礼麦要送给大家，吼、哦，大家加多多来哦，吼、哦，好、哦。好，那其实哦，食到咱的营养品哦，迄一天我听到一位大姐。讲这段话，我感觉啊，真的好感动吼！因为咱这个大姐吼，伊这一回甲咱买大组的鱼油吼，买两组。那么我甲问讲吼，是你家己咧食吗？吼，伊讲无呢，像鱼油吼，是阮孙咧食。吼，啊，阮孙哦，食甲足好个啦。啊，我若看阮孙食甲足好哦，我嘛足欢喜。啊，这一回吼，我嘛想讲吼，加叫一组家己嘛要来做保养。伊讲因孙吼，过去嘛是安尼啦吼，都补习啦，啊上课吼，有当时啊囡仔吼，真的压力很大，吼，所以讲在做阿嬷的吼，其实也是很注重这囡仔的身心变化。啊，过去拢常常听伊在咧讲吼，有当时啊吼，就是上课回来吼，很不舒服啦，意思讲压力很大，啊个无眠吼，有当时头壳戆戆，吼，阿爸就会灰灰，吼，啊即卖拄啊听到咱咧广告着何乐西游吼，伊就要好食。我食酱时嘛，差不多半担卡加啦吼。伊讲阿妈，这个鱼友在吃吼，真的还蛮有感觉的呢。起码吼会觉得说，起码咧看物件吼较专注，吼，而且他会觉得说，过去咧背物件，有当时囡仔咧背物件，都爱背课文啦，无什么九九乘法表嘛，有当时较无好背。啊，但是我食鱼友了，感觉讲哦，他看啊较清楚吼，咧记物件记较会掉。诶，朋友，这真正是足侪人甲我分享到的，记物件记较会掉，迄就代表讲咱脑细胞有得到一些帮助了嘛，好诶，脂肪酸嘛，啊，佮加上讲咱诶北纬68度线的这个鱼油吼，它本身也鱼精好，所以当中 EPA 也佮有 DHA， 对着咱诶脑部利用就可以非常的有效率，所以讲阿嬷这个很好，我觉得我很喜欢哦，真的很棒。我即马阿妈听到囡仔咧讲对咱的物件就有信心了嘛，所以这回甲咱叫两大组。我、哦、啊，其实吼、哦，这個、大姐我上感动的即句话就是讲，伊本身冇咧食咱的和乐源泉。好、哦，伊讲我食你和乐源泉哦，体力啊、精神啊，规个人拢真好啦。伊讲阿伯啊，你这支产品哦，我要甲你对，因为吼、哦，我想要看阮孙，吼、哦，娶某生囝，我要抱甲咱干孙。吼、哦，伊讲吼，我要健康到老。我若想着讲如果我来当健康到老，看阮孙娶某，看阮孙生干那干孙，伊就做欢喜的。伊讲伊若想着这，伊就感觉讲吼，好感动啦吼。所以朋友啊，生活的自信就是来注意这。有一寡老大人身体无好，有当时咱家己怨叹啊，唔知过安怎啦，唔知安怎啦。吼，你别感觉你逐天讲出来拢是一寡丧气话。哎，其实哦，你讲那些丧气话，你在诅咒自己呀、啊。你如讲，我可能如会实现。所以咱有当时讲话吼，唔要阁讲迄个话，讲吼啊，我安怎，我安怎，吼、哦，时间一点一滴咧过无唔对。但是有啥物有人食甲90岁、100岁，有啥物有人食甲老哦，看着子孙满堂欢喜当当， 啊，那过年过节了，看到迄人夹夹棍哦，就爽啊，对不？所以那嘛安尼想啊，所以这个大姐伊甲我讲，哎、欸，我食你这营养品，我就是希望讲，哎、欸，看阮孙大汉，上好看阮孙读大学，吼、哦、啊，伊伫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我拢啊等下咧来参悟，吼、哦，有够好个啦，哦，我要抱干那干孙，我阁准备要做做诶，所以朋友啊，食营养保健品，这就是上大价值。吃好子孙满堂，吃好百岁，吃好当命百岁，吃好安尼寿比南山，这个是很好一件事情。所以说好的鱼油你每天来吃，基础型的鱼油跟补充真的很棒。来，喂，你的话，阿伯你好。
1: 阿伯啊。
0: 哎，大姐。来哦。
1: 买那个鱼油。
0: 哦，买鱼油呢，好。啊，买了几组？
1: 大组一组啦。
0: 一组4500一组啦，吼。好啊，啊，好，你吃到百二岁啦。
1: 嗯哦，健康得好，
0: 健康得好，哎呀，哎，食到百二岁，到迄落呢，子孙满堂呢，
1: 哦，
0: 对无吼？
1: 得卖拖得，
0: 没啦没啦，没啦，一定健康到老的啦，对无吼？
1: 哦，
0: 哎，另日人甲你叫阿祖啊，哈
1: 哈，
0: 哎，食好做家做外做的哦，好无吼？好啦，安尼好，啊，我这只两工再甲你寄哈。好，一组，好，谢谢哈，好，好，感恩，谢谢，拜拜，哦，哎啦，好，拜拜。好、哦，有影啦吼，听众朋友啊，真正我讲食保健食品就是安尼啦吼，只要咱健健康康到老吼，只要安尼欢喜吼，食到老，而且真正足幸福嘅吼、哦。好，所以讲鱼油鱼油吼，补充好鱼油，互咱头壳较清楚，补充好鱼油啊，互你食到老嘅时阵哦，囝子孙啊倒转来，名佫叫会出来，上大汉嘅上细汉嘅，你拢认得出来，这偌好你敢知？好，来一克1500，2克2500。4克4500，送你耐热保鲜罐。好、哦，阿姐嘛，好，电话电工做文，够健康红利，卖要送给你，没有你吃健康的哦。今仔活动最后两天，请把握。后来以上全部送公个。好，健康的卡波由我阿伯来给你带领吼、哦，对着咱的卡波绝对无唔对。谢谢金和乐公司安尼，达工吼，真正拢是为着咱的健康来设想吼，日日夜夜拢为咱找出好产品吼、哦，对着咱的卡波绝对无唔对。0797-2-16770797-2-1677来应你一声，往你有的歌声，刷卡等你打电话喽。

好啦，翁立友、恩晴伟哦，一立几声啦吼，闲啊吼，头阿姐嘛讲诶，嘛是主席啦吼，啊，卖拖磨啦呵呵，对啦吼，所以讲吼，身体健康，就是每次刚刚开始做起哈。现场专线高雄控制972-1677072-972-1677吼，啊，有当时啊电话较济，啊，你若头前诶奇怪卡里面啊一直亮一直亮，叫我等一下等一下，啊，就是多咧满线啦。吼、哦、啊，所以讲你著阁继续量吼，唔好甲切掉吼，系、哦、啊，继续卡继续卡，啊，咱著为你来接听哈，谢谢大家。所以吼、哦，食鱼油，吼、哦，食好咱咧头壳清楚，食好咱咧记代志吼，拢会当安尼吼清清楚楚，这上盖好。吼、哦，记迄电话号码都不要给他忘记。吼、哦，家属会拢会记这个关吼、哦，你啊看，这就是生活足大足大的好处，较会灵通啦吼、哦，比较灵活。哎、欸，有影呢，咱生活吼爱灵活。因为你若无灵活吼，有当时啊，你安尼拢照一个半路行，嘛无一定是好代志吼。啥物叫做灵活的时刻呢？来，朋友啊，今仔日我一个故事讲互你听，大家详细听，这个故事做有意思的哦。世间宛如一出戏，主角的演是家己。虽然咱无法度选择角色。但是咱拢真认真伫咧制作生活大舞台。欢迎来到生活大舞台。今仔日咱的生活大舞台吼，咱来讲在过去吼，有一位美国的教授哦，伊有做过一个非常奇妙的实验。哦，这实验是安怎呢？吼，就是讲哦，你将这个六只蜜蜂啦，好，啊，搁有这个六只蝴蝇啦，在里面搞一个玻璃罐啊当中，哦，六只蜜蜂搁六只蝴蝇，然后呢，将这个杆啦，好，你甲放哦边边吼，啊，好，这个公啊靠，胃肠啊门边，哦，那边的方向过，这个时阵呢，发生什么状况？你敢知呀？你会看到讲哦。这所有的蜜蜂啦，伊也一直伫迄个缸啊底吼，伊要找出口，很努力的想要往出去跑。你也讲安尼对啊，蜜蜂就是嗡嗡嗡，足勤劳的嘛，足骨力的嘛。但是要到最后，这个蜜蜂竟然啊，大家因为冲到最后拢无力啦，所以呢，体力耗尽了，夭死啊。蜜蜂是安尼哦，但是你也看蝴蝇，迄无同款咯。蝴蝇伊竟然会在无到两分钟之内啊，褪过另外一边啊，他就跑走了。哎、欸，为什么呢？为什么蝴蝇无到两分钟，人家就脱离了？吼、哦、啊！但是这些很勤劳的蜜蜂，为什么会在里面呢？怎么会这样子？其实吼、哦，这跟因的思考模式有关系啦。为什么？因为你也看哦，蜜蜂啦、啊，伊是向光。它是趋光性的，所以讲呢，一看到有光的所在，也感觉讲出口就是伫咧遮。所以呢，伊就一直重复着即款的思考，啊，够行动。所以对着蜜蜂来讲，这玻璃啦，是一种超自然的神秘之物啦。伊根本唔知影讲，原来这是透明的玻璃，为什么一直撞不出去？哦、所以呢，因在感觉讲，哎、欸，怎么会这样子？没有办法理解嘛，对吧？但是哦。这蝴蝇伊咧想法就无同款，蝴蝇虽然讲吼都较戆啦，但是咧伊当下想着讲要撞出去这件代志，对不？伊无咧想讲啊，这到底是什么？伊袂研究啦，伊嘛袂讲啥物，一定要遵循什么光的原则啦。反正我要紧出去，我要活命就好啦，所以我紧吹紧吹，哪有啥物所在会当走的？不管讲是暗暝蒙蛇鸟地下道，我还是要 得走出去。所以这是两种因无同款的思考模式。所以呢，美国这个教授，伊所要甲咱大家所讲的这个逻辑啦，好，你看这件代志说明着，你看蝴蝇哦，啊，佮有蜜蜂与之间的差别，有的人是坚持努力，有的是冒险的前进，那有的人是即兴的发挥，有的人是随机应变，当然这拢无唔对。这都会当应付人生当中的变化，但是啦，如果咱做任何一件代志啊，拢是遵循一套的方法，你的创造力就会窒息。
所以其实这就是讲到蜜蜂伊所坚守的逻辑。你看，你坚持对的无唔对啊，但是有当时对的一条板路，伊无一定会当应用伫咧每一件代志顶管啊。啊，你啊看好心，好心虽然让人讨厌，但是好心伊要活命嘛，所以你有发觉无？好心就歹拍，要拍好心，你就爱安尼好，骨了甲用啊，袂做另外啊，会奇怪吼、哦，蚊啊够好拍哦，但是好心就歹拍。明明好心都比蚊子较大只，但是伊都作歹拍，对嘛？所以你啊看好心，咱伫身躯看到啥？咱人咧讲诶，认真啊，对吧？所以咱人如果若要互咱家己活得更有活力，活得更有创造性，其实作侪时阵，咱爱怎样认真？哦，包括你咧经营一个企业啦，吼、哦，还是讲咱咧做一个事业吼，咱咧做一件代志，认真。因为你有法干无？诶，进这个世界。未来预测不可了解，哎，今仔日和你赚大钱，问阿仔无一定呢。哦，啊，你今仔日无赚钱，无代表讲你未来未成功呢。这个世间的混沌就是如此啊，对吧？哦，所以你要看咱每一个人都好像是猎人一样，像咧讨海人同款嘛。每一工拢在帆船当中茫茫大海，你嘛唔知影讲当时咱会得到啥物款的物件。但是呢，咱有一个头壳。天公伯啊，赐咱一个另外的头壳；老爸老母，给咱一个完整的头壳，给咱会当去想，会当去刺激。所以呢，人的头壳刺激这很重要。啊，当然有的人天生加灵活，该认真；啊，有的人天生都比较讲，比较钝呐、啊。甚至有一寡听有会搞分享讲，啊，对啦，不啊，本身就是安尼啦吼。死头壳，死头壳，啊，那你个讲啥吼？哦，拢安尼，拢听袂入吧？啊，没有关系啊，真的没有关系。其实有足侪代志，哦，咱拢是安尼，豆豆啊，豆豆啊，啊，愈来愈舒克，就会愈来愈灵活。啊，其实哦，人生足侪代志经历过了，哎，随机应变嘛，这很重要。好、哦，所以临机应变哦，这是今仔日咱要甲你讲的，嘛是这个教授，伊所甲咱讲到的。好、哦，照一个半路落去行，有的时候你就不会有创造力了。好、哦，啊，有时候灵活运用走下去。欸、搞不好、哦、不一样的东西就会在你的身边了、哦、这是很趣味的一件事情、哦、好，所以今天你这个故事很有意思，你可以等它金鸡在心，所以有当时在咱遇到困难、哦、不知道很变巧，甚至感觉说哎呦有点困住的感觉、哦、请你从这六只蜜蜂还有六只蝴蝇的理论拿出来思考一下，反正生命的出路啊就让你吹到咯。

身边来自江辉所演唱到的咯。好，继续进行咱的节目，高雄0772-1677-0772-1677。他都讲咱顶一段节目，咱有讲到哦，这个鱼油吼，含咱的荷尔蒙之间的关系。那这段吼，咱个更加的进阶来跟大家说，好的脂肪酸其实吼，含咱的心情有关系。啊，咱的心情安怎来，含咱的肠啊肠道有关系。好，来简单讲吼，朋友，一般咱来讲到忧郁症这件代志。咱就想讲啊，压力大，好，或者是咱头壳当中的这个血清素不足，但其实吼，含咱的情绪足大足大的关系，可能含咱的腹肚有关系，就是咱讲啊，肠啊肠道。因为咧，上最新的研究发现哦，肠啊肠道的肠道菌所产生的短链脂肪酸，有可能就是会当去平衡忧郁症的神秘帮手。所以今仔日你食了对，食了好。对着改善忧郁症是非常的有关系啦，哦，好，那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哦，因为呢，这个短链脂肪酸是长得好困分解着膳食纤维了后所产生的超级精华液啊，天然的哦，身体自己分泌的，其中包括着乙酸、丙酸、丁酸这些东西。那这些东西不只会当保护着咱的肠啊肠道，而且佫会使透过着血脑屏障入来到咱的大脑。调节到咱的免疫力，保护到咱的神经，甚至伊就会当增加到大脑的快乐物质啦。所以呢，忧郁症患者血液当中呢，真正研究发现，哎，这个短链脂肪酸全面的缩水啊，尤其是乙酸下降上加明显。哦，那讲到这，这重点嘛，就是讲这显示讲你的大脑情绪出状况啦，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肠啊肠道无好困啦。好，都无困难吼，去生产到这精华液啦。所以这就是过去咱常常所讲到的肠脑轴，肠脑轴，肠脑轴就亲像一条连接大脑，一个肠啊肠道的精属高速公路啊。那么你唔知啊，咱的肠啊肠道内底有足侪微生物咯，拢会透过到神经，好，亲像迷走神经啦，好，啊，个有免疫系统去分泌因的短链脂肪酸这物质。不断跟我们的大脑交换一些讯息，所以今天当得你的肠道菌相啊失去平衡的时候，这条公路它就会传出不好的讯号，错误的讯号，甚至造成到大脑发炎，甚至你的情绪一直低落，会忧郁啊。所以你要看要安怎让我们的肠脑轴，让我们的肠啊肠道可以分泌这么好的精华液出来，哦，重点就是在这浓缩一句话啦，就是要吃好的东西入去到咱的身体当中。那么这个精华液短链脂肪酸嘛，它是一个好的脂肪酸，对不对？所以好的脂肪酸，所以你要补充好油啊，鱼油就是好油， Omega 3就是好油。而且现在医学顶管真正做者研究拢发现讲， Omega 3对抗着心情若较低落，它是有帮助的。好，所以他拄只嘛，比如你甲问讲，啊不，啊我顶一回吼，甲你买米群，吼，啊这一回你咧广告鱼油，我若甲你买鱼油倒等下食，是不是对着困眠？吼，其实啊，这本身吼，这是有情绪困扰啦。我讲安尼做伙落去食，是不是有帮助？吼，因为伊食米群食一阵嘛，觉得还不错。吼，今嘛嘛感觉讲吼较轻松啊。啊，今嘛想讲搁加鱼油落去食吼，是不是会当吼这个效果更明显？当然。好，因为 Omega 3它是可以抗发炎，好，啊，再加上我头妈所讲的这肌转啦，短链脂肪酸为咱的肠啊肠道分泌出来，制作出来，这嘛拢需要喝油来做帮助。所以其实吼，亲爱朋友啊，不管是品质的使用，你要了解到伊的价值。好，你讲亲像七少年、八少年的少年家，保健食品说真的不需要吃这么多，因为这个时候他的身体都很好嘛，拢介健康啊，嘛无啥物各样。还 OK， 但为什么咱到老的时阵，咱需要着较济保健食品？啊，就是因为可能咱老车嘛，对不？老车可能就是较需要一寡保养啊，吼、哦，那当然就是辅助嘛。一寡机能性较无遐尼好的时阵，我们就辅助。物件用久一定会老啦，
民间用久一定会有一寡需要辅助的所在啦，卖功劳啦，功劳歹听啦。啊，所以保健食品就是一种协助，哦，协助的角色就很重要。哦，啊，当然保健食品不是讲啊，今仔哦，我被吞龟咩吼？有当时我看吞龟咩，我看到蛮惊。应该就是讲吼，你选择有浓度好的物件，你得咩一直食一寡有诶无诶物件。啊，过去我就讲唔好贪俗啦。人讲贪俗食高砂，迄天我含一个前辈咧讲，讲贪俗食高砂，伊讲阿伯即句话以后爱改进啦。人进高砂嘛足贵，你知无？所以讲吼，未使讲贪俗食高砂，你们应该是讲吼，有诶物件是安尼啦，吼，讲啊白白即个物件，哦阿伯有人外口吼，有诶偌济送偌济呢，小乐乐。朋友啊，一分钱一分货啦，这件代志大家拢知啦，大家伫江湖走跳遮久啊，拢比我较有经验啊，咱算唔知影讲一分钱一分货。啊，所以你来看鱼油啊，俗个贵个有差，好个歹嘛有差。食鱼油要食内底诶脂肪酸，要食内底欧米伽三，要食内底 EPA DHA。所以你今仔日若买着无好个鱼油，你食着就只是油尔尔啦。啊，得愈食愈负担咧，你食迄个油要创啊？你若要食迄个油，你不如卖食。真的钱欠开三顿只要百多啊，无需要去买迄种物件来食。但今仔你论斤赶快你估诶，你讲啊，我真正要顾身体啊，吼安尼好，安尼真正好鱼油你该买倒顿来食。这个钱开掉才有价值啦，朋友啊。有当时你会想讲，我那我要买小个大碗诶，对啊，小个大碗你家己算看咩啊？你即马计算机找出来叠，还买着唔拢钱呢？几千几千几千，加加开都较赢遐个，对唔对？系啊，所以有当时啊吼，大家拢真够算精打细算。但是我跟你讲啦吼，真正精打细算的人是安那算，算讲哎、欸，这个物件对我来讲会价值伫倒位。啊，我食这個，我会当得到什么款的好处？是不是有法度放大它的价值？这个物件你咧买，唔只白无彩钱，啊不你无花物件买几堆，几堆啊，啊个恁今日是先看到，我阿妈你拢乌白买，对不？啊，你边阿讲，我要顾身体啊，啊顾身体食好物件，食好则顾身体。好、哦，顾身体不是乌白买，好、哦，安在了解了哈，系啦，啊，所以讲吼、哦，好鱼油啦，跟你一起分享啦，吼、哦，好的脂肪酸咧食，真的啦，好歹真正差足侪，安尼大概做些参考，互你了解一下哈。搁再来听华语的老歌，朋友，你捌听过这首歌无？这首歌讲的这曼丽啦，哈，曼丽谢雷所演唱到的哦，079721677。079721677，电话得拨你哦，曼丽。

好来曼丽哦，爱听句吼，动作是 money 哈，我嘿音小快别讲啦哈。好来，谢谢你哈，来079721677来进广告。好来，谢谢你哈，阿咱的和乐西游啦哈，今仔日活动进入最后两天哈，啊，虽然讲哈，点讲做本的人哈，真大笑啦，讲真实的哈，西游市面上这尼啊济哈，啊，但是讲吃着咱来了后吼，这真正车亏减有够多。真正你吃我的鱼油吼，拍也袂车亏。好，啊，吃咱的鱼油吼，真真正正当展现出伊的感受吼，就是说它的好处啦吼。所以另外，亲像你如果血压比较高，今仔日你会血压高吼，有可能是做者原因所造成。但是血压高吼，你要注意就是血管的弹性。今仔日会更难无弹性，小看一个破骨的时阵吼，咱惊别过吧吼。你有捌用过护士管无？护士管若接到的时阵，是咪为迄个水槽头一捧扑出来，哈，对吧？就是安尼啊。今仔日你的会更如果若无弹性的时阵，代表说伊无阿多伸缩，啊，无阿多伸缩，咱若迄个中药力吼，就有可能造成我们的血管剥离。哦，所以咱之前拢捌听过人咧讲啊，什么主动脉剥离啊，有诶无诶，吼，就是为遮来。啊，虽然讲真吼，天气热热，但是我甲恁讲，心血管诶保养，就是为初时初刻开始，咱不能轻忽啦。有足侪代志，咱拢是好天接好来娘啊。好，你莫到时阵哦，透早正当而暗时食火锅，迄个较唔好。啊，有足侪人是安尼啦，吼，啊，热人诶时阵还好还好，啊，若到寒人诶时阵，我着足够听着听种朋友在咧讲。哦，阿妈赶紧按动动啦！啊，不然我最近开始感觉头壳戆戆啦。结果医生搞我检查哦，血压太高啦，甚至有的人会更出状况啊。哦，我若到寒人身上拢听到这個，我进前都好好呢，人我前半年都拢袂会走，会疼，那亲像是买两同款。其实有做侪问题，都是慢慢的在累积，有的问题在累积，一开始拢无感无感嘛，对不？啊，就亲像讲，有当时阿妈无资金。太太在咧卖送红菜，也是讲吼，一寡代志在咧酝酿的时阵，一开始伊嘛未讲啊，对不？人的情绪哪有肯讲哦，随来随爆炸，一定拢是慢慢登记累积累积了，到一个爆发点，扑一个出来，对不？啊，对方跟你讲，我忍你足久啊，你嘛是个赶快安尼白目。哦，咱定听你讲，情绪也是这样子，我忍你很久了。哦，啊，咱的身体嘛是受伤哦，我忍你很久了。伊承受足久啊，但是你拢平时拢轻好啦，伊嘛无感觉。好、哦、啊，所以讲吼、哦，咱这

0: 所以你若插到大眼睛的，你也当吃鱼油做补充，血压较高的吃鱼油做补充，胆固醇比较高的吃好油来带走歹油。哦啊，长期拢是三餐在外面，营养不均衡的，吃好油吃鱼油来补充。因为人专注力较无好，有当时头壳吼啊比较不灵活，嘿，咱买当吃鱼油。老大人惊讲食到会失智症，哦，咱人较无爱讲哦健忘、忘东忘西的，来吃鱼油做补充。少年家像咱这当地咧拍拼，有当时压力比较大，会想想甲未想，想甲头壳拢痛痛痛，来吃鱼油来做补充，甲你缓冲一下啦，哦，你有一个阿苏比啦，啊无身体吼，特别是安尼超久无一定会动的。好来，今天你活动最后两天，请把握北纬68度线 EPA DHA 最完整浓度85%以上，好鱼油在咱家，一克完给1500，两克2500，四克啊4500。好，阿拉甲咱买，咱个送你着康宁的耐热玻璃罐，好，这样大桌上一支。好，阿即马打电话来，咱赶快哈，红米麦要送给你，谢谢大家，以上圣功格，感恩。079721677 079721677 079721677 079721677电话特别利用，下次见，拜拜，刷卡代理喽。
1: 大家好，我是江宏恩。提醒大家，汽车燃料费已经改名公路养管费，只有换名称，缴纳的费用跟方式完全不变，请安心缴纳。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提供。
3: 普路在酒店，将来好康来咯！只要离开职场超过180天，今麦个重返职场，得当申请补助哦。
4: 女性朋友只要稳定上班，每满30天，全职都10000块领，上班会当领到60000，减一毛5000块，上班买当领到30000哦。
3: 爱先去公立的就业服务站报名，确定是不是有符合资格。
4: 普路在酒店大奖励，
3: 新北市就业服务站等你来申请哦。以上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就业服务处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啊，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好卡塞，好卡塞！
9: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8: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平影啦。
10: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11: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12: 孙奈啊，这只手机限时大特价，你帮我订一只啊！
13: 等一下，这个网站有诈？
12: 不会啦，这种广告很常见呐、
13: 阿公，这只手机售价明显低于市价，还能货到付款，7天内不满意可退费，但没写公司地址、电话，这是诈骗网站啦！
12: 哎呦，还好你够精明，不然就被骗了。
14: 预防诈骗，听看听，消费购物才放心。
13: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15: 我们最笨最笨。
16: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17: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16: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17: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14: 酒驾、毒驾，零容忍。
16: 强力执法护市民，
1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16: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18: 在世